0: 避开正午高强度作业，操作人员持证上岗，不违规载人，超高堆货，超速行驶。高温时段增加设备降温休整频次，杜绝疲劳作业引发厂区碰撞或损伤人事故。
1: 再来关注江人市庄安徽的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进行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江人市庄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了，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让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因逼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没有后顾之忧。
2: 那么现在到店签约啊，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这花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是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6560303，6556-0303。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 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发来今天早晨啊，他行驶经过方兴湖隧道，他所看到的情况。从上海路，然后上方兴大道高架，然后走的，他是应该是从东向西，但是刚刚过去之后，看到双向车道，他都是50度的。
2: 好，目前的合肥市的方兴湖隧道，我们看到其实它呢，刚才我们这位车友他所的方向是由东往西方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由东往西啊，其实拥堵情况呢相比反方向呢还稍微好一些啊。那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方兴湖隧道呢是从上海路的位置，目前队尾呢是排过了包河大道，那是因为在隧道内有积水，对于今天早晨啊，方兴湖隧道双向的通行都是产生了影响。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周一的早晨8点整到了，风进入到了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今天早晨道路上的车流非常的密集，加之又是周一，又是阴雨天气，说实话，大家首先要注意行车安全。基本上在这个时段呢，所有的高架桥都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忙碌的状态当中。今天早晨呢，还这个同陵路高架相对来说较为轻松一些，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整体上来说呢，通行效率较高，可以放心行驶。 其余各条高架路段当中，合作化路高架和长江西路高架出城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目前，长西高架的车流尾部延续到了绕城高速附近。那么，这两条高架进城方向的车流都提供到了50吨的下口。长西高架流量过大时呢，会对沿线的望江西路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略不放行。仍然建议大家选择望江西路绕行。那京藏路高架桥南向北南段芙蓉路段北段。 南二环到南一环之间通行车流较为紧张，中央北路高架目前南往北北二环到贵阳路上方，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一环到南端上口沿线全段存在走走停停的饱和车流，也存在一个高峰的时段当中，包括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从灵雀路到长惠南路之间，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 中油坊路到龙岗路段都存在积压现象，高架桥上流量过大时，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理解并配合。那目前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河玉路高架，西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也存在饱和车流。 目前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可以正常行驶。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加山路到新蚌埠路的路段，由西往东方向的车辆呢，是集中到了大方引路到蒙盛路附近。那西二环北往南沿线，新西路到环环立交之间，全段存在饱和车流。 流量较大，也是建议选择周边路段。那往北方向的车辆集中到了红枫路到环环立交之间，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沿线全段存在饱和车辆，由西往东方向的压力，目前呢也是汇集到了翡翠路到贵州大道之间。您在行车路上呢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住家属。感谢您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好，早间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今天早晨啊，大家还是非常关注呢合肥市方兴湖隧道内双向积水对于通行受阻的这个情况。其实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如果呢是准备从上海路呢直接转上方兴大道的，因为这个是我们过去啊非常熟悉的路线啊，但是今天早晨呢是因为在方兴湖隧道里边有积水，所以我们也建议呢各位车呢可以选择提前啊从上海路转上紫云路，或者是走中山路，然后呢转上包河大道以后，再从包河大道转上方兴大道，继续由东向西行驶，那这样可以有效的来避开啊方兴湖隧道。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方兴湖隧道里边呢由西往东方向确实堵得更厉害一些，我们看到从上海路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包河大道，所以呢如果是走方兴大道由西往东的，那么到了包河大道之后呢，建议还是选择从周边啊进行绕行分流。
2: 908908，今天早晨西一环由北向南往河北花路方向，这是打了，这堵到五里墩了。五里墩一过来以后，看那一条道全是湿的，全是车，这咋回事？
1: 嗯，我们说现在合肥市西一环可以说是全线排满啊，北向南方向堵到五里墩，然后再从五里墩立交桥，从这个合作化路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也是较为拥堵，一直堵到南二环。可以说这个西一环的拥堵连上合作化路高架啊，从合肥市的北一环一直到南二环的这个路段，北向南方向都是车流量大的状态。
0: 是的，那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是一个周一啊，那么这也是进入到暑期之后呢，我们感觉是最堵的一个城市出行的工作日的早高峰。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很多的路段流量都非常非常大。我们看一个指标啊，就是合肥市西二环。西二环平时呢由北往南方向堵车呢，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今天早晨，我们看到西二环由南向北方向，在黄山路这一段啊，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集贤路，已经排到了喜友路。您可以想见一下，目前西二环由南向北从黄山路队尾呢，已经是排到集贤路，到了喜友路这一路段由南向北方向。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呢，京寨南路高架由南向北进城方向，从河柴的位置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明珠广场啊，已经是排过了石门路了。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啊，如果您在路面上碰到有堵车情况的，或者看到有事故发生导致拥堵的，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4: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电信网络诈骗套路持续迭代升级，那南京警方呢按照公安部强治理工作部署要求，立足基层高效能治理，深耕全民反诈，广泛发动街头行业的力量来参与平安共建。在此机制下，近日南京江宁一名网约车司机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及时拦下一起刷单诈骗。
5: 接哪个地方？
6: 我都感觉你知道梯子了吗？
5: 啊？
6: 你是不是要指行给人了？然后他左人来拿是吧？
5: 对，
6: 你不是给上梯子了吗？
5: 啊？
6: 你再见，我带你报个警。
5: 啊不，暂时不报。
6: 不，我来找个月还拿卡子就行了，如果不吃力就无所谓。
5: 师傅，你天天报不出去
6: 看。你到哪边去看的？
5: 比如说我到了这个地头，看他怎么操作。
6: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跟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无所谓。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7: 事发当天，网约车司机于先生接到乘客张女士的订单，张女士上车后直奔江宁开发区某银行。可赶到网点时，银行已经关门。张女士又接连更改目的地，分别前往其他两个银行，两次一共取出40000元现金。
8: 一开始我以为他给家里面取钱，我就没多问。直到他问我这个哪里有卖纸盒和胶带，突然要把钱封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了。
7: 取完大额现金后，张女士又特意让于师傅绕到文具店，准备买纸箱和胶带，称要等他人来取。张女士全程神色非常焦急，不停催促司机赶往约定地点。司机于师傅越看越疑心，主动和张女士搭话聊天。
8: 他大致上就跟我讲了，就是在抖音上面加了一个群，每天就是给他刷一些小任务。当时已经前期进去2笔钱了，第三次转钱的时候提示账户有风险。

0: 风险了。
1: 他认为，这个只要我坚持把任务做成、做完成，按照客服的要求达成这些任务的要求，就能取回到自己原本的本金，并且获得自己相应的报酬。
2: 顺着张女士的讲述，司机于先生很快判断出，他可能遭遇了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可此时，张女士已经被骗子洗脑，一心想着按对方要求线下交付现金，完全听不进劝阻。
0: 他跟我讲的不就是他的账户显示对方那个有风险吗？我说你不去核实一下，万一你的卡被冻结了怎么办？这个点抓住了他，就是让他没有那么排斥。然后我就联系公安，给他送到派出所。
2: 抵达派出所后，在民警和网约车司机的轮番劝导下，张女士终于彻底清醒，认清自己遭遇电信诈骗的事实，40000元血汗钱完好保住。现在很多电信诈骗街头隐患，往往最先被奔波在路上的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货运从业者发现。为用好这支行走在街头的基层力量，南京公安搭建起联动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
3: 我们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积极推进联动共治，我们发动了2.3万名新就业群体加入到我们的江陵义警，人们把这些城市易贵人、城市打更人，还有城市摆渡人发展成我们的平安合伙人。他们每天穿街走巷，为我们提供线索，为我们巡逻防范，为我们前期的处置工作赢得先机。
2: 从路上发现受骗群众，主动劝导止损，到日常巡查上报治安交通隐患，这支遍布大街小巷的平安合伙人队伍持续发挥基层治理流动前哨作用，有效实现了风险隐患抓早抓小，提升了基层预警前置处置能力。
3: 按照强治理工作要求，我们将更多的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发挥他们的前哨作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4: 是的，也为这位网约车驾驶员师傅啊，去点个赞啊。另外呢，刚才呢有听友反映的是，目前合肥市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靠近南二环匝道桥的位置呢，现在呢是有事故发生啊，目前交警呢已经是到场处理。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1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好，这里是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今天早晨的时候呢，合肥市方兴湖隧道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还是非常关注的。再来看一下，这是908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13: 主持人早上好。 帮新湖隧道由东往西的方向，他入口处直接拦住了，不让进了，车辆在引导继续往前，所以上海路右转进入帮新湖隧道的不要在那等了。
4: 好，目前呢，如果是准备从上海路呢转上方兴湖隧道的，现在呢还是选择提前啊从紫云路或者是从中山路呢进行绕行分流。目前呢已经是对由东往西方向啊进行了交通管制。
1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不少家庭里面，孩子日常伏案书写、课外阅读的时长本就不短，那么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更会让家长担心光线够不够，会不会伤害眼睛呢？在此背景下，一款拥有上下双光源设计的落地读写灯被大家称作大路灯迅速走红。那么大路灯能缓解近视吗？家长们该如何选购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5: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这类灯最核心的特征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桌面，满足读写局部照明，上光源向上投射天花板，依靠慢反射补充全屋环境光。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16: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因为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眼睛呢会不舒服，因为它有明暗对比嘛。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所以呢其实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就是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15: 据介绍，电磁兼容性测试当中，个别样品的骚扰电压、辐射骚扰或者谐波电流线值不符合标准，可能会干扰路由器、电视、平板电脑等，造成设备失灵、误操作，长期使用还会损耗室内电路。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17: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有几点呢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孩子减少近距离用眼，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不要长，希望他能户外活动。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不能只开那个台灯，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15: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千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价格悬殊。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
18: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有就是光谱的原因，像好一点的大路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这种的话价格低一些，但是进货的成本价也会低很多。
4: 好，再来关注908瑞评论。近日，西安东站卫生间的男女标识火出了圈，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19: 这件小事看似细微，却道尽公共设计实用为本、美学为辅的核心要义，更映照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人文温度。长久以来，不少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标识走入设计误区，部分商场设计师一味追逐猎奇创意，比如抽象图形、几何符号、动物剪影，甚至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大象图案。上个厕所，现在在门口猜谜，这是男是女，看似独具巧思，实则本末倒置，让公

0: 公共标识失去最核心的服务价值，沦为设计师的自我陶醉。西安东站唐峰标识的出圈，恰好树立了公共设计的优质范本。设计团队简化古装人物轮廓，兼顾不同人群的识别需求，同时立足西安古都底蕴，将唐代为人侍女形象融入方寸标牌，把厚重历史藏在日常出行场景中，真正做到看得明白。小小标识是城市治理的微观缩影，公共设施的审美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孤芳自赏，而是全体大众的心领神会。好的城市设计从不刻意炫技，而是把握分寸感，先解决群众刚需，再点缀文化美感。西安东站的做法之所以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大家在看得懂的基础上还品得出韵味。这份兼顾大众需求与本土底蕴的巧思，值得各地公共空间借鉴。城市温度藏于细微之处，脱离了实用，再美的创意也只是空中楼阁。标识设计当首，便民初心，唯有先保清晰易懂，再添文化诗意，才能让公共空间既有烟火便利，又有国风雅致。这正是公厕标识花样多，猜来猜去费琢磨，设计当先便民事，实用为本风雅合。
1: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跟大家去送夏至福利，那有请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说一说。欢姐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这两天是又闷又热，空气里潮乎乎的啊，出门走两步浑身发黏，总觉得嘴里发腻，嗓子不清爽，喝白开水呢又太寡淡了，想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的春茶可千万别错过。咱们这款2026年刚上新的头波春茶，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呢因为昼夜温差大，茶叶养分特别足，属于实打实的特级品质。先看茶叶哦，嫩芽紧实饱满，还混着完整的干茉莉花，不是那种碎茶渣，冲泡开呢香气特别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热泡冷泡都合适。天热的时候泡上一杯，茉莉花香裹着鲜爽茶味入口，瞬间能够驱散身上的闷热湿气，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都适配。重点来了哦，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超值福利，125颗每罐，一共是4罐，到手整整一斤装，只要99块钱，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试饮装，咱们先尝后买，不满意直接退。罐装包装呢，能够防潮避光，放家里啊，放办公室都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手慢无，大家可以抓紧时间。除了这款清爽好喝的茶，今天乐购908商城另外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最近热销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夏天不爱吹空调的朋友一定要入手这款风扇，自带智能 AI 语音声控，咱们窝在床上，躺在沙发上不用起身哦，开口就能开关机调风速，搭配这个触屏的面板，6米远距离遥控三重操控，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8档风力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定时，夜里睡觉开着也放心，8D 的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瞬间能够带动全屋的空气流通，风感呢柔和不冲人，不会直吹好像人不舒服呀，自带香薰仓，能放香薰片或者精油，吹风的同时还能够清新空气。荣仕达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做家电有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块钱，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不要太划算哦。库存不是很多，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它是升级款，很多朋友都在抢，夏季刚需好物，想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商城首页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的是江荣这桩，眼下呢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3: 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江荣这桩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1: 真的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啊，这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3: 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振华式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 好，我们看到时间是早间的8:20。

0: 7:57，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向西方向在蜀山道口这个位置呢是有明显的堵点，而且呢现在呢也是使得合肥绕城高速西环在蜀山下道呢也是成为了一定的困难啊。有这个流量呢已经是排到了合肥绕城高速西环的高速路的路面上面。我们看到目前的长江西路由东向西从蜀山道口对位呢一直排到弘扬广场，这是由东向西方向。另外呢合肥市的方兴大道，我们看到今天早晨方兴湖隧道内，那么之前我们所说的这个拥堵情况，那么随着管制的情况，由东向西啊已经是恢复了畅通。那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呢还是有略微的流量积压，建议呢还是选择从周边进行绕行分流。好，以上是今天口子窍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朱杰、达伦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欢迎稍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快乐出发》节目。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健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6: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7: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6: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7: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打卡第82天，然后也有，我感觉我的身上都快长菌子了。
1: 你的车上都快长什么了？
2: 菌子了。
1: 啊，长菌子了是吧？啊，
2: 是太潮湿了，对不对？
1: 感觉
2: 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被子是蓬潮的那种。
1: 但是为什么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太干了？
2: 啊？
1: 开空调太干了？
2: 怎么会呢？
1: 是很干。
2: 你家里面有没有那个温度湿度计？湿度20%？
1: 我没有买那个就是一分钱购入的那个，我放办公室了。
2: 昨天晚上我们家那个湿度计上显示已经80%几、你居然跟我说太干了。
1: 家里面是密闭的空间嘛，所以开空调会干。
3: 悠悠大胖早上好，周一的上午车上又排起了车水马龙的长队。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努力的一个小小的剪影和缩影。所以请大家积极向上，我们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好嘞。
2: 是的，我们共同快乐出发。
4: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70天，
5: 打卡打卡。今天这个阜阳北路由北向南全线都在堵，真是服了。
2: 全线都在堵是吧？哎呀，
1: 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也倒不至于是全线都比较堵。我来
2: 周一的早高峰嘛，
1: 我来给你说一下，那个堵的是一个什么程度呢？就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的方向，它北边的那个尾部呢是在北边的那个万达广场那个地方，然后南边呢是快到了清河路的位置。你要过了清河路以后呢，往市区这边来呢，哎，反而还没那么堵了，你知道吗？但没办法，它确实在新华实验学校的那个位置呢，确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堵点，所以大家一直可能下不来。然后今天早上有没有走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的朋友来说一说，你们在路面上发现的那个前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2: 今天早上相对于来说天气还是挺凉快的啊。
1: 我早上骑车的时候都有点冷。
2: 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呢，想跟大家讲，就是周一的早高峰嘛，你们也大概是可以预料到的这种比较拥堵的状态，但是没有关系，就像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一样，对不对？我们都是在努力奋斗的，每一个
1: 赶路人。
2: 是的呢，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这个打起精神来快乐出发。
6: 908908，河流业高速合肥往叶集方向658公里处，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中间有铁架。
1: 铁架？好嘞，我们抓紧反馈给相关部门哈，让他们到现场去把这个铁架影响交通通行的
2: 这个铁架，对，把这个障碍物给清
1: 下，尽快清理哈。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的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的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9到31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7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3。有朋友提醒我们说，阜阳北路高架桥在天水路的上口位置有交通事故，目前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拖车是已经到达现场，应该快要结束了这个交通事故。好嘞，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您好。
2: 好，我们也稍作等待哈。各位在路面上看到的情况都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说哦。

0: 大胖悠悠，能不能来一来四个队？
1: 好，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姚警官哈，姚警官你好。
2: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这个八点半的早风，在整个一周当中，今天是周一，到十楼那是。目前看来，比上个时间段的车流呢，还是有了明显的缓解。像此刻铜陵五高架、苏松五高架的车流就有大幅的减少。今天早晨的铜陵五高架通行都还是轻松，仍然需要你留意的高架条路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更为明显。东往西沿线出城的全段依然存在大量车流，尾部在绕城高速附近积压非常明显，会在绕城高速的这一路段呢实行间断放行，大家呢要理解并配合，尽量的选择周边路段来绕行。京城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铁山路到五里墩，那合作环路高架出城方向的车流已经基本缓解，京城方向和京站路高架都在北端下口附近有积压环形，京站路高架的尾部更为明显一些。那京站路高架在南段西有路上方还有部分缓行车辆，马鞍山路高架南北双向望江路到龙川路附近，以及郎溪路高架北往南河玉路上方玉溪路高架向多向西龙岗的路段有少许排队的车流，包括阜阳美路高架郭阳路上方呢通行稍缓。那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整体上来说呢车速是比上个时间段提升了很多，大家此刻行车呢还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压力比较大，东西双向的车流仍然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河玉路高架，到达了河玉路高架的铜陵路附近。那西一环北往南沿线的全段也存在比较忙碌的车流，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更为轻松有序，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那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的车流已经基本消化，需要您留意的是北二环东往西方向之前在新蚌埠路下穿以东的位置呢发生了两车事故，这事故呢是造成了其中一车故障占据了最内侧的一股车道，受此影响呢后方车辆会有积压的情况，尾部延续到了这个铜陵路的路段。警力在现场刚刚把这个故障车呢这个推移到辅道上，后方车辆呢需要一定时间来消化，行驶到该路段时提前选择靠右侧的两股车道通行。除此以外，北二环已经基本恢复。那么西二环北往南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呢甩尾较为明显，南往北方向的车流也集中到了黄环立交到红枫路路段，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沿线断断续续存在缓行情况，车速整体上来说呢还是有了稳固的提升。那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主要集中到了金闸路到苏松路附近，行车途中要注意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疏导，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YFM90.8， 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什么？
1: 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了组合。
0: 在刚才姚警官这个讲路况之前呢，有一位朋友讲，你们今天可能讲一下世界杯。我没看。
1: 你们是不是大概是这样的状态？我和大胖不看的原因是什么？
0: 早上要上节目，
1: 我就想知道我们俩看了到底是谁早上来给你们主持快乐出发。
0: 就是大家也知道结果了，哎，对，知道结果了就行了。我们再等下一届的这个四年之后啊。
1: 嗯，
0: 哇，再四年，你知道人生有才有几个四年吗？
1: 其实是这样，然后你就会发现，四年你的孩子可能从0岁到4岁。四年可能你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一个家庭成员
0: 啊，四年你也有可能你身边的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
1: 是的，那个陪你看世界杯的人，这样子，你们约定一下，四年之后还一起看世界杯好吗？
0: 那他送给我的那个礼物，四年之后我都不知道在到哪里去了。
1: 什么意思？今日话题，送朋友的礼物，发现对方转手卖掉了。你会介意吗？送给别人的东西处置权在别人，但心里还是会很难过，怎么办呢？
0: 难过难过就是了，你都送给人家了，那就是人家的呀。
1: 来听听今天这个投稿啊。悠悠大胖你们好。
0: 你好。
1: 哎，上周发生了一个事儿，我到现在都没有缓过来。
0: 你讲。
1: 我的
0: 女生、啊、
1: 女生，我的亲闺蜜，我的亲闺闺闺蜜过生日，我托人从国外给他代购了一款他念叨了好久的小众包包。这个不是钱的问题，问题是难买，好不容易给他买到了。嗯，他过生日的时候，那天大家一起 party， 然后他收到的时候开心得不得了，抱着我就说、哦、
2: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You are my best friend girl。
1: 然后呢还发了个朋友圈，配文是
2: 谢谢宝贝，最爱你了。
1: 好好说话，
0: 龟龟不都这么讲话吗？
1: 这样吗？
2: 最爱你了。
1: 然后呢结果前天晚上，就前两天晚上啊，我闲来无事刷闲鱼，看到了一只包，就图都不带换的，跟他朋友圈发的那一张一模一样，底下描述写的是朋友送的，全新未使用，低价出。哎，我当时有点不太敢相信，就是我退出去又点进去截图又放大，然后还把他头像点开，我觉得应该就是他。我没有默不作声，我直接发了条信息给他，我没说别的，我就发了一张截图，就是这个截图。他回了一句，
0: 你看到了哦，最近有点缺钱哦，就是想出了，你不会生气吧？反正我也用不上啊。
1: 我瞬间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你们有懂我这种感觉吗？就有一种真心错付的感觉。虽然我知道我送给他的礼物，对吧？他怎么处置是他的事情。
0: 对呀、啊。
1: 但是我内心里面就是觉得，那不是你心心念念叨叨好久的包包吗？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给你从托人给你买回来了。
0: 我只是当时很喜欢、
1: 啊、然后你当时还跟我说啊，你是我最好的宝贝，哎呦啊，亲亲。好，然后转手二手平台卖掉。
0: 那我当时是喜欢，我现在是确实很缺钱，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啊？
1: 悠悠大胖，我就想问问，送出去的礼物对方转手卖掉，哈，还挺理直气壮的，是我太敏感了，还是他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
0: 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
1: 我不介意他转卖，但是我介意的是他可能连一句跟我商量一下都没有。但是我想想，对，他又为什么要跟我商量？
0: 我跟你商量你不是更尴尬吗？
1: 反正
0: 我跟你说我要把你的东西卖掉，
1: 反正
0: 你们更尴尬。
1: 反正说实话，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好要不要继续留着这段关系
0: 啊。啊，好，今天就是跟各位聊这个以上呢是我跟王姐的一个演绎啊，大致的内容你们应该听清楚了，就送给朋友的礼物，哎，发现他哎转手卖掉了，哎哎，你介意吗？这个广告之后再来聊啊。
1: 好嘞
0: 啊，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 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级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日准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如果是真朋友的话，我反而可能会担心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才会把这个礼物买了，是不是紧急缺钱啊，干嘛的？那当然了，千万不要借钱给别人。
8: 这个事情如果换成是我闺蜜的话，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礼物如果送出去了，所有权就属于她了。这份心意她已经收到了的话，你管她卖不卖呢？而且这件事情主要问题在于，如果是我闺蜜，她真要卖这个包的话，她一定会提前跟我说的，就不会让我自己去发现。如果是后续我自己发现的话，我觉得我的闺蜜干不出来这个事儿。
0: 就你闺蜜啊，就是如果要真卖那个包的话，他一定会提前跟你说。但是这边也有一位朋友呢是这么说的，
7: 你闺蜜要真找你商量，你就会觉得他是在找你借钱了，不是在找你商量了。
0: 哦，对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
1: 大家今天从另一个角度，特别是刚才那个男生，就说如果说是我的亲就是比关系比较好一点的朋友做出这样的事情，可能会觉得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对吧？就是并不是说第一呢是觉得伤心然后过来质问他，然后另一方呢也并不会这么轻描淡写的来一句讲，哎呀，我可能最近有点缺钱啊，我想出了你不会生气吧。我讲实话哦，有一些女生，
0: 你刚才说的讲实话这个口头禅又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快说，刚才讲的都不是实话。
1: 有一些女生真的是在亵渎闺蜜这两个字，我特别讨厌有一些女生就是真的跟她关系正常，在我的心理范畴内那真的不叫闺蜜，然后她就会上来在各种场合，然后呢把你一搂就说，哎呀这是我的闺蜜，哎呀我们俩关系可好了，其实我内心就是呸，我就跟你见两次面，谁跟你是闺蜜。
0: 王姐你悠着点讲，也有不少朋友在听节目呢。哦，哎，证明是你刚才的那个呸，我才给你见两次面，然后他们就可能会自己对号入座。
1: 对，但是是这样子，我是不太理解，就是朋友就是朋友，认识的熟人就是熟人，对吧？好朋友是好朋友，亲闺蜜是亲闺蜜，对吧？你像你跟你的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会分一下吧？
0: 不分。
1: 真的吗？都是亲兄弟吗？
0: 绝杀！不分。不分。
1: 啊，搞了半天比较绿茶的是他们，不是我们，是吧？
0: 不分啊，有朋友讲的是卖了就卖了呗，你送人家就是人家的呗。如果说心里介意的话，下次就不要送礼物了。这种人如果要相处，下次你还不如直接给他发红包，说不定你还能少发一些。你发的红包说不定比你送的礼物价值更低，还能省一点钱，你也省一点心思。啊，再说一句，说明你的朋友呢，只是拿你的礼物当一个可以变现的工具而已。冷暖自知，内耗没必要，着实没必要。
1: 有朋友说重要的不是礼物，而是你的心意没有被重视，肯定会生气啊。
0: 好，
1: 也有朋友说，你们女人呐，就是这么优柔寡断，什么事情都思来想去，卖了就卖了呗。真正的好朋友，看你遇到事，他帮不帮忙，着不着急，啊，你实在心里不平衡，也让他送你个啥，然后你也转手卖了，啊。
0: 投稿人太敏感了。本来送礼物呢，就是那一瞬间的情绪价值，你当时快乐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我老婆送我心心念念的 PS5， 我玩了一个礼拜就尘封了，最终还是我老婆闲鱼卖了。啊？我问她你不生气吗？她说的话我感觉特别对，她说我送给你那天你是开心的，那就值得了。礼物它本来就是一种情绪化的。
1: 情绪的价值化，
0: 情绪的价值化，更重要的是看重礼物背后的情谊，而不是价值。
1: 哦，
0: 就你老婆给你买了游戏机，你玩了一个礼拜你不玩了，然后还是你老婆把它出掉了，那你老婆把这个钱卖掉了，出掉的钱给你吗？
1: 不是啊，他老婆给他买的礼物，肯定是他老婆掏的钱啊。
0: 我知道，
1: 对啊，
0: 就是
1: 他
0: 老婆
1: 已经卖
0: 掉，
1: 为什么还要把钱给他呢？
0: 这个礼物不是送给我的吗？
1: 啊？
0: 那你把我的 PS5 卖掉了以后，卖掉的钱你不给我吗？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给我买了一个，
1: 那我如果要是没有卖的话，你也不玩了，放到那里不就吃灰了吗？
0: 那是不是我的？
1: 哦，
0: 那你现在的意思就是先让我爽一把，然后再把它卖掉，你花小钱办大事啊？
1: 还有朋友说，要是关系好的闺蜜在卖包，就你应该说缺钱啦，我借给你，不用还。
0: 不会的。现在有这样？
1: 是这样。
0: 现在有这样的吗？
1: 我还是建议亲兄弟明算账啊。我知道大家都讲义气。但是因为钱反目成仇的兄弟姐妹也不占少数吧？是这样吧？或者说你下次送他的礼物送一个实用一点的。
0: 送什么呢？那送他这个东西的话，那我觉得你还是送一下我们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
1: 哎，
0: 你送这个他不会转手卖了吧？对吧？他转手卖什么呢？这个东西不就留着自己吃了吗？那你实在不行，你只有可能见到你送给他的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他兜兜转转又回到了你自己的身上。
1: 我以为你要说的是你送给他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当时就跟他一起就拆喽，拆了之后你就说，你看你最近啊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有的时候啊晚上还有应酬还喝点酒，来，燕窝我给你安排上，姐妹给你安排上。
0: 姐妹你只给我安排5天啊，姐妹你可不可以给我安排1个月、啊、
1: 不，一般来说如果说我送我的闺蜜，如果我不送她别的礼物，只送她这个礼物的话，我会给她买两箱。
0: 买两盒？
1: 就买两盒。
0: 两箱有点多了。
1: 哦。
0: 你会给她买两盒是吧？
1: 哦，对，我会给她买两盒，也就是299两盒，就299×2嘛。
0: 哦，
1: 对，
0: 这个价格。
1: 对，598我会给她买两盒。
0: 哦，我们跟各位讲一下，这是燕之屋的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的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可以激活出更多的营养成分。燕窝的原产地呢是选自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表干净，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不能吃糖的朋友呢，它也有无糖版啊。一盒里面是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呢也可以安心吃。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高温炖煮灭菌彻底，你都不用冷藏，常温存放就可以了，口感也非常的好，清润滋补。孕期的宝妈呢，你们要没胃口，随时随地嘣一下打开一瓶就可以吃了，补充营养。燕窝不仅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当中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呢很多注重孕期健康的这个博主呢也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呢，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都保持得非常不错，宝宝出生以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我们给各位说一下价格，原价是576的价格，现在只要299元一盒，而且你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您2盒。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可以选择买6盒。 他不是可以送我一盒吗？
0: 对，
1: 然后我再找他，
0: 这盒我就自己刺。
1: 我看看我能不能再找他送要点礼物。对，就是你们找燕之屋说，你好，我是悠悠大胖的粉丝，我买
0: 不认识，
1: 可不可以再额外送我一些其他礼物？
0: 你找他俩去，跟他俩不说，找他俩去。
1: 放心吧，他们不会这么讲的，他们可能跟叶大胖不熟，但他们跟王姐熟、啊、
0: 跟王姐熟，跟王姐熟，所以你们可以说啊，那个我是交通广播的那个听众，然后我听王姐的那个节目，王姐说了
1: 你说我是快乐出发的节目粉丝，我非常喜欢悠悠和大胖、大胖不认识没关系对，悠悠已经讲了、我多买一点，你们再能送我一点别的礼物，你就这么讲
0: 啊，
1: 你就这么讲，可以的。如果他不送你，你来找我、好吧，
0: 怎么找你呢？
1: 可以回我要进群。
0: 哎，对，我们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啊。好，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送礼物的这个事情啊，有朋友是这么讲的，让我们匿名啊。这算什么呢？我老公送给我爸的酒送了好多好酒，我爸扭过头就让我弟去孝金塔老丈人。你其实从男生的角度来讲的话，跟女生刚才讲送了一个包把它卖掉的这个 也有点相似，只不过关系不太对等。
1: 有的时候送老丈人好酒这个事情，
0: 老丈人架不住他也有儿子，然后儿子也要送给他老丈人。
1: 送酒一个我觉得是面子好看重视程度
0: 啊。
1: 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会跟我爸说，你喝点好酒，如果你想喝酒你喝点好酒。
0: 什么样的酒叫好酒的呢？
1: 贵一点的吧。
0: 贵到多少才叫好呢？
1: 我因为我不喝酒，
0: 对，你没个数。
1: 对对对，而且呢还有就是可能什么酱香型、浓香型、尖香型等等啊。
0: 老爷子他有时候喜欢自己喝自己的，这么多年喝过来的那个口味和口感。
1: 但是讲实话哦，
0: 你看又讲实话
1: 哦哦，我又开始了啊！以后我要是多说一句讲实话，就扣钱。

0: 美，我来帮你告。
1: 嗯，
0: 说不了，讲实话，你没办法接下面的话。
1: 我理解你有儿子，但是你的儿子也是一个30多岁的成年人，他可以有能力去置办好礼物孝敬他的老丈人。
0: 但是有现成的，为什么不用呢？
1: 你要么就无需担心呢，因为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会伤了你女儿和女婿的心啊，对不对，这位老父亲？
2: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8: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公告，截止到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六安市金安区顺利办结全省首例市场化取水许可有偿取得。六安市万象羽绒有限公司以每立方米0.266元的单价，成功取得49万立方米年度用水指标及取水许可批复。这标志着安徽省取水权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六安率先落地，水资源从公共资源真正转变为可核算、可交易的水资产。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阿根廷队，夺得冠军。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宣广高速受。

施工的影响，广德南环花谷枢纽至广德东收费站主线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收费站出入口、宣城往浙江方向广德东收费站出口封闭，施工预计要到7月20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9点结束。

这两天呢，天气又闷又热，空气里面呢潮乎乎的，出门走两步呢浑身发黏，嘴巴里面呢总是觉得发腻，嗓子呢又不清爽，喝白开水呢又觉得寡淡，想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今天咱们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的春茶可不要错过了。咱们这款2026年上新的头波的春茶呢，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峨眉高山的茶园，山上昼夜温差大，茶叶的养分充足，实打实的特级品质。先看茶叶，嫩芽紧实饱满，还混着完整的干茉莉花，不是那种碎渣的那种茶，要冲开以后香气特别的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热泡冷泡都很合适。天热的时候泡上一杯茉莉花香裹着鲜爽的茶味入口，瞬间可以驱散你身上的闷热湿气，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起来都非常的适配。重点价格，乐购908的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是超值福利，125克每罐，然后呢给各位准备了4罐，到手整整一斤啊，一斤的价格多少钱呢？99块钱，而且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试饮装，你先尝后买，不满意以后随时退。罐装的包装防潮避光，放在家里面放在办公室呢都很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手慢无。除了这款清爽的好喝的茶呢，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最近热销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夏天不爱吹空调的朋友一定要入手这款风扇，因为它自带智能 AI 语音声控，你趴在床上瘫在沙发里面不用起身，开口就可以开机关机调节 风速，搭配触屏的面板，6米的超远距离遥控，3重的操控，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的上手，8档的风力会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的定时，夜里睡觉开着你也放心，对吧？不用拿手机来调整，直接说小荣小荣我在，开机摇头调整风速，对不对？不用起身也不用拿手机，多方便，老人小朋友都可以来操控它。关键它八地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带动全屋的空气流通，风感柔和不冲人，不会直吹让人觉得不舒服，还自带香薰仓，能放香薰片或者是精油，吹风的同时呢还可以清新空气。荣仕达这个牌子大家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讲一讲价格，129块钱啊，129块钱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99块钱是我们的茉莉花茶。各位现在都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我们有时候也会转手送给别人，
1: 对呀、
0: 不过有时候也会买一些东西还礼。唯一和投稿人有一点区别的呢，过年这些东西啊都是流通货，都比较常见，置办起来不麻烦，主要呢也就是有一点仪式感和形式，注重的是情谊的成分多一点，对吧？你不能空手到人家家去拜年。第二种情况，如果说是朋友之间花心思置办的礼物，也分两种情况。一，如果说对方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不得不通过这种方式缓解一下当下情况，卖了也就卖了，我们知道了之后也可以适当的给一些帮助。第二，如果他不是遇到了困难且不必要的情况，卖了确实是有点亵渎于这个送礼物的人。哎，送礼物的人真是就是对于我们俩之间的这个感情，对吧？确实是有点亵渎了这份情谊。
1: 亲手花时间做的贺卡，对方随手扔到垃圾桶了。
0: 哎，我是比较不高兴的啊。第三种情况就是家里面家庭里，如果说是夫妻之间出于家庭幸福和生活考虑，双方都同意的话，那也合理，就是都把它卖了，那也合理。这位朋友，你分析的逻辑好严谨哦。
1: 最近是在学习吗？
0: 我特别希望这样的朋友可以多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家族群里来。
1: 然后呢？
0: 然后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对，可以回我要进群
1: 啊。就不用每一次我们跟。

0: 到群里面去，
1: 认识了她的闺蜜。她的闺蜜在三月份的时候呢，送了我一份生日礼物，非常的简陋。其实你自己看呢，不一定看得出来，它是那种感觉很精美，实则非常垃圾的礼物。你能不能讲一下？
2: 对，
1: 很精美，但是它又很垃圾，到底是什么礼物啊？
2: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礼物？
1: 你能不能拍张图片或者？给我看一下啊！问题是，他每一个礼物都跟我道了一个歉，啊？
2: 什么意思？
1: 说这个礼物买得很差劲，那个礼物买得很差劲，怎么怎么样？但还是送给我了。然后从四月份开始呢，他就提醒我说，七月份是他的生日，让我给他送生日礼物。
2: 嗯，
1: 提醒了我好几个月之后呢，我六月底提前给他买了，结果后来我的那个朋友过生日呢。他收到的礼物就是我给他闺蜜买的那个礼物，包装都没有换，只是把贺卡换了。
2: 啊，
1: 另外我十二月过生日，好，知道了，等你到十二月份的时候记得过来，让我们给你们唱生日歌，好吧？所以他买的到底是什么？
2: 我也很好奇，
1: 姐妹，他到底买的是什么？你能不能快点发图给我看一下？我现在很着急啊！啊！
2: 我也想看看，
1: 我也想看一看。
2: 对，
1: 就是
2: 是什么礼物？
1: 外表很精致，
2: 嗯，
1: 实
2: 则很
1: 垃圾。
2: 嗯，
1: 他讲的用了“垃圾”两个字。
2: 难道说送别人礼物不要考虑一下别人缺什么吗？
1: 啊，我怎么知道你缺什么？
2: 或者说
1: 这种事情我怎么知道呢？我还问，哎，你缺什么？我缺钱。
2: 根据你对这个人的了解，或者这么说，嗯。比方说我在送朋友礼物的时候，我拿小果举个例子啊。
1: 啊。
2: 真的，我拿果姐举个例子，她过生日的时候，我在想，我送她点什么呢？这么洋气时尚的果姐，对吧？感觉好像什么都不缺
1: 啊。
2: 你猜我给她挑了个啥？
1: 啊，瑜伽裤。
2: 啊，不不不，这东西她不会缺的，我的妈。
1: 那想不到
2: 哦，就是你们男生可能没有办法。
1: 对于你们的女生可以送的东西太匮乏了，嗯、想象力太匮乏。
2: 我送了她一对珍珠的耳环。
1: 哦，
2: 就是其实就是
1: 海珠还是淡水珠？
2: 一个小小的小耳钉，淡水珠，但是选了品级非常好，品级非常好的淡水珠。因为我大概如果选到那个品级的海水珠，
1: 价格可能也
2: 主要是
1: 上去了，
2: 支撑不起。我当时就这么跟他讲的，我说果姐主要是支撑不起，给他选了一对就是品级很好的淡水珠。我给他选这个礼物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2: 一个呢是我们在上新闻节目的时候不太适合戴夸张的耳饰，
1: 但也不太适合戴耳环啊，
2: 但是
1: 戴珠，
2: 有的时候稍微修饰一点点问题不是很大。然后呢外加上我想的是他平常时尚的那一部分已经够了，然后如果说他去一些相对来说正式的场合，或者说他穿的比较酷比较飒比较女人那种 sexy 的话，就大不能说 sexy， 就高雅一点的那种场合，他搭配一对珍珠耳环会非常亮眼。
1: 哦，哇，你们好会
2: 说，就稍微考虑一下吧。而且我还曾经送给我一个男性朋友，我真的想破了脑袋，送什么皮带不能，皮带不能送，他不抽烟，打火机我不好送，对吧？
1: 袖扣，
2: 什么领带也不好送，我到最后真的送了袖扣。但是我把袖扣送出去的时候，那天还有一些其他的关系很好的朋友在，有一个朋友就悄悄跟我说，
1: 不太适合送袖扣。
2: 王瑶啊，你可知道袖扣不是瞎送的。
1: 不太适合送袖扣，
2: 就说送袖扣这很亲密了，是吗？
1: 不太适合送袖扣，一般是他老婆或他女朋友给他买袖扣。
2: 还好还好，大家都是好姐妹。
1: 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你们来听一听，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如果是这个当事人的话会怎么样？送给朋友的礼物，发现他转手卖掉了，
2: 对，
1: 而且被你刷到了，你介意吗？送给别人的东西呢，处置权确实在别人的身上或者别人的手里面，但你心里还是会难过，你会怎么办？
2: 哎，对，
1: 怎么一个事儿呢？他给自己的一个小姐妹呢，两个人都是女生啊，他给自己的一个姐妹呢买了这个姐妹之前心心念念的一款
2: 包，
1: 这个包包呢还是代购的，所以时间很长，才到了他的手上。
2: 嗯，他讲了，主要不是因为这个代购的包很贵很贵，而是因为它比较难买，就小众的那种
1: 啊。过了没多久呢，他在逛闲鱼的时候呢，发现他的姐妹呢把这个包直接把它卖掉了。为什么这么确定呢？因为发朋友圈的那张照片和闲鱼上面的照片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他把这个包给卖掉了。然后他姐妹跟他说呢，我最近缺钱啊，你不会生气吧？这个包反正我也用不上，你也知道的，我

0: 最近确实很缺钱，所以他心里有点不太舒服。问一问我们，这种不舒服是正常的吗？
1: 对，是不是自己有一点太
0: 矫情了呢？
1: 对，然后因为本来东西就已经给别人了嘛，我是不是就想说给别人了就是给别人了呢？
0: 有朋友讲，有一次我想在办公室养鱼，我闺蜜给我买了一只斗鱼，还有小鱼缸，后来养了3个月，小鱼死了，我就不想养鱼了。有一次我跟她准备去锻炼，我说等一下，我在网上把鱼缸卖了，放在家里面碍事。我闺蜜开玩笑，好好好，你居然把我送给你的东西卖了，然后打打闹闹就结束了。可能是因为东西比较小吧，但是我个人角度的话，我不是很介意她把我给她的东西转卖掉，但是那种手做的东西呢，不行。那个我接受不了卖，其他的我都无所谓，东西都送给她了，就由她安排。你的意思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东西，随便卖，对吧？它有相应的价值，但手做出来的，比如说什么拼豆啊、痛包啊，这种东西，你不能卖。
1: 我也这么觉得。
0: 那我留在家里干什么呢？裸毁。
1: 有一个点就是，你比如说你刚才讲那个拼豆，我还是刚那个话。你得考虑一下对方喜不喜欢这个东西，能不能接受。如果对方根本都不知道拼豆是什么，也不知道你这个要花多少心思去给他制作出来一个可能跟他人物形象很像的一款拼豆或怎么样，对方都不知道，然后咔你一送，所以他就没特别在意这个事情啊，对吧？如果就是对方也在意，你也知道他很喜欢，那我觉得对方应该会珍惜的吧。
0: 好，刚才的那个姐妹来了啊，就是外表看上去很精致，其实很垃圾了那个东西。
1: 是，
0: 他说我现在在外面玩啊，拍不了照片。那些礼物呢，就是那种拼夕夕夕上面的劣质网店，那种看着特别好看，实则质量差的不行的，什么桌面摆件啊，
1: 香薰啊。
0: 因为我有鼻炎，我用不了那种香味，熏的人想吐。我怀疑他在我生日过完3个月才给我送礼物，就是为了让我给他送。
1: 不是，为什么你生日过完3个月？
0: 因为他生日是12月。他生日，他讲了吗？他生日是12月，然后呢，在几月份来着？
1: 他说了，在4月份就开始提醒说7月份是他的生日。
0: 他的闺蜜，3月份给他送了一份生日礼物。
1: 对，
0: 他自己本身是12月过生日嘛。
1: 所以我就说，为什么你送一个人的生日礼物可以过了3个月再送？
0: 因为我是你过生日的时候，我当时不知道你，我还没有认识你啊。我给你补一个生日礼物，你看我的这个心，我还帮你补一个生日礼物，今年我们没有一起过生日，真是太可惜了。我给你补一个生日礼物吧。
1: 什么塑料又矫情又绿茶的姐妹？
0: 但是我给你补了生日礼物以后，你要记得哦，我是7月份过生日哦，你不要忘记
1: 啊，
0: 你不要忘记啊。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对方过生日的时候喊你一起吃饭，就一起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生日 party， 然后你就送一份礼物。但是你过生日的时候你没有举办 party， 那对方还需要送你礼物吗？
0: 送吧，
1: 因为觉得礼尚往来。
0: 因为你之前送了呀，
1: 所以就要送一下。但是也许
0: 你总得还钱吧。
1: 但是也许你本人就本身就并不是一个很爱过生日的那种人。
0: 那人家知道你生日了以后，不就自己把东西买了然后给你带过来吗？
1: 哦，是这样。
0: 还用讲吗？这种事情还用提醒吗？怎么是国姐没有给你送吗？
1: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突然想到他这个，他说就是他要一直提醒他7月份过生日
0: 啊。
1: 那你是到时候要请人家吃饭，然后大办特办吗？还是怎么着？
0: 没有啊，他也没有大办特办，而且他说了呀，7月份过生日，他把那个礼物给他了以后，他又把他转手送给了他的朋友，
1: 又送给了别人，
0: 对，送给他朋友，
1: 换了一个贺卡，对
0: 啊。
1: 有朋友说，其实这不是怎么处理的问题，就可能是他一句就问都没问一句，我花了多少多少钱，几个月的时间搭进去一个人情，帮你搞到的一款包，你转手送掉了，招呼都不打。就是没把这段关系当回事，所以还是挺气的。
2: 难道我们的过生日方式不一样吗？我们哥几个过生日 都不送礼物，然后就是谁过生日请大家一起吃个饭喝个酒就结束了，然后他媳妇订个蛋糕，
0: 对，男的一般都是这样，
1: 嗯，
0: 吃个饭喝个酒，
1: 嗯，
0: 老婆订个蛋糕，
1: 嗯，
0: 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然后结束，对吧？
1: 嗯，
0: 这边我看一下，吴焕子说，哇，社会干转手的事情的，卖掉呢我没干过，经常是收到口红香水我用不完，
1: 嗯，
0: 所以我就送给朋友了，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物尽其用嘛。如果你用不完送给自己的朋友，这种你能接受吗？那不就跟刚才的那个朋友讲的一样吗？我给你送的生日礼物，然后你转手又送给了我，
1: 嗯，
0: 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
1: 嗯，
0: 但女生的什么口红香水这些东西你们接受吗？如果她就拆开了用了一点的，
1: 谁会把拆开了用了一点的东西送给别人？香水也谁会把拆开了用了一点香水送给别人？
0: 就喷了一下，
1: 那也不能送给别人，你包装都没有了，那一看就知道，就还
0: 这也不行啊。
1: 有人会这样吗？
0: 香水而已啊。
1: 就即便是再亲的闺蜜，我是觉得你送出去的那份礼物也应该是完整的吧。
0: 香水
1: 不行，不能
0: 接受，又不是口红，
1: 那也不行。
0: 口红你说用了，
1: 如果说我跟你讲，它分两种情况。
0: 口红你还拿刀把可以把它削掉。
1: 如果说是我们之间关系特别好，有一天我到你家里去，或者说我发现你涂这支口红特别的好看，我会跟你说，给我吧，就是关系特别好那种，给我吧，给我用用。
0: 那你怎么用呢？
1: 然后就是不管他用了多少，就首先第一点就是不会嫌弃，给我吧。哎呀，你给我用一下，那我好喜欢。我觉得这个口红好搭我颜色，快，还
0: 给我自己去买啊！
1: 不是，就是这是一种，就可能会直接把他手里边的东西拽走，然后这个就是很亲的闺蜜，并且我不会介意你这个口红是用过的，但是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份礼物，自己用过的东西去送给别人啊！如果我送给我闺蜜一份生日礼物，然后送了一个我用过的，她不膈应我都膈应，对吧？
0: 好。讲到了这个朋友之间送完礼物的这个事情以后呢，我们话分两头说啊，
1: 嗯，
0: 现在又讲到了一个女婿给老丈人上酒的这个事情啊。送酒这个事情呢，我能说一说啊，嗯，我老公我们刚刚结婚前几年给我爸逢年过节买的都是好酒好贵，我爸都不舍得喝，后来呢他就暗示我暗示性的跟我老公说不要买太好的酒，太好了的呢我舍不得喝，
1: 嗯，
0: 买了等于白买，
1: 嗯，
0: 后来我对象呢就买那种中高点的价位酒，买回去以后他们两个当晚就把它干完掉。我爸就会很开心。也是，就你买了太好的酒吧，老爷子他又不太舍得喝，他总是会留着呢，就要么就是送给别人了，要么呢就是家里面又来客人了以后呢又把它喝掉。但哎呀，小旭的一番心意，嗯，还是想跟老丈人一起把酒言欢，
1: 立刻就把它开掉
0: 啊。
1: 嗯，
0: 你们这么讲我突然觉得，嗯，做个小调查啊，你们平常给老丈人买什么样的酒，每一次逢年过节去买什么样的酒，然后陪他是喝你们带过去的酒呢，还是家里面会准备酒？一般家里面都会有。
1: 对，一般来说肯定是把家里面的酒就直接给开了。对对对对对，
0: 不会直接喝带过去的酒。
1: 嗯，所以今天呢这个言而总之讲到这里啊，礼物送出去的那一刻心意就已经到了，他确实是完成了他该完成的那个部分，对方收到你礼物那一刻的开心快乐，其实你也已经完成了你送礼物的那个部分，
0: 嗯，
1: 但是当你发现他被转卖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会咯噔一下，并不是因为他被卖掉了，而是因为卖掉的这种方式让你觉得收礼物的那个人没有像你一样珍视这份准备的过程
0: 啊。
1: 真正让你难过的不是因为那个包或者说那瓶酒或者啥，是你以为你们的这段关系是很好的，你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可能用一句我用不上，我最近有点缺钱等等等等
0: 来告诉你我们不一样，
1: 哎，告诉你我们可能面对这段关系是不太一样的状态啊。嗯，所以呢 因为比如说投稿人在闲鱼上面看到了这笔交易，

但是你没有办法假装没看到，或者说是我觉得直接正面问也挺好的，直接问也挺好的，要不然的话他可能会成为一个心结，就一直放在这里，对吧？还有朋友说，按照他的意思，那他送给我的礼物我就得供起来呗，啊，一定要让别人都见到之后会夸特别好，然后说这是我的亲闺蜜，让人家花10小时排队给我买的呢，等等等等，这样才行吗？没有这么绝对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首先作为送礼物的人来说，其实你礼物送出去的那一刻，确实就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和使命，那你就不要太在意后续的发展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说你恰好看到了，也不要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那收礼物的这个人呢，也许你会有一些无可奈何。如果你认为你需要去尊重一下对方，珍视这段感情，你可以，在巧妙一点让对方知道也许你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你把这份礼物卖掉了，或者说就咱们避着点人不行吗？你还在闲鱼上卖，还用你的头像，还用一模一样的照片，你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重感情的人都可以获得相对应的平等对待吧。今天听像你这样的朋友

0: 第9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是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江南是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2优。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尤啊。
1: 嗨，各位好，我是胖啊。
0: 嗯哼，
1: 嗯哼，
0: 嗯哼哼，
1: 好好。
0: 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啦，我知道了，你们不买酒，
1: 不要
0: 买酒，喝老丈人的酒，挑好的喝，走的时候再带几瓶。
1: 不要打了，你们不要再打了，
0: 周一不要再打了啦。好了好了，这个话题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当然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意犹未尽，所以才让你们进群嘞。
1: 是啊，
0: 对吧？因为有一些话题，我们会发现，跟着节目走的有一些朋友是可能一直会在群里面跟我们这个对实时的聊，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想说，我不知道我到工作岗位了，你们刚才讲的那个话我还没聊完啊。
1: 你可以在群里面继续。
0: 对，可以，没问题。
1: 我们都会看见啊。
0: 啊，我们都会看见，有的时候。我跟大胖也会加入。
1: 对，是，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又有新鲜事儿了。
0: 今天又有新鲜事儿，很有意思啊！你看，刚才大胖不是播了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在给大家卖那个茶吗？
1: 对，
0: 这个四川峨眉高山飘雪那个茶，
1: 对，
0: 对吧？茶叶子，我
1: 茶叶子，
0: 茶叶子，那不就是茶叶子吗？
1: 是的，
0: 是这样的啊，我是建议你们，还不如怎就是首先喝白开水。首先
1: 最就是最最最最最
0: 最最最最健康最最最最解渴最最最最对你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的东西叫做白开水。
1: 哎，
0: 又便宜不好喝，我知道不好喝。
1: 好喝，白开水有什么不好喝的？
0: 我觉得
1: 当你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生命源泉有什么不好喝？
0: 正好讲到这里，我问你们，你们喝的市面上目前各种品牌的矿泉水，你觉得哪一款矿泉水最好喝？就矿泉水也好，纯净水也好，凉白开也好，因为现在就光这个纯水、
1: 这个、
0: 都有一大堆。
1: 个人口味和口感的，
0: 我觉得百岁山最好喝。
1: 其实我喝农夫山泉。
0: 农夫山泉，我家里也喝各种水。就是什么水我都会买，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发现，喝到现在我还是觉得百岁山比较好喝。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你们要是去爬山，或者说你们去运动，特别是特别是进行一些这种心率可能飙到160左右以上的这种运动的话呢，你会发现你喝什么水都好甜哟。
1: 就每个人的口感对于水质的那个品。就是舌头的要求可能会不太一样。
0: 对对对，有没有喝什么特别好喝啊？当然我们今天不仅你是讲这个白开水纯净水，我们今天主要要跟你们说一说超市里的那些爆火的中式养生水，它到底健康吗？我还是这句话，最最最最健康最便宜最好的就是纯净水、白开水、矿泉水，
1: 没错，
0: 就是纯水。然后呢，但是很多人我们现在不就是想说，第一呢，喝的不是水，喝的是情绪价值，目的不是解渴，目的是要让我们觉得这个喝起来很开心，提供了一些这个多巴胺，等等，大概这种类型。所以现在让奶茶、咖啡啊，各种各样的饮料都很多。最近有一类中式养生水特别的火，你去各大超市看到薏米水。
1: 啊，
0: 桂圆水
1: 啊，
0: 红枣薏米水，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红枣枸杞水，百合绿豆饮，陈皮乌梅水等等产品
1: 啊，还打的是什么零糖？
0: 零糖，
1: 零添加，
0: 低卡，
1: 哎，
0: 然后呢，配料表确实也干净
1: 啊，
0: 是干净的，基本上配料表第一位可能就是水，然后再加上后面一些乱七八糟的。
1: 带来价格贵啊。
0: 打着这种零糖、零脂、零卡，然后呢，什么真实材料熬煮等等的卖点，不少的人呢就会觉得呀，这不比我喝奶茶要健康吗？我觉得确实要健康一点。但是呢，有的人就会把它代替白开水天天喝，
1: 代替白开水天天喝，你把它当成是日常的饮用水的话是不行的。
0: 天天喝，
1: 一个人正常的，就像我啊，我每天的正常的就是消耗量比较大的状态下面，我要喝2到3升水。
0: 嗯，
1: 我要喝2到3升水。
0: 但是你会喝有味道的水吗？就好比说
1: 我喝茶。
0: 对呀、啊。
1: 如果
0: 像那不也一样的？
1: 但如果像他的这种喝什么红豆什么薏米水呀、桂圆水呀、红枣枸杞水呀，什么这种水，你要是一天喝个2-3升，他一瓶500毫升，也就讲你要起码喝4瓶。 起码喝四瓶，四瓶的话价格也不便宜，就5块钱一瓶的话也20块钱了。
0: 嗯，那确实
1: 20块钱，我买那个自来水，我都可以买一吨了，
0: 来，
1: 都不止一吨，好几吨。
0: 今天就跟你们掰扯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首先中式养生水本质上仍然是个饮料，你不能把它当做有各种特殊用品的养生产品，更不能把它说我多喝一点这个我就去世了。这个社交媒体上现在流行的这种中式养生水通常添加了什么来，谷物、杂豆、果蔬或者草本植物作为这个预包装的成分，作为预包装的这种饮料嘛。市面上常见的我刚才讲的那种，还有最近也挺火的小吊梨汤，对吧，陈皮水，包括双叶双瓜水等等这种类似的。但讲实话，你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切点冬瓜，熬一点冬瓜水，真的非常好，特别这个夏天。
1: 你刚才又扣200了，
0: 又说实话了是吧？哦，你们每天就帮我数着吧，到底能扣多少？
1: 数一个月的工资就白干了，一天下来一个月工资白干。
0: 从产品属性上来看，中式养生水的本质是饮料，
1: 还是饮料？
0: 包装上也会明确的标注人家的产品类别叫植物饮料。
1: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通常是以植物或者是植物的提取物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的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过加工或者是发酵制成的一个液体饮料。再看一下他们的那个配料表，我跟你们讲，虽然说啊，配料表，看上去干净，其实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干净。他们排在第一位的，绝对都是水，对吧？绝对没问题，因为配料表我们是有要求的，谁占的比例最大，占的比重最大，它排在第一位。第一个肯定都是水，然后才是谷物、杂豆或者草本原料。按照预包装食品配料标示的规则，就是添加量是递减的一个过程啊，也就是说他们的主要成
0: 主体
1: 就是水，
0: 就是水啊，
1: 其他原材料的添加剂呢可能就没有你想的那么高，
0: 而且呢部分产品可能没有明确的标注具体的含量的
1: 到底是有多少，
0: 到底是多少，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判断这瓶饮料当中到底有多少有效成分。
1: 你看那个什么红豆薏米水，水、红小豆、薏米，然后还有一些为了就是虽然讲零糖啊，但是它会加那个赤藓糖醇，就是不参与你的糖反应的那种糖，
0: 各种然后呢，如果有一些特殊成分的含量，你比如说有茶多酚，
1: 还有
0: 或者说多酚啊、这种等等，但是呢，大多数可能没有标注，而且呢，这还是相对来说配料比较干净的，比如说水、红小豆、薏米啊、枸杞啊等等这种，有的呢，它里面会加，就像大胖刚才讲的，为了这种甜味，它会给你加各种不是白砂糖的代糖。如果是这样，我建议你还是喝白砂糖比较好。对，就是喝那些，还不如喝白砂糖，就吃白砂糖啊。好，然后需要注意的是呢，即使是产品标注了某些原料或成分的含量，也并不代表它就是很健康的功效。你比如说绿豆、百合、薏米、红豆这种，作为食物，它本身含有淀粉、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但如果做成这种清澈或半透明的瓶装饮料，要经过熬煮、过滤、调配、杀菌等等步骤，最后喝到的你主要是水和风味物质。你和你真正的去煮一锅红豆薏米汤，你把它吃掉是两码事
1: 啊，
0: 就像是，对，是两码事。比方说你喝果汁和吃水果是两码事，吃水果我们主要补的是维生素
1: A、B、
0: 维 C 和膳食纤维，对不对
1: 啊？
0: 水果榨成汁之后，膳食纤维都给你榨没了
1: 啊，
0: 到最后只变成了果糖
1: 啊，
0: 就你等于说在喝糖水。所以我并不是说这个东西不能喝，我只是跟你掰扯一下这件事情啊。 那以茶饮为例，部分的产品会标注茶多酚的含量，你像茶多酚、儿茶素等等这种成分，在一些研究当中确实说对于血脂、血糖等等的指标有小幅改善。
1: 各位注意，是小幅改善、啊、
0: 小幅改善，
1: 而且它这个量还不一定是达到什么样。
0: 对，但是你不能把它理解为说我每天喝一杯茶、喝一瓶茶饮就能降血糖、降血脂、
1: 不行不行，
0: 对，你不能把普通的植物饮料当成具有治疗或保健的这种医疗产品去看待哦。
1: 但他
0: no, no no no 不可以哦。
1: 但人的暗示呢，心理暗示治疗呢，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关键。
0: 对，就会觉得
1: 我喝了这个以后我就健康了。然后你心里一直这么想，一直这么想，以后你身体一直会接受到这样的讯息，
0: 嗯、
1: 会觉得哎，他是不是真的变健康了？搞不好他真的会变健康。
0: 对，然后呢，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点。就是不要把这种说好像是我喝了一个好像看起来很健康的饮料我就会让自己变得很健康等等等等等，就不要把它划等号。如果你爱喝你就去喝，比如说奶茶你爱喝你就去喝，我也爱喝，但是我不能想着我喝了一个奶茶我就立刻不健康或立刻健康了，那也是不可能的。你像我们之前这个市面上经常看到有什么石斛奶茶、燕窝奶茶等等、你喝了你就立刻就能健康了吗？我都不信。可对、好，然后呢接下来再跟大家讲的是五花八门的中式养生水我怎么选。
1: 首先你就先看配料表，优先选择它那个配料表越短的越好。
0: 对，最好只有水和食材，这是最好的。然后呢同时啊警惕那些代糖，我刚才不讲了吗？如果说添加各种代糖，我还不如直接喝白砂糖。这些代糖比如说果葡糖浆、冰糖、蜂蜜、单晶冰糖等等一系列，它还是糖。
1: 还需要有一些什么中药材的产品，比如说什么黄芪啊、人参啊、酸枣仁啊、你考虑一下个人的体质，
0: 你考虑一下你适不适合喝这个东西、
1: 你不要盲目的喝。
0: 你比如说我看了一个那个比如说陈皮、荷叶、乌梅、熬山楂里面的配料表，我感觉这个还挺干净的哈，是水、山楂、苹果浓缩汁、乌梅、玫瑰茄、洛神花、桑葚、这个红玫瑰、陈皮、枸杞子、荷叶和甘草。
1: 但是你看一下它添加的量，每升当中山楂只加20克，
0: 对，乌梅只加
1: 每升当中乌梅只加10克，每升当中陈皮只有2克，每升当中荷叶只有0.5克。
0: 我知道，看
1: 量有点少，量有点少，第二个就是看营养成分表，主要看它的能量高低，钠含量多少，是不是标注了糖含量，优先考虑这几项都是零的产品，就零能量就零千焦，零钠。就是没有钠的这个含量，然后零糖，就3个0。
0: 对，这是营养成分表，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对，它里面会有。然后呢，第三个你们要留意一些特殊成分，比如说茶多酚、多酚、黄酮、膳食纤维、咖啡因等等这种成分。如果说有优先考虑，就是优先考虑有标注含量的，往往意味着真材实料。
1: 就是有一些东方公园啊，它上面会给你。提前标出来，甚至打在最上面写的是茶多酚的含量是每公斤超过360毫克，但是你要注意啊，是每
0: 公斤
1: 超过360毫克。你自己买的那瓶水呢，大概是500毫升。
0: 对，但是呢，依然提醒大家，比如说有一些茶多酚、咖啡因这种，你如果说睡眠不太好，那你少喝点，特别是不要在下午晚上的时候去喝它。最后就要提醒你们啦，不建议用所谓的中式养生水代替你们每天喝的正常的水，对不对？首先呢，无糖不是一点糖没有，一般来说包装上写的无糖和零糖，就是它可能跟你说不含蔗糖，但是它给你有一些其他的糖的添加量，干啥呢？对吧？另外呢，就是如果说大多数的产品它的风味和口感比较诱人，比如说果蔬香气啊，还有草本香气啊等等，你长时间的这么喝下去，你会觉得你喝白开水就一点味道都没有，久而久之你自己也会不太爱喝这种水。
1: 对
0: 啊，还有就是特殊成分不要忽略，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像咖啡因还有添加这种茶多酚啊，包括枸杞、人参、黄芪等等哈，有一些人群就不建议你这么喝了。
1: 嗯，脾胃不太好的就不太建议这么喝。
0: 对，包括有一些孕期、哺乳期儿童。
1: 讲到这里，还是跟各位讲一讲关于糖的这个含量到底要怎么一个吃法。
0: 嗯嗯，
1: 因为像我血糖比较高，所以呢会特别注意每天摄入的这个糖分到底是多少。
0: 嗯，
1: 刚才说到了一个无糖饮料，虽然说它叫无糖饮料啊，但是它有规定呢，是说无糖的概念是每100毫升要小于或等于 0.5 克，它就可以标成无糖。低糖的概念呢是每100毫升小于或等于5克叫低糖，那含糖的饮料呢是每100毫升大于5克的都叫含糖饮料。
0: 嗯嗯嗯，
1: 那虽然看似无糖的饮料，如果按照它的那个最高值 0.5 克每100毫升来计算的话，你喝两升，你不是说你要当水喝吗？
0: 嗯，
1: 你一天喝四瓶，你喝两升，你的摄入量可能就将近10克的糖了。
0: 我的妈嘞，
1: 低糖的饮料你喝两升，那你可能就摄入到100克的糖了。
0: 嗯，
1: 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建议呢是日常要控制糖的摄入，每天我们是不超过50克，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有些朋友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啊，你们到医院的那个内分泌科去看看就知道了，它会有一个那个食谱，有一个那个比例表会告诉你啊，或者你自己到网上去搜一搜不同的饮料它里面所对应的白砂糖的这个比例是多少，看完以后你确实就不太想喝了。看完以后我确实也不太想喝了。
0: 嗯，所以呢依然是那句话，多喝白开水，健康又便宜，那不需要花多少钱啊。他们都在说有朋友讲那个井田喝寡水好喝，井田白开寡水泡茶。哦，
1: 我其实还买过东北的一个特产叫全羊泉。
0: 嗯，
1: 这个水呢在网上当时说的天花乱坠，说这个水得多好喝，这怎么超好喝的，哇塞太棒啦，这个口感完全怎么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它的市场的反馈呢，包括它的公司的这些收益啊确实也很高。
0: 嗯，
1: 那也就说明它卖的确实很好。
0: 嗯 嗯
1: 我也买了，买了以后评价呢是我没喝出啥特别的，
0: 就跟你正常买的水没有什么区别。
1: 我确实没喝出啥特别的。嗯，但是王姐你上次到吉林延边那边去直播间的时候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桦树汁。
0: 嗯嗯嗯，
1: 我是第一次在你的那个直播间里面知道了桦树汁。
0: 对，然后呢
1: 我买了。
0: 买了然后呢？
1: 我当时心想的是桦树汁为什么不能用塑料瓶装，一定要玻璃瓶装。
0: 嗯，
1: 每一个玻璃瓶都很重，
0: 老重老重了，
1: 它的价格就会
0: 出
1: 在玻璃瓶上面，确实很贵很贵。
0: 嗯，
1: 喝出来的味道呢确实会带一点清甜。
0: 对对对，
1: 还是带清甜。
0: 它其实是桦树汁，它不是白开水。
1: 啊，不是白开水，它就是桦树流出来的汁。
0: 嗯，
1: 没加一滴水，桦树的原汁。
0: 我是觉得很多时候它是物以稀为贵。
1: 这玩意儿
0: 这么讲可得罪人啊。
1: 这玩意儿你也不知道它。
0: 哎，主要是我不卖货，我这什么都敢讲。哎，
1: 那你现在不行，我们家自己要卖的货你要不要讲一讲啊？
0: 不是，先说一下匠人制装好吧。
1: 好。
0: 匠人制装呢，因为现在正在举办第九届的工艺装修大赛嘛，装修工艺大赛嘛，然后全程征写68套的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房的水管电线免费换新升级，墙面统一升级，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直接给你免费的重装啊，有官方的监督把关，确实很放心。
1: 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间芝华士的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 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给您。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655560303。
0: 是的。

0: 刚才跟各位说的这个茶饮啊，不能当做我们日常的这种饮用水来代替。哎，但是我知道，有的时候就是想喝一点这种清清凉凉的茶，是不是？那确实，你们可以去购买一下乐购908商城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春茶。这个茶呢，其实确实还挺好喝的。你们不要每天都喝嘛，然后每一次稍微少泡一点，稍微给这个水里面加一点点味道。当然了，如果说你自己就是属于特别体寒的朋友，我是建议你们少喝点绿茶啊。然后呢，胃不是特别好的朋友也少喝点绿茶，可以喝一点这种比较温补一点的茶，可能会更好一点啊。然后呢，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判定。这个呢，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25克每罐，一共是4罐，到手是整整1斤，只要99元。下单呢还会有额外的试饮装，就你到了之后，你先别拆正装，先拆试喝，然后呢试喝你觉得哎还可以，你就留着；不行你就退掉就行了。退掉就行了啊！这款茶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看。另外呢，还有荣仕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这个在夏天啊，就是如果说不爱吹空调的朋友，可以去入一款风扇，或者给你家人入一款风扇。它是这样，现在都有智能的这种 AI 语音的声控嘛，窝在床上，瘫在沙发上，不用起身，开口就能说，开关机啊，调风速啊等等，这个都很方便，老人孩子都能轻松上手。而且呢，荣仕达这个品牌呢，大家也是都是耳熟能详的啊，而且它还自带香薰系统，有8档风力，只需要129，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直接进去逛一逛，看一看，根据自己所需要的来买。如果买了觉得有不满意的，这个产品补照的，用的跟我之前用的不一样的，你就退掉就行了啊，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地球街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纸棚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指示标志行驶，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3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快乐
1: 表哥王。
0: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你们可以在全民 K 歌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好吧？想清唱的朋友呢也没问题，你们直接找到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就像平时发文字一样，把旁边的文字框把它点一下变成语音输入框，然后您就可以给我们直接唱歌啦，唱歌啦，好不好？
1: 来吧来吧，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宿敌啊，来听一下是谁唱的。

0: 唱得这么好听，兄弟你有点犯规了。
1: 我也这么觉得，而且他这个给我感觉有点不太真实。
0: 不像是真实的。
1: 对，有没有感觉像就是像哪一个网红唱的或者什么那种，就觉得有点不太真实。
0: 这样的是吧？
1: 快告诉我你是真的。
0: 快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网红。好，接下来听到的是雪花带来的女人花，这个应该真实吗？

0: 女人花，很久没有听到女人花，是不是还有一首歌叫男人花来着？
1: 啊，真的吗？
0: 对，其实你就中华小曲库你也没听过吗？
1: 啊，对，确实没听过。
0: 你们有没有朋友唱男人花，让王姐来长长耳啊？好好，接下来听到的是 Brain 带来的勇气。
2: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
0: 怎么
2: 是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

0: 我们现在都什么实力水平？
1: 太强了，强到我都有点害怕。好，接下来听到的是肥仔带来的星星啊。轻轻

0: 谢谢肥仔，肥仔，我宣布以后你唱歌我鼓掌，我就负责鼓掌的那个，好吧？你唱的这么好听，我只能鼓掌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西西，另外一个西西啊，另外一个西西带来的一念之间。
1: 谁面前一片云里雾里，
0: 和玉书两个人合唱的一念之间。

0: OK。今天你们的实力有点过于强悍了，不是说好了今天才星期一吗？
1: 每天都要释放自己啊。
0: 哪吒带来的过火

0: 疼我得，有朋友说鼻音有点重，他们说男女对比出现了刚刚那首歌啊，然后整体实力都好强啊。接下来 HH 一千年以后听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吧。哇，现在细品林俊杰之前歌真的太有前瞻性了。

0: 这个哇，
1: 这个哇就大可不必了，兄弟啊，就哇啊，好，接下来听到的雨衣带来的一天一点爱恋。

0: 谢谢哥哥姐姐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两个人还挺有默契的，我仿佛来到了那个过年期间的家族 KTV。
1: 大姨和大姨夫两个在唱，
0: 对，是的，
1: 一天一天
0: 唱得好听。
1: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不吃胡萝卜的兔子带来的《明天》。
0: 我以为是狐狸不吃鱼，不吃胡萝卜的兔子。
1: 对，反正你们就是小动物们就
0: 对，他们到底是吃什么？可真的是不吃的。
1: 明天你好。

0: 也要在他的这首《明天你好》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希望你们明天都好。我是大胖，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我是悠悠。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淮河以北是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星支付宝的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和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天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民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那么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99,787万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4.22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4.9亿元，人均增收10,000元以上，切实发挥赈的作用。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这是其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京台高速的河徐段。我们来关注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要到8月20号结束。出行前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的情况，比如说这个施工啊，这个路段的天气情况啊，以方便更好的安排您的出行的计划。那出行的路上也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0551-634-5890。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来了解一下，此刻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825.04点，上涨了60.89点，涨幅是1.62%。深证成指的点位是13872.80点，上涨了165.24点，涨幅是1.20%。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是3515.60点，上涨了86.87.35点，涨幅是2.55%。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暴雨天自驾遇到险情，及时开启灯光并慢速通过积水是首要原则，灯光车速要控制好，能见度低时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雨大时酌情打开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让后车能看见你。车速要慢，加大和前车距离，避免急刹车或急转弯，防止车辆失控侧滑。路线积水要避开，出行前规划好路线，尽量走高路、大路，避开桥洞、地下车库等低洼易积水路段，遇到积水先观察，水深超过轮胎2/3或排气管高度就别硬闯，慢速通过，以免水花倒灌进发动机。停车位置要选对，暴雨时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地方，别停在树下、电线杆旁或广告牌下，防止雷击或物体掉落砸车。地下车库容易泡水，能停地面就停地面。如果车辆熄火，千万别重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更严重，保险也可能不赔。一旦车被水淹熄火，水位上涨快时要果断弃车，带上贵重物品迅速转移到地势高的安全地带，别在车里等救援。如果是电动或混动汽车，涉水抛锚后应立即远离车辆，特别是正在充电时被淹，千万别靠近，谨防高压漏电伤人。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7: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8: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11:08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也提醒大家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公众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

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当中一系列的问题，稍后我们来分析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例。那么延迟了近10个小时报案之后，是不是可以得到正常的理赔呢？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八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维权进行时。那么日常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控制好您的速度。那么另外呢，一旦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哈，尤其是在高速上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其实是有一些你特别需要注意的，做好警示，马上撤离，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而实际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例当中，常常会有一些人不这么做。即使的车流当中故障车辆横在了快车道上，高速上哈，然后有几个人就站在车的后方，没有警示，没有撤离。而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危险是藏在每一辆呼啸而过的车的这个过程当中，每辆车经过他们的时候都可能会有危险发生。那么高速上的这个场景让视频巡查的交警们也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1: 近日，滁州交警高速四大队民警视频巡查时发现，在宁洛高速下行 126K 处，一辆面包车因故障停在低车道，车上七名人员站在故障车后方，均滞留于快车道内，十分危险。因当事人未报警，值班民警迅速通过车牌号查询车主联系方式，要求现场所有人员立即撤离到护栏外安全区域。就在现场司乘人员安全撤离两分钟后，后方一辆小型客车因避让不及，径直追尾撞击故障面包车尾部，造成两车严重受损。由于现场人员撤离及时，未造成重大伤亡。
0: 一路小宝说，哎呦，这样的场景听着都会觉得害怕。还有朋友说，偶尔在高速上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有故障了，没有做警示标志，人站在车的后面在那等，可能在打电话救援哈。还有些时候发生了这个碰撞之后，甚至是就在车辆的旁边去做一个沟通交流，去争执，去争吵，简直是太危险了。什么样的状态这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其实大家你看，你经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听到的时候你会觉得，而实际上部分的有一些朋友在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异常情况之后，处在当事人的这个视角，哎，有些时候他可能就忘了。而像我们刚才描述的高速上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极有可能会发生二次事故的一个场景，也确实发生了。巡查的交警让所有的司乘人员安全的撤离，两分钟之后，后方因为一辆小客车哈避让不及，那么追上了刚才我们说到的故障面包车的尾部，造成了两辆车的一个严重的损伤。所谓的二次事故，就是在原有的交通事故的基础之上，由于采取措施不当等方面的原因而再次引发的事故。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例就特别的典型。二次事故通常要比第一次事故的危害更大，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也会更严重，那么救援的难度也就大大的提升了。那么在这里，既然说到了什么是二次事故，如何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就是需要我们牢牢记在心里，在日常的有车生活当中牢牢记住，按照我们的要求去操作。高速上驾驶车辆这个速度都非常快哈，发生了一些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这样的一个处理的口诀。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同时上路行驶的所有的这个车辆哈，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说，你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为什么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就是在有一些紧急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时间、有距离、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的空间，哎，我们采取一些安全的措施。距离太近了，你根本反应不过来哈，尤其是在高速上速度如此快的情况之下。高速公路上呢，发生事故或者故障本身就非常的危险。那如果说我们的驾驶人哈没有及时的做好正确的防护的措施，就非常容易引发二次事故的发生。

0: 生，而一旦发生事故或者说遇到故障，学会正确的处置就显得非常的必要了。而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就是非常典型的反面的案例嘛，发生了故障之后没有撤离到安全的地方，反而是在车辆的后方在那等等救援。那么有事故发生的时候，有朋友也说了，看到过双方在争执在争吵。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了事故，那么驾驶人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牢记以下几点。第一，打开双闪哈，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事故，驾驶人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那么夜间还应该开启示过灯和后尾灯，给后方的车辆一个提示，让他们知道这里有车辆，这里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可能的情况之下车靠边，如果说人员没有受伤的情况或者受伤轻微，且这个车辆还能够移动，在确保安全的这个前提之下，有前提的应立即将车移动到右侧的应急车道上，然后快警示在车后150米以外，夜间或者是雨雪雾天等恶劣天气应该加大到200米，要放置三角警示牌，重要的点就是要提醒后方的来车注意我们这里发生的意外情况嘛。那么设置好警示牌以后，应当立即将车上所有的人员撤离到高速护栏以外这样的一些安全的地带，远离事故现场，避免发生更为严重的二次事故。那如果说车辆不能够移动啊，刚才我们说的理想的状态，车辆移动到应急车道上，如果说车辆不能够移动，所有的驾乘人员也应该是迅速的撤离到安全地带，然后拨打报警电话，牢记牢记，千万不要在行车道内逗留，或者说是在车里等待。公众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5: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夏季多雨哈，容易出现强对流啊、台风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正好呢，也有朋友咨询到，就是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之下，比如说车辆被淹了、被砸坏了，怎么找保险公司来理赔？尤其是对于新能源车主来说，他们比较关心的就是新能源车辆赔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事情。那就这个问题，我们也集中来解答一下。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以后，涉水险啊、玻璃单独破损险、自燃险等附加的险种统一纳入到车损险的保障范围。那么只要投保了车损险，车辆被水淹、被冰雹砸都是能赔的。但是仅投这个交强险的车辆是没有办法来获得理赔的。当然在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之后，及时的报案、规范的操作也是获得理赔的一个关键。在半年之后的案例分析当中，还有一个延迟了10个小时以后发生了一些意外情况，10个小时以后

0: 财报案，那么就引发了后面一系列的理赔方面的问题，稍后我们再来分析。因为拖的时间太久了哈，有些情况可能就不太好做一个鉴定，做一个鉴别，那么后面的理赔就会非常的被动。另外呢，在报案的过程当中，车主他需要说明涉水的地点啊、水淹的高度啊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之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安排专业的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查勘、拍照、取证，协助客户来完成施救啊，还有后续的理赔啊等一系列的事项。当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常的提醒大家，你的爱车被水淹了之后，建议不要二次打火哈。进行二次打火，车辆熄火再打火，它就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坏，会被认定为扩大损失的一种不合理的行为，那么这部分损失保险公司就不赔偿。这也是司法实践当中，就是一些案件当中、一些案例当中最常见的一个拒赔的原因。如果说发生了一些意外的情况，车主怎么样来拍照固定证据呢？有几个点哈，比如说找标志、拍水线、看车内。找标志就是要把周围的路牌啊、建筑物啊都拍进去，证明车辆确实是泡在这个位置，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异常的情况。水面到轮胎的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在考虑到过涉水路段的时候，可能会看前车的轮胎涉水的位置哈。那实际上我们在固定证据的时候，也是需要的。比如说水面到轮胎的一个位置，车门上水痕的位置有多高，这些都是判断泡水深度的一个直接的证据。还有就是驾驶室内部的一些情况哈，仪表盘啊、故障灯啊、车架号啊，都是需要拍清楚的。关于大家问到的新能源车辆泡水之后有哪些是需要特别来注意的，我们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对于车主来说，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在理赔的流程上基本一致，都要经过报案、现场查勘、定损、赔付等几个阶段，但定损判定标准差异明显。一旦车子被淹，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检测难度有所不同。燃油车拆解发动机即可直观判定损失，而新能源车电池泡水后，外观可能无明显破损，但内部易暗藏安全隐患，必须由专业机构开展气密性、绝缘性能检测，定损周期更长。新能源车泡水之后，千万不能用普通拖车拽着走，这是因为在拖拽过程当中，车轮转动，电机会发电，直接烧毁电控系统，这个损失保险公司不赔，应用平板拖车整车拉走。其次，充电场景下存在特殊的免责，如果车辆在泡水时正插着充电枪，因为外部电源漏电、电压不稳而造成的损坏，车损险也是不赔的。车辆受损后，保险公司能赔偿多少？在理赔原则上，车险属于财产保险，遵循损失补偿原则，即在保额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偿多少。一般来说，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情况赔付。如果一辆价值200,000元的车轻度受损后维修成本是3,000元，保险公司就赔这3,000元。如果这辆车被认定为全损，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赔付。比如200,000元的车已经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实际价值是120,000元，那就按120,000元来赔付。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关注大家的出行安全，关注大家有车生活，也关注大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哈。那么接下来提醒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一定要注意了，重磅福利，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的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的样板哈，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 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房的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那么装修没有后顾之忧。现在到店签约哈，全房的主材辅材免费的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的家具、对开门的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的带回家，前68位业主报名，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橱柜。所以呢，你有装修的需求，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哈，0551-6556-0303，6556-0303。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33到35度，淮河以北东部和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29到31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您的行车安全，及时路况欢迎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股市的收盘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上证综指收盘的点位3808.39点，上涨了44.23点，涨幅是1.18%。深证成指今天上午收盘的点位13735.81点，上涨了28.93点，涨幅是0.21%。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467.32点，上涨了38.09点，38.69点，涨幅是1.13%。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您记好，这个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 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5: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维权进行时。在节目的下半段哈，我们进入到公益普法的单元，以一些案例的分析来学习掌握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也提醒大家，当我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记得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去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延迟近10个小时之后才报警而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司机拨打了120救治伤员，那么在事故发生了近10个小时之后才报警，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交警他没有办法查明司机是不是有酒驾这样的一些问题，保险公司就以延迟报案导致事故的性质无法查明为由，拒绝赔付15万多元的车损。那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拒绝，司机就起诉他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案件经过。
8: 2024年5月，秋海男子刘某在某保险公司为自己的越野车投保了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车损险保额29.18万元。2025年2月11日凌晨4:42，刘某驾驶该车搭载两名朋友，在琼海市观塘大道行驶时撞上路边树木，造成3人受伤，车辆及树木损坏。事故发生后，刘某没有立即报警，也没有通知保险公司。他与两名朋友一起随120急救车离开现场，三人被送往琼海市某医院，因一名伤者下巴脱臼，经医生建议，刘某将该伤者转至海口市某医院治疗。当天上午10时许，刘某通过某平台联系拖车，将事故车辆拖至修理厂，直到下午1:48才在海口拨打报警电话。 从事故发生到报警间隔了近十个小时。2025年2月25日，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载明因报案时间与事故发生时间间隔过长，以至于案发时驾驶员是否饮酒等相关情况无法查清。事故发生后，刘某向保险公司索赔车辆维修费15.3万余元。保险公司经查勘后出具拒赔通知书。事故发生于凌晨，报案延迟近十小时，交警认定酒驾情况无法查清，根据保险条款免责约定拒绝赔付。刘某不服，将保险公司诉至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5: 好，这是案件的一个事故发生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关于法院审理的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8: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保险合同条款第11条约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驾驶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刘某在投保时已签字确认收到保险条款，并了解免责内容，免责条款对其具有约束力。事故发生后，刘某拖延近十小时才报案，客观上导致第一现场查勘时机丧失，属于重大过失。交警部门明确认定，因报案延迟导致驾驶人是否饮酒无法查清，该情形完全符合免责条款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难以确定的条件。此外，保险公司调取的证据显示，事故前刘某确有在 KTV 消费酒精饮料的行为。龙华法院判决驳回刘某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鉴定费由刘某负担。刘某不服，提起上诉，主张送医抢救生命是首要义务，延迟报案有正当理由，保险公司未能直接证明其酒驾，应由保险公司承担不利后果。海口中院经审理认为，送医与报案并非不可兼顾，刘某可在安置伤员后或通过他人协助尽快履行通知义务，拖延近十小时已远超合理限度。刘某二审提交的住院病历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为酒驾，最终海口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好，案件的经过就是这样。那么律师也介绍说，其实有一些驾驶人是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的，就是认为出了事故先救人本身没有问题哈，出了事故先救人，但是后面一部分是有问题的，什么时候报警保险都无所谓。那么这个想法实际上到了司法程序当中，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就像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它会影响到后续的保险理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1条的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以后，应当及时的去通知保险人、通知保险公司。故意或者因为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保险人，导致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那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是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这里面说到了及时通知，它虽然说并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你要在多长多少分钟多少小时之内啊，不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时间的数字，但通常是要求事故发生之后第一时间合情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去完成报案。那刚才我们分析的这个案例当中，近十个小时的延迟实际上已经远超了合理的一个限度。即使像这个当事人说到的啊，我要去就医啊，我要去送医啊，那么即使需要做这些，驾驶员也完全可以通过电话报警、委托他人报案等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履行通知义务，而不是像这个案例当中哈，完全搁置近十个小时，并且呢，后来也确实发现他之前确实是有这个酒精饮料的一个消费的行为哈，那不免就会让人多想。所以呢，提醒大家，上个时段我们说到了高速的事故发生之后，你有一个合理的流程要去做。实际上涉及到保险的这样的一个报案理赔的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有一个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限度，在合理的时间范围之内去完成该做的事情。
2: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9: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转账，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9: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1: 你在哪儿啊？钱怎么还没到账？
9: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1: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10: 小郑，赶紧报警。
9: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0: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9: 真是骗子。
1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3: 三二一，
1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6: 我来了。
1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7: 哇哦，好美哦！
1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公益普法的单元，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空调使用导致的邻里矛盾的这样一个案例。空调呢是居民暑期取暖不可或缺的一个电器哈，暑期要取暖，暑期要消暑，冬季要取暖哈。那么在享受这份舒适的同时，因为空调外机安装不当引发的纠纷也是日渐增多。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因为位置不当，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带来一些噪音的影响。案件的基本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8: 张某和陈某是对门邻居，张某先装修好入住，空调外机安装在预留的设备平台，后陈某开始装修。陈某没有使用预留的设备平台，而是在两户中间的公共平台安装空调外机。在陈某装修的过程中，张某多次提出不同意空调外机安装在两家中间的公共平台。为解决两家的矛盾，在社区物业工作人员的主持下，两户于2024年5月8日签订调解协议书。陈某把空调外机往自家区域移动并靠到底，还要安装隔音板和单层6厘米左右的双层隔音棉。但入夏之后，张某发现空调外机安装的位置紧邻自家次卧，空调运行的噪音导致夜间无法休息，要求陈某拆除空调外机。陈某不同意，张某诉至法院。为查清空调外机对张某的影响，承办法官召集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共同查看现场，经测试发现陈某家的空调运行时产生的噪音超过55分贝。此外，空调外机距离张某次卧的窗户仅40厘米。对此，陈某认为张某晚上关上窗户噪音不会太响，且其已经装修完成，移机成本过高。法院审理后认为，权利的行使有边界，应受法律、道德、共同利益等约束。多层住宅与独门独户不同，业主享有的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对于专有部分，业主享有的是所有权，有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但对于共有部分，业主享有的不是所有权，而是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陈某安装空调外机的位置是两户中间的公共平台，该部分属于共有部分而非专有部分，可以合理利用，但不能损害他人的权利。根据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居民区的噪音标准白天不能超过55分贝，晚上不能超过45分贝。陈某安装的中央空调功率很大，空调外机的位置距离张某家次卧的窗户仅40厘米，运转起来噪音超过规定的分贝上限。据此，法院认定陈某在公共平台安装空调外机侵害了张某的权益， 判决陈某拆除空调外机。判决生效后，陈某主动拆除了空调外机。
5: 越来越好，在微信平台留言说，生活当中有些看似很小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如果说遇到不好沟通的人，处理起来确实很麻烦，它就像一根刺一样，不是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又时时会让你疼，时时影响到你的心情。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首先知道自己的权利，也知道别人的权利，维护自己的权利，也维护别人的权利，能协商尽量协商。那像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实在没有办法，那只能通过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其实业主对小区共有部分享有使用权，但权利的行使它是有边界的哈。业主无偿的利用共有的部分，必须基于一个合理的需求，而且是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的。你可以在合理需求之下去使用，但是你不能因为你的使用影响到了别人的合法的权益。噪音太大，里边的卧室太近，这个夏天它需要不停的开，冬天也需要不停的开哈，它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所以呢，法官、律师也是提醒居民，安装空调等设备应该综合的考量安装的位置、设备运行对他人生活的一个影响的程度，是否可采取有效的措施规避侵害等等这样的一些综合的情况，避免对他人的住宅安宁、健康的居住环境造成了侵害。这个一路小跑说，远亲不如近

零啊，那是，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邻里和睦，都能够在一个非常友好的氛围当中去生活、去工作、去享受生活、去努力工作。邻里之间应该遵循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一个原则哈，共同去营造和谐的、友善的邻里关系。好嘞，11:51了 ，FM90.8安徽交通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今天维权进行时的这个节目到这里要暂时的告一段落。我们也希望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安全提醒的这样一些内容，公益普法单元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知识的分享，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当然也提醒大家，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小心谨慎驾驶哈，时刻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别忘了锁定 FM90.8安徽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08。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会。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了，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我们来看一下逍遥子们的打卡情况啊。这位小子说滴滴滴滴滴滴几天没来，甚是想念。人家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那我们至少6个秋了。是吧，6秋了。而且呢，这个大家也看到了啊，咱们908正午乐逍遥这个节目啊，真的是灵。这太灵了呀。你看上个礼拜，我记得礼拜五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次直播嘛，上周，然后就有小子说：“小雨啊，你大哥二哥啥时候来呀？热的罩不住了。”你看，你看怎么说来着？求雨，成了吧？
5: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嘞，908高速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愿您出入平安。有小子说：“周一，小雨来了，大雨咋还在霸屏啊？”小雨，小雨也有长大的时候呀。
5: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7: 西安东站卫生间男女标识最近火出了圈，男厕是头戴唐代软脚斧头的文人雅士，女厕是温婉端庄的淑女形象，一眼望去古风扑面而来，男女之别却丝毫不含糊，收获大批网友好评。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8: 这件小事看似细微，却道尽公共设计实用为本、美学为辅的核心要义，更映照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人文温度。长久以来，不少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标识走入设计误区，部分商场设计师一味追逐猎奇创意，比如抽象图形、几何符号、动物剪影，甚至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大象图案。上个厕所，现在在门口猜谜，这是男是女？看似独具巧思， 实则本末倒置，让公共标识失去最核心的服务价值，沦为设计师的自我陶醉。西安东站唐峰标识的出圈，恰好树立了公共设计的优质范本。设计团队简化古装人物轮廓，兼顾不同人群的识别需求，同时立足西安古都底蕴，将唐代为人侍女形象融入方寸标牌，把厚重历史藏在日常出行场景中，真正做到看得明白。小小标识是城市治理的微观缩影，公共设施的审美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孤芳自赏，而是全体大众的心领神会。好的城市设计从不刻意炫技，而是把握分寸感，先解决群众刚需，再点缀文化美感。西安东站的做法之所以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大家在看得懂的基础上还品得出韵味。这份兼顾大众需求与本土底蕴的巧思，值得各地公共空间借鉴。城市温度藏于细微之处，脱离了实用，再美的创意也只是空中楼阁。标识设计当首，便民初心，唯有先保清晰易懂，再添文化诗意，才能让公共空间既有烟火便利，又有国风雅致。这正是公厕标识花样多，猜来猜去费琢磨，设计当先便民事，实用为本风雅合。
5: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6: 哎，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上逍遥子 Jack 他是这么说的，是西班牙斗牛士豪气冲天，还是潘帕斯雄鹰振翅高飞呢？今天凌晨啊，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好家伙，西班牙全场20多次轰门，阿根廷全场铁桶阵，仅几次打门，双方奉献了一场进攻与防守的经典大战。哎呀，我不知道多少人看了啊，反正我看了。哎呀，这个感受真是太明显了，就是差距啊，差距，悬殊非常的大，尤其是在加时赛之前，好像阿根廷队就是零射门吧，就零射门，你知道吗？90分钟啊，零射门，我的天，我就想到了，这差别也有点像是什么呢？有点像是正午乐逍遥和开心副驾驶的差距。哎，不是，这俩节目不都是我在上吗？那这不是大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吗？这不是啊。
9: 3、2、1，
1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2: 我来了，
1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哦，好美哦！
1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
15: 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来吧，这位小子说，那你看了加时，得看到早上6点多吧？3点钟看到早上6点多，你补觉了没？就是在地铁上小眯了一会儿啊，也是提醒诸位小子，此时此刻在中午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啊，一周之计在于周一，就像是一天之计在于晨一样。我们的这位小子说，打卡了小雨，今天下班下小毛雨了，那是我弟。行吧，雨天路面湿滑啊，不管您在哪里，请小心驾驶。看球的朋友们，中午一定要补个觉啊！啊，我今天在地铁上稍微，哎，我刚刚是不是说过了？你看，明显脑子不管事儿了嘛。所以今天忘播了什么广告啥的，大家还是给提个醒好吧？拜托拜托，如果我要是忘了播，那咱们一起扣钱好吗？开玩笑，开玩笑，来来来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大家语音文字都可以互动起来啊。今天要互动啥呢？你看我们的肖子这位啊，说西班牙赢了是吧？

能够静下来。所以各位小子，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不仅国际象棋日，你没有听错，今天是世界国际象棋日。自1966年起，全球棋手会在7月20号这一天，也就是今天，庆祝国际象棋日。那么开心副驾驶呢，哎，有多少小子会下国际象棋啊？不重要啊，我想问问大家伙，你会下什么棋？不一定非要国际象棋，你就是象棋啊，是吧？还有啥棋啊？我没有睡觉啊，你们自己说吧，好吧？就是今天是世界国际象棋日啊，然后呢，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你会下什么棋啊？你会下什么棋？包括你就是什么水平啊？就是你属于几段啊？对不对？我的意思就是，你是中段啊，还是要个尾？还买鱼呀、啊？这是啊，这是啊。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娜足以。

0: 业金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行行，别睡了，要多看看别人网易，他们今天早上为了给员工福利，他们今天早上都放假了，就是昨晚世界杯决赛，他们今天早上直接带薪放假。
2: 你说什么？网易，然后让员工看世界杯，然后看完世界杯以后，今天全天放假，而且是带薪放假。什么？网易的工作也太容易了吧！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郑不乐逍遥啊，我们的逍子说，小雨主播，那个我先睡了啊，下午还得上班，不能听太多，我下午还得直播，我能睡吗我？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一直说呢，就是听我们正午乐逍遥，有很多啊是内部人士啊，内部人士就说了，邵总说了要提拔小雨啊，提拔我，往哪儿提呀、啊？是小雨提成大雨吗？哎，大家知道吗？就是大雨的父亲叫什么？大雨的父亲，滚！别笑，真的叫滚。大雨他爹就叫滚。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刚才问了大家，今天是国际象棋日，世界国际象棋日，所以呢，问问诸位小子，你都会下什么棋啊？你都会下什么棋？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这位小子，来，请讲。
1: 我会下跳棋、围棋、五子棋、象棋、国际象棋以及斗兽棋。
2: 什么？你会下这么多棋？还会下斗兽棋？啊，斗兽棋是不是就是那个啊？就是杠子杠子鸡，杠子杠子老虎。啊啊啊啊！哦，喝酒不开车，下顿继续喝啊。这位小子说，那个我会下中国象棋，还有国际象棋，还有军棋。就突然发现好像没什么棋了吧？棋多呢，比方说这位小子，你看我会下斗兽棋，但是一直分不清楚狮子和老虎到底谁更厉害。那要看是单挑还是群架。如果是群架的话呢，不好说，但是单挑的话呢，那一定是老虎厉害。为什么呢？因为狮子啊，它都是群起而攻之，老虎你知道就是独来独往，是吧？单打独斗那不存在。尤其是我们国家的东北虎啊，你相比于今天早上的比赛来讲，这西班牙就像是狮群，而梅西呢就是一只东北虎啊。刚才呢有小子也说了啊，说什么网易呢对带薪给大家今天放一天假，是不是啊？你看我们的这位小子又说了，他说象棋、飞行棋、斗兽棋、围棋会一点点，我会下国际象棋哦。国际象棋是我们小学的特色，一二年级必学。哦，国际象棋是你们，那你们是国际小学吗？不开玩笑了啊。 虽然说呢，今天台里没有放假啊，正午乐逍遥也没给各位小子放假，但是啊，我们也要给大家一个奖品。这个奖品呢，不是带薪休假，而是什么呢？而是喝个酒啊！没错，没错啊，大家猜到了哈，乐购908商城今儿。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完美落幕。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五粮液和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一经推出库存就爆单了。还有不少的听友啊，在微信后台问还有没有优惠啦，还有没有这个酒啦。毕竟今儿决赛都踢完了，冠亚军已经分出来了，那现在不就是留纪念的好机会了吗？是吧？我说实话啊，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了，我就在想，哦，不是，我的意思讲，我在正午乐逍遥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了啊。是什么嘴啊？这是，对我就在想，就是我在结束就是代班之前，要给大家留下些什么啊？所以就是有个念想嘛。因此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赶紧啊，大家乐购908商城看一看。你要是喜欢这个造型，我当时说了嘛，就是金球奖的造型，就是金球奖。如果说你连金球奖是什么样你都不知道的话，你就想象那个足球啊，是金子做的，哎，对，500毫升一瓶啊，一斤装500毫升一瓶啊，补贴到手价只需要258元，258元，官方授权，产量有限，这世界杯都结束了呀，这款肯定就是压轴了，压台了，是吧？压轴和压台的区别大家知道吗？压轴是倒数第二。压台才是最后一款，所以你看，今天咱们五粮液世界杯联名火爆金球，那就应该算是压台了，因为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最后一天了嘛，是不是？对，原箱、原瓶、保真、保新，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给爱酒爱球的长辈，都是极有分量、极具意义的佳品。你比方说那今天晚上就整一杯也行啊，就是这个意义，今日同饮，对吧？大家呢只要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底部菜单栏有乐购908，大家点击进去，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908商城乐购908。我说过啊，我到现在也没有睡觉了啊。乐购908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你来看看啊，就是搜世界杯你就可以看到了这款，哦，太漂亮了，真的太漂亮，颜值超高。对啊，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你喜欢梅西的话买它，如果你喜欢西班牙的话买它，如果你喜欢正午乐逍遥的话买它，如果你喜欢，哎呀，废话真多，我先干为敬吧，好不好？

0: 这首歌虽然是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但是它是用西班牙语唱的，所以呢，在此还是要恭喜西班牙队啊！这首歌播放的期间，我不知道已经有多少的消息下单了啊！我已经下单哦，我下，我下什么单啊？没这功能啊！刚我是下单了啊，我觉得哎呀，一定要留下一些念想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稍后继续聊。
1: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棚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刚跟大家说嘛，就是留给我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嘛，对吧？然后立马就有小子说啊，虽然你走了，但是你永远。

0: 活在安徽人的心里，特别是合肥人的心里。要不怎么说咱们合肥人排场嘞？这位小子说，耀哥在那边已经一个多月了，不知道那边过得咋样啊？他还没有那个视频给你们吗？那能咋样呢？他在那边不就是带孩子是吧？然后给孩子换尿不湿啊，喂吃的，然后带他稍微互动互动啊，教教他绕口令，是不是能咋样啊？然后就是孩子就是茁壮成长，而我们的妖哥却归心似箭。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908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伴。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今天啊是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世界国际象棋日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子都会下什么棋。这位小子说，我会下围棋。围棋就是围上就算赢，对吧？然后呢，这位小子说，斗兽棋属于军棋的一种吧，我会下跳棋，还会下飞行棋。我前段时间就是跟我女儿才下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跳棋，哦，不好弄啊，其实挺绕的，现在孩子们的棋越来越多了，哎，那个叫什么大富翁算不算棋啊？我不知道，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盖房子啊，盖旅店啊，就那玩意儿算不算棋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蛇棋，还有什么大鹅棋。哎呀，反正棋可多了，哎呀，真是。哦，对，还有那个谁嘛，邓紫棋嘛。
5: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6: 对。
5: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7: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5: 正午乐逍遥，让你顺。

0: 五粮液世界杯联名，你下单了吗？啊，反正我，哎，我跟你讲啊，也就是因为咱们这边呢，没有办法有图有真相给大家看，在这里又要隆重的给大家介绍开心副驾驶，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如果要拍张我下单的截图给大家看，大家知道了。刚刚放歌曲的时候，就是那首《哇卡哇卡》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金球。虽然此时此刻我直播间里就有一个金球，是吧？那我不就是二龙二球？反正已经下单了啊。那个说干嘛呀？今儿最后一天，今儿是对不对？冠军诞生的一天，就一定要搞酒吗？为什么要搞酒是吧？你看每次啊，就是大家聚餐的时候啊，然后差不多了然后要散了是吧？下次再约了，最后会说句什么话？大家还记得吗？来来来来来来，杯中酒，杯中酒啊，干干干干干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梅西离开了，然后西班牙登顶了。咱们是不是要杯中酒杯中酒啊？对，乐购908，然后大家微信小程序搜索啊，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有乐购908，你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一款我讲的，你搜金球也行啊，搜五粮液也行啊，搜世界杯也行啊，都可以看到它，都可以看到它的。对啊，你看乐购908啊，几乎所有的货品它都有运费险啊，所以你要觉得不合适，是不是啊？但我给大家寄的那个老陈醋，你不喝的话，那不存在哦，你没有什么运费险的啊，你一口干啊。行嘞，来来来来来，我们继续来听一条语音留言。我们的这位小子他说，
1: 没错。那个阿迪达斯公司也是的，就是为了让员工看世界杯决赛，您今天一天带薪休假。
0: 什么？阿迪达斯也是这样吗？带薪休假吗？为了看世界杯吗？我的天，他啊，那我不去阿迪达斯，我去波迪达斯可以吗？行吧，咱们说球，刚刚说到了喝个球啊，是吧？说到了酒，接下来啊，我突然脑洞大开，下届世界杯是在非洲那边对吧？好，来各位，如果说我说是如果说中国队可以在世界杯当中夺冠，那冠军不是西班牙了，是中国队啊！中国队可以在世界杯当中夺冠，但是。需要你付出那么一丢丢代价。你愿意为中国队夺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大家表真心的时候来了啊。然后因为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纽约尼克斯对马刺队，然后 NBA 总决赛的时候，当时马刺队到了尼克斯的主场嘛，尼克斯的铁杆球迷就说了嘛，说，如果尼克斯能夺冠，我可以倾家荡产，我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啊，反正他是这么说的啊，他是这么说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就是让大家说一说啊，如果中国队能获得世界杯冠军的话，你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富”。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下节目以后一定去补觉啊！我就办。
2: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正午乐逍遥之幽默一箩筐，我们来看一下全国上下有哪些幽默的事儿啊。西安呢，一名女子入住连锁酒店，深夜啊，睡觉的房间呢突然就断电了。你说她哪知道的呢？深夜，因为没办法看世界杯了嘛。没有啊，她可能就是空调突然停了，对吧？于是她就致电前台询问停电维修，工作人员告诉她，酒店当天直接倒闭了，当晚仅留一名前台。

台连夜为所有的住客办理全额退款，前台工作人员说自己也是临时接到倒闭通知的，到此时此刻工资还没有结算呢。所以你看啊，入住酒店半夜遇到就是门店倒闭，小说里的剧情这不照进现实了吗？这不是。再来看一个事儿啊，湖北一个男子呢骑电动车出门，路上偶遇交警巡逻，他的心立马就狂跳起来，他汽车就是车子不要了，躲进路边的灌木丛。交警觉得这不对呀，你干嘛要躲呢？你心里肯定有鬼呀，于是就把这男的在灌木丛里躲着给揪出来了。一查，您猜怎么着？他没有酒驾，他没有酒驾，也没有什么违章严重的违法行为，没有啊。他就是什么呢？有一次啊，就是闯个红灯啊，骑自行车，你知道吧？然后没交罚款，虚惊一场，就纯属自己吓自己。那5块钱交了，就是我为什么知道5块钱是吧？我有一个朋友啊，他也啊，就是自行车违章过，知道吧？我有个朋友。最后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贵州，贵州的一名男子喝得醉醺醺的，骑车来到派出所。民警交谈时闻到他满身的酒气，结合其骑摩托车前来的情况，当即怀疑他涉嫌酒驾，马上联系交警到现场进行处置。经过了解，这男的前一天晚上聚餐喝了2-3瓶啤酒，前一天晚上啊，睡醒之后呢酒劲儿还没散，执意骑车上门办理业务，就是结果呼气检测显示呢他已经远超醉驾标准了。大家听清楚了吧，是前一天晚上喝了2瓶啤酒啊。不是兄弟你啥酒量啊，前一天晚上喝了2-3瓶啤酒，第二天酒还没醒，哥们儿你还是快去查查自己的代谢功能是不是有问题吧。

0: 花看半开，酒在微醺。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互动和讨论了。这位上周去晋城看到的路牌，晋城你说的是山西吗？路牌上写的什么一个地儿呢？叫做侯马，不错了，没写大马猴就不错了。对，因为我姓侯啊，哎，所以我讲嘛，就这个节目啊，真的是很多应该内部人士收听占了半壁江山吧。我们来看看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还记得吧？如果说中国队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你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啊？你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我们来听一下各位小子都愿意付出什么代价。这位请讲。
1: 中国队要能在世界杯夺冠，等到地球爆炸都没这可能。
0: 你送他一个宇宙吧。是这么没有信心吗？这位小子说，中国队世界杯夺冠，聊点实际的，别做梦了，说说世界和平的问题吧。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小子啊，这位来请讲。
2: 中国队要夺冠，我愿意付出个锤子。
0: 付出个锤子，好，这是目前开出的最高价码，一个锤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我们这位小子说啊，中国队要是夺冠的话，一毛不拔。兄弟，你是不是也属鸡呀、啊？铁公鸡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中国队如果夺冠的话，那我27年高考完，27年，你明年呗是吧？哦，今年高二是吗？明年高考完，高考完我就不上北大了，我就不上北，我上清华可以吧？有种，啊。
3: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他不想做鱼了，他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他怒而飞，水急3000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4: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如果说中国队要是能夺得世界杯的冠军，你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认真的，认真的，这位说，我认真的讲，如果中国队要是能夺冠的话，我愿意用我身上的20斤肉去换。乖乖，20斤肉换中国队夺冠。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小子，你是愿意肚子上的肉呢，还是垮子？不是，开玩笑，你这是太那个了吧？你这一箭双雕啊！你这是啊，又减了肥了，又夺了冠了，干嘛呀？中午加餐呢？这是啊，还用你20斤肉换？哎，这位小子说，如果说哈，中国队要是能夺冠的话，我跟大家讲。我就不听交通广播，乖乖，你发这种毒誓吗你啊？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小雨，小雨，你姓何啊？小雨何啊？
0: 小雨猴，对，外国人。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这个事儿，大家听清楚了啊！不管是西班牙人，还是阿根廷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喜欢，那就是燕之屋。没错，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一到下午3-4点钟，人在工位上就好像精力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能提神，但是不能够补身呐、啊，是不是啊？你看，我熬夜看世界杯，我也没有加薪，我也没有休假，起码给我个燕窝吧。没错，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照镜子感觉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了5瓶宝宝猪和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也能够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给宝宝一份珍贵的礼物。燕窝中有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神经的重要营养。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气色和体力保持的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也特别的健康可爱。那么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够送出大牌燕窝，体面又有心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是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能够下单了。你说啥呀？谁买10盒呀？怎么了？西班牙队夺冠了，整个球队11个人啊，都穿着红颜色的衣服，他们一个二个手上都拿着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排场啊！

0: 好嘞，来，各位还有点时间啊，正好跟大家说说看，我们现在互动的话题就是，如果中国队夺冠了，你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懒于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中国队夺冠，裸奔，狂欢。
0: 嗯，那这位朋友你一定要跑得快一点哦。
5: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的，908正点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1点45分，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前三名。好，接下来呢，来看到的是省内消息。未来3天，我省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今天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2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22号，沿淮至沿江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23号到24号，全省仍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小到中等。29号前后，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那最后呢，来看到的是一条国际新闻。当地时间19号，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已经组织了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飞机投入灭火前线。以上新闻来自央视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梁秀吉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的，梦想还是要有的，是吧？如果中国队夺冠了，你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要是中国男足在世界杯上夺冠的话，我愿意放弃一年的节假日、休息日和双休日。说到做到，我觉得未来生产总值就靠中国队夺冠了啊，可以愿意放弃一年的休假日。好嘞，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小子，如果中国队夺冠的话，我直接梭哈。你梭哈什么？你有什么赌注啊？梭哈呀，你梭哈啥呀？梭哈的不会是接下来这位朋友啊？中国队夺冠的话，那个海参是不是没希望了就？
5: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0: 这小子说，中国队世界杯夺冠，乖乖，那整个社会是不是都要转型了？都要跟球有关系了是吧？球啊，就像是五粮液都和金球靠拢了，是不是？拿了那么多奖的梅西，金球奖，我们上次跟大家说过了，拿了八个，是不是？那么你想要拥有一个金球奖吗？乐购908，然后大家可以搜索金球，或者是世界杯，或者是五粮液，来看看这款联名款啊！我今天和大家一起下单，一起买，我买过了，我买过了。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哎，我跟你讲，如果中国队要夺冠的话，我跟你讲，这个金球奖，我把它当成奖品发给你们，排场吧。你看这位小子说，你刚说排场两个字的时候，我为什么会就我就好困呢？我就排场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排场？排场就应该是中午这个点儿困了，你就要去休息，就要睡觉，是不是？该做节目就做节目，该睡觉就睡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叫做排场。这位小子说，我愿意拿我天天在太阳下挥汗如雨的工作来换。交警同志辛苦了，交警同志。真的，就是这几天还好，马上我看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又要高温了。总之，大家想着现在好像又回梅了，我想那梅雨天啊又回去了，什么情况？就是你知道吗？但是高温还是要来的，所以呢，大家做好心理准备、心理预期吧。总要来，总要来，而且这个时间估计会往后延长。我猜的啊，我猜的啊，因为这个极端气候啊，对，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尤其是一些还要在高温酷暑下工作的人，比如说交警啊，比如说外卖员啊等等，真的辛苦啊，真的辛苦。我们刚才那位兄弟说，国足夺冠你就去裸奔，你必须要跑得快点，否则容易丢人现眼啊！行吧，行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诸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如果国足夺冠了，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呢？啊？云文字参与互动的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叔叔，可不可以叫我们踢球啊？
2: 还踢球？
3: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4: 这叫打吗？

好嘞，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啊，这个说个球事儿，我估计也说不了几期了，因为世界杯落下帷幕了嘛，对不对？算是完美落幕吧。北京时间今天3点钟啊，呵呵，不要再讲这个时间了，我到现在都没合眼啊。鏖战了整整120分钟，西班牙1-0战胜了阿根廷，时隔16年之后第二次拿下了世界杯冠军。全场90分钟对抗十分焦灼，你可以说焦灼吧，因为0-0嘛，对不对？但是呢，你从射门次数上来看，你看西班牙15次射门，阿根廷0射门，也就是说，阿根廷能够在90分钟内不败，就是靠他们的门将大马丁多次扑险。

你干嘛要那样呢？你是犯规了呀，有什么问题吗？包括最后那个第二张黄牌就变成红牌，就把西班牙队一个球员在空中就直接踹飞。你我觉得是不是要调查一下这个人啊？啊，如果他没有被罚下场的话，那有可能如果拖入点球的话，你知道就是50%对50%了嘛。虽然在常规赛期间，不是篮球常规赛啊，我是常规比赛时间内，你看大家不就0-0吗？对不对？就是虽然很被动，但确实有大马丁在。你后来10-11，你确实就是更加被动嘛，更加被动嘛。果不其然，加时赛下半场开场仅45秒，然后那个谁，然后头球回溯给那个谁破门得分啊。因为西班牙队我就知道一个亚马尔嘛，亚马尔就是从小真的是就是梅西给他洗澡洗大的嘛。啊，有那个视频有那个照片嘛，大家看到了梅西小的时候，不是梅西小的时候，梅西那个时候也不大呀，给亚马尔洗澡嘛，算是给他开了光了啊。中场哨响，西班牙队成功捧起了大力神杯啊，本届世界杯全场全部104场比赛就此收官，西班牙冠军，阿根廷亚军，法国第三啊，英格兰第三吧，糊涂了，行吧，我们就是本届世界杯到此为止了。接下来呢，把这首歌，《光辉岁月》，你觉得送给谁，那就是送给谁了。也送给收音机边的各位小子们，大家平安自在，注意安全。

0: 梅西梅球王啊，应该算是虽败犹荣。你看他最后输球的时候，也没有说好像有多失望的样子，因为他知道啊，这是差距啊，没办法的，没办法的。你，除非是真的进入点球了，然后就是一半一半嘛。那要不然的话，你就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矮要承认挨打站稳嘛。
1: 还看足球，知道足球是方的是圆的吗？知道足球往哪边门里踢吗？一边上多少人吗？有脸看球？你先把你工作干好了。看球，看球管饭吗？看球能挣钱吗？看球能养活你爹妈你孩子吗？
2: 他说的好有道理，我却无言以对。
0: 好嘞，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肖子的留言啊。如果说中国队夺冠的话，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这位肖子说，如果我们夺冠了的话呢，我就天天 KTV 唱歌好日子。他说还有小雨啊，听说妖哥是不是要回来了？对，还有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他说你要倒计时了吗？还有点舍不得的啊、不过还好晚上可以听你的节目。你啥频道来着？算了。我们来听条语音啊，来自于我们的这位逍遥子，来请讲。
3: 我愿意用我兄弟永远单身换取中国队夺冠。
0: 大家听到了吗？他愿意用他兄弟永远单身换取中国队夺冠。你真的是他的好兄弟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肖子，他说你说排场的时候我为什么会闭眼，我的意思是你差点喷我一脸口水。不可能啊，排场没有啊。你知道啊，登位十足的我要给大家上播音主持课了。波泼摸是双唇音，为了使双唇音发音更加好听和准确呢，我们会练习一个口部操叫做喷唇，就是含住一口气然后把它喷出来。那如果说你要控制，对，因为双唇音你会那种很爆发嘛，你知道吧，双唇有力，但如果太有力的话呢，会喷话筒，话筒会噗噗的响，所以你要收着说，收着练这个喷唇。因此什么东西啊，它是有分寸的啊，不是说肆意妄为的，就像是我们去设想中国队夺冠。此时此刻有一位小子就发了一条语音，他说
4: 就不应该有国足进世界杯这个想法。
0: 一语惊醒梦中人呢、啊

虽然说世界杯暂告段落了，但是我们的装修大赛还在进行当中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好了，看看时间呢，马上跟各位小子说再见了啊。对啊，你看，就是没有什么不散的宴席，哪怕是如此精彩的世界杯，是不是？我们这位小子说，中国世界杯夺冠了，那必须要喝假酒，也要弄点花生米。干嘛喝假酒啊？啊，你是不是正午乐逍遥的逍遥子啊？正午乐逍遥，逍遥子，赶紧乐购908商城，然后看看那个世界杯和五粮液联名款啊！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呀！我说完了呀！对啊，就是无论是世界杯也好，还是今天是国际象棋日，世界国际象棋日也罢，下棋也好，足球也好，胜败乃兵家常事。心态很重要。感谢收听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我是国际象棋和足球都一窍不通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那么最低气温呢？我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江南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786.04点，上涨了21.89点；深圳成指13574.00点，下跌了132.89点；创业板指数3414.54点，下跌了14.0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4: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4: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4: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哎呀妈呀，天哪，就是怎么了？我今天刚一来，然后就在放半点广告的时候，微信平台都被你们刷个不停，好多人来给我打招呼。各位周一好呀，周一好呀。有人说打卡小姐姐啊，上周五我忘了听节目，内心非常难过。为了惩罚我自己，周六我去了海底捞，周日我吃了羊肉火锅，准备今晚再来份小龙虾把自己灌醉。你这得多花多少钱呢？但是已经到了三伏天了哈，这吃点羊肉也是有好处的。好多人发这个叫什么，关于昨天晚上世界杯的决赛啊，你这一大段说真的，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前面我跟你们说 solo 一大段啊，是西班牙斗士豪气冲天啊，还是潘帕斯雄鹰振翅高飞等等等啊，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前面就不说了，中间我就不说，然后朋友们下一届世界杯再见啊，下个四年物换星移，几度春秋世事变幻，可是我们并不孤单。重点来了，因为我们有幸福生活家。小果908，我是 Jack， 打卡打卡。你这话说的，我不得努努力，迷四四年以后，我得带你们去诺坎普啊！2030年，让我们相约在诺坎普球场吧！啊，好的，欢迎大家打打卡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我们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当然呢，世界杯结束了啊，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在哪呢？总觉得这个属于全世界狂欢的暑假好像放假了，但是没关系啊。啊，我也知道很多人其实更多的是意难平，在于陪伴大家一整个青春的可能这一批球员们已经逐渐的老去，但是总有人在年轻啊，朋友们，是不是啊？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啊，就是从自己喜欢的球员也好啊，自己喜欢的歌手也好，自己喜欢的演员也好身上，或者喜欢的某一个行业比较领军的人物身上，去获得正面的积极向上的力量，把它当成榜样。比方说啊，人家自律健身，你能不能学一学？人家一天跑多少公里？我们当然是安全情况下哈，你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啊，就运动运动，学学英语？真的，你知道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因为这届 这个世界杯，或者是因为就是自己喜欢那些足球俱乐部在学西语。说能让自己进步，我觉得这也是足球的意义啊。好，我们这个关于世界杯呢就不能说太多啊，这个因为我也对吧说不了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的这个话题很好玩，我先问问你们哈，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特别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货比三家，能省则省啊，省下一笔开销以后最后反而花了大钱。你们先来跟我说说啊，我先来问问你们有没有过啊，就是你为了一省一点小钱，结果硬生生花了更多冤枉钱的这种经历。你先回忆一下，然后我再带大家看看今天的这个故事啊。
5: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有人吹我也吹过了头了，说就是看世界杯不如听小果。我昨天晚上是强撑着硬爬着啊，也不知道是几点钟醒了，0-0的时候醒了。说实话，这个结果是我在赛前可能想到的，我赛前可能觉得他俩能在中场就是90分钟内踢成平。我当时我想0-0，我是真的想到了这个比分啊，然后我想怎么着得进个球吧。对吧？就后面你们也后面的事情你们也就都知道了啊。比如说国姐，昨晚我在我们家楼下吃烤羊肉，羊肉是真好吃，真香呀。结果晚上手热脚热，翻来覆去根本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上秤是瘦了4斤，那你这是什么体质啊？你这个品种是真好啊。来啊，我们大家打打招呼，打打卡。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哈，怎么个事儿呢？就是听好啊。最近全网有一个刷屏真实的故事啊，我看完以后我真的是心里是又好笑我又心疼。在湖北宜昌有一位大哥，他带着一家人五口去内蒙古开开心心的旅游，哎，这不是件很开心的事吗？旅程结束准备返程回家的时候，大哥就查了一下机票，一家人全部坐飞机回去大概是多少钱？那是5000块钱，就机票嘛，五个人的机票啊。大哥一看，我的天，太贵了啊，能省则省。于是灵光一闪，打了一套自以为完美的省钱算盘。怎么打的呢？他就地买了一辆二手的面包车。哎，你要说他不会过呢，他也会过，你要说他不认真呢，他也认真。我们来听听这个事儿是怎么个回事啊。
6: 省5000元机票，最终仅搭进去24000。大哥这波亏麻了。起因是湖北宜昌一位大哥自驾旅游完，从内蒙古准备回宜昌，五个人机票5000多。大哥灵机一动，花3000块买个二手面包车开回去，能装特产，以后还能用来送货，岂不是省钱了？谁成想车坏在半路，花了8000块钱拖车。
7: 修车呢又花了一个2000多块钱，因为他们这边车没得事呢，买的当地的特产呢，什么两只羊啊、酸奶啊、红麦呀这些，过路费啊、油钱呢，花了一起差不多24000吧。几个人坐高铁回去，就剩下我跟一个朋友两个人开车回来了。
6: 网友调侃，有时候建议不要灵机一动，真的是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0: 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可听明白了啊？我给你们再捋捋啊，这个很神奇，这个全网这个新闻真的是让昨天就两个新闻啊震撼我，一个是世界杯决赛，一个就是这。知道吧，大哥现在5000块钱太贵，3000块钱就地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当时啊就想着猜怎么想呢，第一他是想3000块钱买车直接就省2000，第二自驾回家路上还能看风景，还有面包车空间大，哎，我还能拉一点这个蒙古特产，什么奶皮子啊、羊肉啊啥子的，然后呢开完回到家车子还能卖掉，哎，我等于是白开。算盘打得挺好啊，觉得自己是省钱小天才，居家过日子天花板。结果现实来了，狠狠地上了一课啊。首先第一，3000块钱的二手车车况极差，没有空调啊。你们不要再说和世界杯相关的话题，我读不了啊，我怕我一读我节目做不了了。我也不是没有个人情感在里面啊，朋友们，你知道我今天一个上午整个人是怎么过来的吗？啊，我如果不是想着你们，想着我这些听众，我今天上午真的很难熬哎。 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大哥啊，他这个3000块钱的二手车呢，车况很差，没有空调，全家人一家人挤在这个没有空调的面包车里暴晒啊，蒸桑拿，大人受罪是孩子受罪。第二呢，就是刚才听到新闻里说了吧，车子因为质量太差，开到山西高速直接抛锚了啊，趴窝。那么荒郊高速上车子坏了也动不了，就叫天天不应，光是高速拖车就花了8000块钱。第三呢，是因为车子大修又花钱，修车费2000多啊，加上过路过桥费，知道吧？最心疼的就是什么呢？因为车子没有空调，高温闷着。那么大哥在内蒙古辛辛苦苦买的2只羊，一大堆酸奶特产，全部闷坏，彻底变质报废了。我说大哥，我说别的不说，大哥绝对是个淳朴的人啊。全网就笑死了，因为我们帮他算账，本来机票5000块钱，现在买车、拖车、修车、路费、特产报废，加在一起24000啊，零头，也就是个零头啊，所以全疯了，说别人旅游花钱，你是干嘛？你这烧钱啊，你破财消灾。本来想省个2000，结果倒贴24000。其实生活当中这种事情很多，就是我们总想抠细节、省小钱、自作聪明占便宜。不是没有这种事儿啊，结果折腾到最后啊，花的更多，花的更冤。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就是你有没有为了省一点小钱，去硬生生花了更多的冤枉钱的这种搞笑的经历啊？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为了省这个运费，自己搬东西，结果摔坏了；为了省门票绕路，结果花的邮费更多；贪便宜买一些次品，最后换新的啊。为了省会员钱到处找资源浪费时间等等等等。来，甜甜说了，国姐我太有发言权了，为了省10块钱的配送费，自己冒雨下楼买菜，结果鞋子泡坏，衣服淋湿，花了100多买新的，纯纯的大冤种。那你肯定是没有买我们商城的卡洛什的洞洞鞋，你起码省双鞋啊。对吧，起码省双鞋。我们再来看阿凯怎么说，他说之前为了省停车费停在路边侥幸一次，结果被贴罚单，罚款比停车费贵3倍，从那以后再也不敢贪小便宜了。哎，这是我跟你们讲，首先第一点，不能违规停车，这个是不对的，再次不要有这种侥幸。贴上去200，停车就10块，你们算一算，你们算一算这个赔率啊，你们算一算这个倍数，这20倍你们也敢去。并且这个给大家所有设置好的路面的停车是就所有设置好的这种停车场是合规合法停车的啊，你别侥幸，你不能有任何侥幸的想法。来，静静说了，说贪便宜买便宜的护肤品，舍不得买大牌的正品，结果用烂脸，去医院看病买药啊，都够买10套这个护肤品的钱了。有人还说2030年希望听说我是节目部主任了，你们这什么话都敢说啊，我是又希望领导听见，我是又怕他听见呢。还有说我觉得网上花冤枉钱的重灾区啊，女装算是一个，然后就是所谓的生活小妙招神器啊，我的天，我买了太多太多了，特别是各种3块9、9块9啊，我爸妈看见就走不动，我爸还在淘宝种果树花了一把钱，花了1块钱买了一把伞，到家之后你猜怎么样？哎，还打不开。哎呀，有人说好吧，这则新闻早上看以为是一个人5000，结果等于大哥花了20000体验了一把车载囧途，那可不是吗？你们不要讲这种生活小妙招，9块9、3块9，我跟你讲，我都买了一大堆。还有，我跟你们讲，我买了多少东西啊？第一就是那种就夏天啊，梅雨天去除那个洗手间的那个大理石台，因为我们家大理石啊，这大理石跟镜子之间的那个煤胶啊，这是一。还有呢，就是这个什么驱虫啊，驱虫小飞虫啊，还有就是什么擦玻璃啊神器，擦纱窗神器。我告诉你，没有一个有用的，真没有一个有用的。全丢在家里，现在扔我也不知道要不要扔，我也反正就放着啊。继续看啊，来，老李说了，国姐你可来了，想我，当然想我。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在世界杯的决赛前啊，就是半决赛前， 就是英格兰跟法国还没踢的时候啊，我们这次见面西班牙跟阿根廷都已经踢完了。所以你知道不要觉得时间短，就两天的时间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老李他说啊，装修为了省几百块钱手工费自己动手，结果错装错返工，多花几千块钱啊，越省是越穷啊。这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们，反正我就跟你们说啊，这个有些小钱是他是真的不能省啊。来继续看啊，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小雨他说，为了省视频会员，到处找破解链接，借别人的账号，浪费一晚上时间，还中毒，中了病毒，是得不偿失。你们有没有发现啊？我有个问题啊，你们有没有发现？会员这个事情好多人都是借，包括我，就是不愿意买。现在你看，我们不说那几个视频网站的会员了，因为视频网站会员它除了手机移动端，它还有电视上的，知道吧？我需要电视上的啊，我手机上其实真不太看，我需要电视上，电视上的没人有啊，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像什么各种什么视频软件啊，美图秀秀啊，包括这那的全都是会员。我们本着一个能借不花钱的原则，让我发现身边人都是跟我一样都在借啊。继续来看木木，他说夏天为了省空调电费硬扛热，结果热感冒发烧了，打针吃药花了几百块钱，又好笑又后悔。不是木木，你这又好省的有点狠嘞，这个苦你倒是也能吃啊。但是三伏天啊，姐姐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三伏天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能注意啊，就是不能热太狠，也不能吹空调吹太狠，这个度很重要。我身边最近有朋友在贴三伏贴，然后也去做一些针灸的。如果说你们需要类似的啊，想养养生，一定要去专业的这种就是中医的部门啊，中医的这种机构去看啊，不要随随便便自己去研究。好，我们今天说的是你有没有为了省钱反到最后花了冤枉钱的这种搞笑的经历。你看这里有位听听，他说啊，这个名字叫星星啊，星星他说，郭姐你好，我曾经为了省钱在网上买面膜啊，买一些不知名的饮料，结果回家以后喝的不能喝就直接倒掉，面膜直接就烂脸，真的不能买不是品牌的东西。哎，这一点我跟大家说，我这个人就这样，我从来不用不是品牌的东西啊，我不管你怎么看我。我无数次跟大家说过，我说我第一不用那说不是品牌，第二我不用那种刚刚出来的牌子，就是我还是这比较爱自己比较爱自己。所以啊，在买东西这一块呢，我经常给大家讲了，一定要你要给你们跟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知道了三伏天了，你看还刚才那朋友不说了吗，买饮料买回来都不能喝的，多难喝。现在市面上饮料包括茶都是五花八门，其实这种三伏天啊，你不要喝太多冰的饮料，尤其是家里的长辈，你喝点热的，喝点茶，热水呢你又喝不下去，热水多难喝呀，怎么着咱们都得喝点有味道的，对吧？所以啊，你看又闷又热，空气里湿乎乎的时候，当你走起来浑身都发黏啊，总觉得嘴就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两天嗓子就是总是好像不清爽啊，就是黏黏腻腻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期帮大家带来好东西，你相信我，买不了吃亏更上当，并且非常刚需啊，就是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春茶，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喝啊。它呢是产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峨眉高山的茶园，这是我们2026年新上的头波纯茶。前两天不是有人问我，我可吃上今年的头茶羊吗？啊，我们这是头波的春茶。为什么跟大家说呢？就是其实啊，我的听众朋友里，我发现喝茶的人还是蛮多的，但是懂茶的人并不多。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峨眉高山特级的这个茉莉飘雪是非常适合这个天气。它总体来说啊，它的这个生长环境跟大家说一下哈，它是高山云雾的环境，日照很柔和，土壤非常的温润，所以它茶树的生长周期比较长，它茶叶内含有的物质就更加的饱满。它的茶那个芽头啊，就茶的芽头非常的肥嫩，底子呢也远优于平地的普通茉莉花茶。我个人是爱喝茉莉花茶的，就你们有的时候去奶茶店点个什么茉莉花茶底，那都是对吧，你尝一尝真正好的茉莉花茶。那么 么对于三伏天呢，其实喝茶有非常多的讲究。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这是高山嫩芽加上伏天的头茶茉莉。为什么呢？茶胚呢，它只用早春的单芽，是一芽一叶的高山绿茶。听好了啊，非常的清爽。那么它鲜嫩程度很高，苦涩味比较低。很多人喝不来茶，就像我一样，其实苦涩味低的喝不了，喝不了，不行。真的不行。那么我们为大家带来这款呢，它是首先呢，它是三伏天正午采摘的茉莉头花啊，也是我们早春的头波茶。它的花香味非常浓，因为它是茉莉花嘛，它的花香味很浓郁，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杂味啊，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并且呢，它的制作过程其实非常的复杂，白天要茶花去拌合在一起，夜里要静置让它去吐香，反复经过七次的这样的一个窖制，最后一次提花，才能让茉莉花香牢牢的侵入茶骨。所以啊，这个季节能帮大家带来，它不是简单的干花的一个拼配。现在有很多市面上那种干花，给你几个干花，告诉你是什么玫瑰花茶、茉莉花茶，冲泡之后那种花香啊，其实很淡。但是我们这一款你买回去就绝对不一样了啊。飘雪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因为它干茶呢，它的嫩绿紧实的茶叶点缀洁白完整的茉莉干花，所以啊，你注水冲泡以后，碧绿的茶芽就会缓缓的下沉，那么雪白的花瓣就会慢慢的，听好，在茶汤里漂浮啊，那种感觉啊，真的是一汪碧潭，落雪纷飞。你这搁古代，李白、杜甫他们喝了，那出口就是名篇。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哈，非常适合夏天当下去食用。入口呢，首先呢，它茉莉花香不刺鼻啊，没有香精，没有甜腻。紧接着，它是高山绿茶的一个清爽的回甘，茶汤非常的清甜和顺滑。还有一点啊，核心卖点，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就是它的冷泡跟热泡都行。如果你热水冲泡，你办公室居家都行，拿个杯子哈，它清热解腻。如果你冷泡冰镇，听好啊，跟我一样，我是爱吃冰的。三伏天你冷藏一碗，是夏天的解暑神器，去替代你的酸，就是碳酸饮料奶茶，非常健康的无添加啊。这款非常适合三伏天你自己喝，你送给你老师啊，你送给亲戚朋友等等，好，所有人去冲一冲啊，健康的饮品。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上的争取到的超值福利，听好，非常划算，每罐125克，四罐装，每罐125克，四罐装，整整到手一斤，听好，只要99块钱。你现在下单呢，还另外额外赠送你试，有一个试饮装，你可以先泡啊，好喝留下来，不好你再退。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啊，非常适合大家去尝一尝。这个罐装包装呢，它是防潮也避光的，所以你放在家里啊，放在办公室都很方便，随拿随泡。我们库存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茶叶这个东西，它不像一般的东西，它过了这个劲儿啊，过了这个季节，它就没有这个季节的口感。所以呢，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反复的这种，我刚才说了，就窖藏嘛，对吧？各种，所以呢，我们现在帮大家来推这款是2026年刚上的头波春茶。我们的这个四川峨眉高山特级的茉莉飘雪啊，非常适合大家去冲，99块钱一斤啊，一定要去买。这个库存非常少，就不说了。冷泡茶很合适，甚至你冷泡茶，听我说，你还能用自己家的美式去，就是咖啡液去做这个茉莉拿铁，加点牛奶就是茉莉拿铁，加上咖啡液就是茉莉的美式，非常好喝啊！家里长辈你就热泡也没问题。另外呢，就是除了这款茶，我们乐购908呢帮大家带来了，依旧是最近非常热销的荣仕达的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自己本身在商城里卖的就很好，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去看一看啊。这款空气循环扇我有朋友买了，就是像我说的放在厨房里，这种三伏天做个饭啊，真的是谁进厨房谁受罪。但是你有了这款空调扇，你知道吧，你买给那个要做饭的人，他就起码他就不叨叨你啊，非常方便啊。它呢是 AI 的语音控制，你窝在窗上只要说小荣小荣，它就能帮你调各种的状态啊。你不用起来啊，开口它就能开关机，风速呀啊，6米远的距离都可以去遥控，老人小孩非常适用。它有8档的风力可以自由调节，并且还支持8小时自动的定时，在这个时间期内你都可以定时啊。这款就一定适合我，我开空调开风扇都必须要有定时的功能啊。另外呢，它是 八地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所以不会说让风扇对着你吹让你头痛啊那种感觉，不会有的啊。而且它自带香薰仓，你可以放你喜欢的精油，比方说你可以放茉莉味的这个茉莉味的精油，你再泡上你这个茉莉的这个飘高山飘雪茉莉茶，你想你这个夏天你过得比别人贵多少啊啊，高级又有品质。柔仕达这个牌子就不用说了哈，专业做家电很多年啊，而且我们的价格也非常好，在这个三伏天啊，这是旺季，只需要129块钱，并且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库存非常少。这个我们从一开始入夏的时候就一直在跑量啊，今天呢帮大家拿出来，因为有些朋友之前没有买到，放在小朋友的房间、放在厨房，甚至放在客厅里都非常的合适啊。其实一个家里一台都不够啊。我说真的，我有朋友不停的复购的哈、啊，就是因为搬来搬去好辛苦啊，129不如带回去。来，各位微信搜索小程序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今天无论是99块钱到手4罐装一共1斤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我们今年的新茶，还是这款风扇，都是今天的新品，大家抓紧时间去冲一冲好不好。我们整点资讯过后哈，待会儿回来我先来看看你们在微信上给我留言留的啥啊。有人说我有画蛇添足，买个密码锁，有个霸王锁，感觉更贵，体验更好。后来师傅上门安装才知道，贵在这种锁安装更难，所以更贵。贵在对他来说工艺更复杂，而不是普通渠道的那种，而且他不是普通渠道不能退啊，就又挂线于买了一个所谓便宜的。所以买东西这些事儿，我跟大家说哈，一定要去找准渠道，买适合自己啊，听专业的人给大家做推荐啊。有人说我的天，这个茶我要喝可以冷泡，能冷泡，不能冷泡我干嘛现在给你伤啊。你冷泡一晚上多快乐，你还能做其他的各种饮料喝。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客908哈，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去抢一抢，待会儿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还要答题哦。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5: 西安东站卫生间男女标识最近火出了圈，男厕是头戴唐代软脚幞头的文人雅士，女厕是温婉端庄的淑女形象，一眼望去古风扑面而来，男女之别却丝毫不含糊，收获大批网友好评。如何看待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16: 这件小事看似细微，却道尽公共设计实用为本、美学为辅的核心要义，更映照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人文温度。长久以来，不少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标识走入设计误区，部分商场设计师一味追逐猎奇创意，比如抽象图形、几何符号、动物剪影，甚至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大象图案。上个厕所，现在在门口猜谜，这是男 侍女，看似独具巧思，实则本末倒置，让公共标识失去最核心的服务价值，沦为设计师的自我陶醉。西安东站唐风标识的出圈，恰好树立了公共设计的优质范本。设计团队简化古装人物轮廓，兼顾不同人群的识别需求，同时立足西安古都底蕴，将唐代为人侍女形象融入方寸标牌，把厚重历史藏在日常出行场景中，真正做到看得明白。小小标识是城市治理的微观缩影，公共设施的审美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孤芳自赏，而是全体大众的心领神会。好的城市设计从不刻意炫技，而是把握分寸感，先解决群众刚需，再点缀文化美感。西安东站的做法之所以引发共鸣，正是因为大家在看得懂的基础上还品得出韵味。这份兼顾大众需求与本土底蕴的巧思，值得各地公共空间借鉴。城市温度藏于细微之处，脱离了实用，再美的创意也只是空中楼阁。标识设计当首，便民初心，唯有先保清晰易懂，再添文化诗意，才能让公共空间既有烟火便利，又有国风雅致。这正是公厕标识花样多，猜来猜去费琢磨，设计当先便民事，实用为本风雅合。
1: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14:03来关注高速通行情况。需要提醒您，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呢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79.747米处啊是主线封闭。那么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此刻上证综指3771.47点，上涨了7.86点；深圳成指13552.37点，下跌了154.59点；创业板指数3422.42点，下跌了6.21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7: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7: 我在，
18: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21: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2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21: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2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21: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2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0: 好的，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果。有人说世界杯刚结束，听到果姐的声音可真好啊。这两件事情请问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这是在上班。你说四年以后相约诺坎普，我努努力，我看争取能不能带你们谁去啊。哎呀，正好，但是我看到大家热爱体育，我觉得也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精神啊，正好。来啊，我们这个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很有意思，是说你有没有因为贪便宜花了更多的钱啊，有没有因为贪便宜花了更多的钱？大家在微信平台上互动的很多。你看啊，这里有位朋友，他说：“果姐啊，前些天收拾家，翻到之前剩下的半箱抽纸，突然想起来之前在网上买它的经历。当时看一箱才19.9元，比超市的价格便宜了一大半。我以为自己捡了多大的便宜，收到货就知道啊，是质量不行。当时怕被身边人笑话，说贪小便宜吃大亏，没好意思直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得劲儿啊！果然不该买的便宜是真的不能碰啊！你这还好，也不行，因为你这个买的纸它质量不好。还有一些，哪天我们再互动一下啥，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疯囤过一些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囤了多少。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我当年啊，在我女儿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买的是干湿两用的棉柔巾，就那个牌子，就全什么时代的那个牌子。我当时在一个大促节点上买了多少呢？朋友们，我不记得了，我只能告诉你们，到现在为止家里还有没用完的棉柔巾。啊，就这么跟你们说，如此之消耗品，你们想想我买了多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现在，当然我因为我觉得过了年份太久了，不给他用，我天天我用他洗脸，我无所谓啊。可以哪天我们再来聊一下，你有没有囤过那些就是让你看着都吓人的东西？还有人说小果好啊，小果好呀。啊，我必须要跟大家来说一句话，就是这位朋友呢说，他说我终于看到真正相似的足球理念了啊，决赛啊，就是说无论谁胜谁败，过程如何。都是足球带给这个夏天最动人不可重来的美妙故事。是，所以其实昨天啊，我刷了一个，就是刷这个社交平台嘛，就看到有一个人发了一篇文章，他说今天晚上我们不是担心阿根廷会输，我们也不是担心什么，我们只是不想让这件事情结束。真的，你们没有这种感觉吗？就是决赛踢完，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就结束了，我们再相见是四年以后。4年对于一个运动员，对于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他真的是，他一生，你说一个足球运动员他能经历多少届的世界杯呢？所以我们真正情怀是在这里啊，我们不希望这个全世界狂欢的暑假就此结束，但是4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新生代的年轻的力量去诞生啊。有人看到梅西给亚马尔洗澡的那个视频，对呀。所以昨天那场比赛，很多人就说，就是相对于巴萨的老牌的这个，对吧？老牌的这个球星，对，和新生代之间力量的一个碰撞。无论你怎样理解，我觉得带给我们更多都是美好啊！好好记住这个夏天的快乐就好了。说到囤货，已经有人来了，他给我放上了精致食用盐啊！不是，关键是你这个盐怎么在车里还有呢？你说这个东西如果在你家的厨房，在你家的就是储藏间啊，柜子里，我都可以接受。可请问它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车里？你是随时要跑啊啊！我哥啊，真的不愧是我哥。好，我们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就我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就你看啊，比方说网购为了凑满减啊，省几块钱，硬生生买了一大堆没用的。家里一堆闲置啊，浪费钱又占地方啊，你这消消气儿啊。所以看完大家的留言，我非常有共鸣。咱普通人过日子啊，勤俭节约绝对是美德，但是你真的不能过度的去精打细算，不要盲目的贪小便宜。很多时候啊，省时省心省力，听好，才是真正的省钱。我经常说，你要记住一个词叫什么？时间成本，时间成本，不要觉得不重要，就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件事情。

0: 有好的朋友给我发语音，我来听听。
1: 话是说，整整窟窿整。
0: 等一下啊，
1: 小果，小果，
0: 你好。
1: 有一句话是说，整整窟窿整。省省窟窿等。
0: 还有人说，比如好多刷单被骗的，不也是吗？看中蝇头小利，后面就吃大亏了。对呀，所以好好跟着国姐脚踏实地吧。啊，2030年还冲诺坎普呢。来，第一道题啊，听好了啊，我们的胃知道在哪吧？啊，胃啊，每2周它会更新一层啊，每2周会更新一层。那么就告诉你们，先是告诉你们啊，胃每2周会更新一层，不然的话会出现怎样的结果？A. 消化不良 ，B. 被胃酸腐蚀穿孔 ，C. 频繁胀气，啊 ，D. 食欲不振。也就是说，我们的胃啊，它每2周都会做一次更新啊，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以下4种情况中的哪一种？A. 是消化不良 ，B. 是被胃酸腐蚀穿孔 ，C. 是频繁胀气。D 是食欲下降。

0: 我给你翻译一下，就是该花的钱得花，不能省，省的话有大钱等着你在后面花呢。
1: 那是一定的。这个事情最近我和我姐妹之间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探讨跟了解啊。哎，我跟你们说啊，真的不能跟你们说。就我姐妹啊，姐妹啊，真是啊，贼好的姐妹，贼拉好。前段时间呢，我们俩合计染头发这个事儿，觉得去店里染吧，一两千，啊，有好贵了，贵了，怎么办？说我们干脆自己买那个就是那种也不错的牌子的泡泡，在家里染吧。啊，好，哦，好，一个合计就买了，然后就染嘛，对吧？染的那水平又不咋地，一个两个又爆顶，啊，我那个发也没上去。我姐妹染了那树莓红色，还挺好看的，说实话啊，一盒不够又加一盒，消费大概花在一起有100多块钱吧，啊，哎，觉得不错，这个月没花多少钱。后来突然他们家的小狗狗又生病了，啊，你们也知道这个小动物宠物生病，它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啊，这个我姐妹说这个省在自己头发上的钱啊，啊，翻倍的花在了狗狗身上。当然啊，我们小狗家里的宠物它生病，我们是要用心去呵护它的，但是你想你这个钱你也没省掉啊。不过好在他的狗狗已经健康的康复了啊，他的头发反正还就那样子啊，头发钱是省了啊。哎，
2: 我感觉应该是食欲不振，我过后两个月我就没胃口。
1: 食欲不振啊，食欲不振啊，还有人在跟我聊足球，我看不懂啊，我昨天没有从3点钟开始盯着看啊。而且我跟你说，我这两个球队对于我来说，其实谁知道吧，都还行。因为这姐姐以前学过西语啊，我都行，知道吧？但是我觉得足球。

神值得我们为它疯狂一下啊。来，还有人选的是 D， 说食欲会下降，我们的胃每两周更新一次，不然的话就会怎么样？ A 消化不良， B 被胃酸腐蚀穿孔， C 频繁胀气， D 食欲下降。来，这道题正确答案啊，我看看，还有人选的是 C 频繁胀气，说我总感觉过一段时间胃会胀气。我跟你们说，胃是真的要靠养，胃跟其他器官不一样，而且我自己觉得胃痛啊，胃痛就是真难受，反胃呀，胃痛呀，包括你什么胃酸过多呀，胃不舒服呀，胀气，这些是最难受，因为它和你的吃直接挂钩，吃不下去啊，有啥意义啊。另外我要提醒大家，我姐妹家的小狗原因呢，就是因为它在家误食了这个，可能是也许是小宝宝掉在地上的一些碎的这个骨头呀，或者是这种颗粒状的东西滑到了自己的肠道啊。然后这个小狗，因为它平时吃狗粮吃的比较干净嘛，但是呢因为它滑到了肠道，所以呢这个狗啊它几天它都没什么反应，它不像有一些它可能一滑到肠道它立马就反应，它几天在家很正常，突然呢后来出现了吐啊，可能又便血的这种情况才赶紧送去医院的。所以如果说家里有养小狗狗，包括是家里有小孩的，小孩到了那个口欲那个发达期，什么东西都想往嘴里塞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家里面所有目光所及他能够到的地方东西要收好啊。我给你们把捋清楚了，希望所有的小宠物和小宝宝们都能够健康的成长啊。来，这道题正确答案呢，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因为是科普，我们的胃每两周更新一层，不然就会，正确答案选的就是 B， 被胃酸腐蚀穿孔。听好了啊，胃酸它的腐蚀性极强，胃黏膜定期脱落再生是防止把自己消化掉。我记得之前有人做实验说，胃酸啊它一定浓度以上可以把那个钢螺丝给腐蚀掉，当然没那么夸张啦。有人说小果老师还学过西班牙语，学过，我说会说的啊，会说的。当然现在词汇已经忘了很多了，但是他的那个拼读系统更，就是我是正儿八经从零开始学过西语啊。那都是年轻时候不值得一提的事儿了啊，是年轻的高光时刻呢啊。

好，第二道题啊，同样是一个生活常识题目，我觉得就是大家都要知道，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我是杯子比较多啊，我也会给孩子买很多杯子，什么保温杯啊、茶杯啊，包括像今天我们卖这个茶叶的，就大家买茶叶的啊，其实你也可以去买一个专门的那种泡茶叶的杯子，它茶漏跟它分开的啊，就是比较方便。那么保温杯，问啊，不能装以下的哪一种饮品？听好了啊，这是送分题，也是公考题，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考知识啊。有人说说两句嘛，说什么说西语啊，我不知道节目里能不能说啊，我不敢，不知道节目里 Q 相关规定能不能说啊，英语都不说，说西语。待会儿啊，来先答题，这个保温杯不能装以下的哪种饮品 ？A 西班牙，A 白开水 ，B 柠檬水 ，C 牛奶 ，D 枸杞水。听好了啊，保温杯里不能装以下哪一种饮品 ？A 白开水 ，B 柠檬水 ，C 牛奶 ，D 枸杞水。

0: 柠檬水吧，柠檬水里面含有柠檬酸，会腐蚀那个保温杯的内壁。
1: 我前两天开始啊，因为我家里有个比较大的一个杯子，我每天都会泡柠檬，切柠檬，然后呢再放点蜂蜜，就冰一大杯。今天开始我就改了，我要喝高山飘雪的茉莉茶。生活要精进啊，生活一定要精进。来，有人说出过了，出过了，但是我忘了。哎呀，好多人说不发语音，我猜牛奶，你猜牛奶，还有说柠檬水，因为柠檬有腐蚀性。
0: 柠檬水吧，柠檬水里
1: 啊，
0: 面。
1: 答过了。还有人说，小语种，西语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至少在我当时高考的时候，现在我没有研究啊，小语种，它跟一些艺术院校一样，它是提前批次录取。但是西班牙语它不是小语种，啊，它叫英语比小语种。它我跟你说，整个西班牙，还有包括整个拉丁美洲，拉丁美洲除了巴西之外，其他都官方语言都是西班牙语。所以西语它的这个就是说使用的范围场景是非常非常广泛的。当然，但是它在这个你在学专业的时候，它是属于小语种的范畴，但是它其实不属于小语种啊。它是这个比较就是使用人口啊和地区非常广泛的这么一个语种啊。比如说保温杯里不能放酸性的。来吧，这道题我给你们说一说啊。还有人答枸杞，说不能放枸，保温杯里放枸杞，这首歌你没听过啊？这首歌叫什么来着？就什么什么什么？这哎，等一下，我找一下啊。

我想起来了，叫燃烧你的卡路里啊，保温杯里那个泡枸杞啊，我待会儿给你们找一下这首歌。那么这道题答案呢，很多人都选的是柠檬水跟这个这个枸杞，个别个选的是牛奶啊，个别个选的是牛奶，所以哎，你看还真的是要跟大家来讲一讲。你们说的是这首歌。是这首歌哈。

0: 说国姐我太喜欢你了，你怎么着我给你放歌啊，啊给你放歌来听听语音啊。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来，这道题这个答案给大家说一下啊。这道题这个答案选的是 C 牛奶。好，万人迷们听好了，选的是牛奶，为什么？选的是牛奶，因为牛奶在保温杯里容易滋生细菌变质，还会腐蚀内胆。

0: 听到了吧，保温杯里泡枸杞。听好，保温杯里能泡枸杞，但是不能泡牛奶啊，牛奶在保温杯里容易滋生细菌变质，并且还会腐蚀变坏啊。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这两道题啊，让这个大家可以消化消化啊。保温杯里不要放泡牛奶，不要泡牛奶啊，尤其是给孩子上幼儿园干嘛的，不要用这个去泡牛奶啊。
1: 这首歌我听，
0: 这首歌你听过对吧？这首歌多热闹啊啊，很热闹啊。
1: 那电影的主题曲叫啥来？
0: 西红柿首富啊，并且这个是火箭少女之前很早的一首曲子了哈、啊，也是比较热情。送给大家热情似火的夏天啊。每天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好嘞，很多朋友说国姐我好喜欢你啊，就世界杯结束不舍得，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呢。
1: 是哪个电影的？
0: 西红柿首富。好，大家就是西红柿首富啊，你们也可以带着孩子去听听这个歌，让他蹦一蹦、啊、三伏天出出汗。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啊！这个世界杯结束了，但是我们幸福生活家始终陪在你身边啊！相约四年以后杜坎普吧，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一起去呢。好的，明天见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注意多喝水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个908，今天的这个茉莉的这个高山茉莉飘雪的这款茶，我跟你们说啊，有试用装啊，大家可以先泡着尝一尝啊，下单买一买啊，可以冷泡哦，冷泡哦。
2: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好的，明天见了，朋友们，拜拜，明天见了。

0: 冠之饮，轻松开聊。
1: 下午五点至八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各位半点时刻关注天气啊。今天下午呢，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沿江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地区呢是有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那么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呢是33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阴天，室外温度30度，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0: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啊，上证综指3750.76点，下跌了13.39点，深证成指13392.16点，下跌了314点。

0.73点，创业板指数3355.47点，下跌了73.1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半个小时以后呢，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D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啊！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DC 服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0551963 6 9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工信部总工程师王卫民今天说，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了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记者今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在我驻越南使馆全力支持以及越南公安部门积极配合之下，山东省公安机关派出的工作组赴越南成功接收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首犯潘某军，并将其押解回国。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期望无境朱然博物馆珍贵漆木器特产在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开展，朱然墓出土的四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首度同台亮相。其中漆木机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漆木机实物，出土四十余年以来首次以原件面向公众展出。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存储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目前京台高速的河西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的路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口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

0: 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关注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淮北地区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东部和江南南部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雷雨时正风8级左右，最低气温本陕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3到35度，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阴，室外温度30，空气质量指数22，空气质量优。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刷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空间，近日中国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煤能源国电南瑞中国神华今天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分红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我省有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且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庆、陆安、池州、黄山和滁州部分地区灾害叠加风险比较高。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是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好，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提醒大家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合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急互通至蚌埠互通路段，也就是在861公里到901公里79米，这个位置啊，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呢要持续到8月20号才能结束。要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计划通过以上的位置，一定要注意啊，了解清楚道路的通行情况，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路线。好，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都能够一路顺利。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和别人相处得好好的，可在父母或是恋人面前就忍不住想发脾气。你也有这样的困扰吗？为什么我们对越亲密的人脾气越差？举个例子，当你得知伴侣没带雨伞而淋雨时，明明是心疼和担心，脱口而出却成了知道下雨还不带伞，你就等着感冒吧。被指责的一方原本满肚子委屈，说出来却是我不用你管。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更渴望向亲近的人寻求安慰，然而潜意识却不允许我们轻易示弱，因此表达出来就成了愤怒和指责。跟别人闹不愉快或是工作压力大时，我们也更容易跟亲密的人发脾气，这是因为当你遇到挫折，大脑会开启防御机制，退化到用小孩子的方式去应对，也就是哭闹。面对不熟悉的人，我们会尽量控制这种情绪，面对亲人或伴侣时，你相信对方能够包容你，因此也更容易把坏脾气的一面展示给他们。经营亲密关系从好好说话做起，不想总是把坏脾气展现给最亲的人，你需要在沟通时好好说话。首先试着直白地表达需求，别让对方猜你的心思。你怎么这么啰嗦？如果改为我在忙，这件事一会儿再说，对方也会给你多一些理解。第二，别做反问句小能手，你问我，我问谁？不然呢？你怎么连这都不会？这些咄咄逼人的反问句不仅是无效沟通，还会伤害对方的感受。如果改为咱们一起去找找，可以看看导航，别着急，再试试，听上去就舒服多了。第三，说话之前先换位思考。争吵时我们总爱出口伤人，事后又懊恼不已，下次先把这些气话说给自己听，如果你也觉得很受伤，就别用它来伤害亲密的人。学会沟通，争吵并不可怕。生活中我们无法避免和亲人或是伴侣发生争吵，但发脾气不应该成为常态，争吵的目的也不是分个输赢。争吵后一定要耐心地沟通分歧，勇敢地告诉对方我爱你，有效地表达负面情绪反而能够增进双方的理解。学会经营好亲密关系，你的生活会更加幸福。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0: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8，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暑假快乐，欢迎大家在星期一下午的4:08来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啊。哎呀，这个时候我在上班的路上啊，我就是看了很久外边的云，我就觉得哎呀，这天真好看啊，这个淡淡的这种蓝色啊特别的澄澈，然后再加上这种棉花糖一般的这种云朵，让人忍不住都不想上班了想带着孩子出门去玩去了啊。哎，但是忍住啊，各位上班族该上的班是要上的，就像你在家里教育孩子该写的作业要认认真真写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呢，我们周末的时间还有暑假里呢，是要挤出一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去做一个中长期的旅游和安排的啊。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个暑假好好的计划计划啊，不如我们把它分成这个认真学习期认真学习期呢又把它分成温故知新两个时间段啊。那比如说复习的，写暑假作业的啊，然后呢新学期新课的这个预习的，哎，大家来分一分，然后根据孩子的情况来适度的安排孩子的暑期的学习时间。我说的啊是适度，同样也要适度的安排孩子暑期玩的时间，以及我们自己好好放松放松的时间啊。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反正我是感觉很明显啊，孩子放下以后，我放假以后，我这身心俱疲身心俱疲啊，以至于导致现在这个说话都不太利索了啊。对啊，就是除了原有的工作之外，本身暑假嘛，我们这个节目的活动就会比较多，然后呢再加上啊这个暑假期间啊这个其他的一些任务呀孩子呀都得安排好，所以你会发现哇时间不够用啊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需要休息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不妨可以跟孩子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一个统筹安排咯。好了，有朋友说暑假里我要给孩子安排好学习计划，其中啊要关注他的输入，我要让他看书听故事看动画片上兴趣班啊，这个看这些科普的这个纪录片等等等等等啊，要安排很多啊，然后把这些知识都吃到大脑当中去。然后至于输出嘛，没关系啊，等他输入到足够的量，他就会自然而然的输出了。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娟娟特别提醒一下有这样想法的家长啊，你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误区。因为这样的误区呢，我在我们家小朋友五年级的时候就发现啊有这个问题。如果只有输入，不管你输入的有多大量啊，孩子输出得不到重视的话呢，也会有一定的学习方面的这种小状况啊。所以呢我建议家长们一定啊，要输入和输出同步关注。哦，那输入和输出同步关注，什么叫输出？怎样才能让孩子更好的输出啊？以输出来促进他更好的去做一个输入，这个都是互相促进、互相循环的啊。那我们在今天待会儿的时间当中，下午的4:30，我们来跟收音机前的大小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大朋友邀请小朋友一起来听啊。因为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不仅仅会有一些这个陪伴孩子的方法啊，也会有孩子的学习方法，这样的话呢会帮助孩子和家长共同进步。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了解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标啊，教育发展“15五”规划部署推进下半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那么教育部等组书记部长怀敬鹏主持会议并讲话，怀敬鹏强调适应人口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全新要求，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推动高等教育从注重学科发展向服务国家使命转变，加快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不断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持续深化教育改革，坚持问题导向，找准短板，摸清发力点，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0: 亲爱的孩子，有时看着你们稚气的脸，我总忍不住幻想将来有一天你们会长大，会走出家门，会穿过花丛去敲世界的门。没关系，你们可以放开我的手，去旅行，去做那些有趣而不必有用的事，去巴西、东京、巴黎的夜晚狂欢，被人帮助，也愿意去帮助别人。
1: 谢谢。
0: 去学一门语言，和一个陌生人做朋友。你会长大，去付出，去许下承诺。你会长大，而我将老去。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一封信。如果人生如旅程，缘分有期限，因为牵着你们的手，我不虚此行。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教育部发布的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业，这是7月16号教育部发布的。其中呢，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呢，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呢？其实这个对于我们孩子今后的这个就业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那么我们家长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新增补的专业来看一看，哎，最近一段时间，哎，有哪些专业是新增补进去的呀？这些专业是不是符合我们孩子的兴趣呀？我们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那么这一次专业目录补增紧扣国家“15五”规划纲要和教育发展“15五”规划部署，紧密围绕现代化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锚定高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的专业。其实说到新专业落地，它只是起点，下一步呢，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校有序完成专业开设，及时开发完善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方案，明确新专业的核心素养，还有知识能力要求以及设置条件，确保新专业设置有章可循。那么更长远的看，我们会持续的完善快速响应通道，适时启动职业教育。

与专业目录全面修订，创新专业目录管理机制，加强研究生本科、高职三类学科专业协同联动，强化就业状况与招生计划，人才联动培养，充分发挥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作用，健全多方协同的专业论证体系。

0: 好，暑假也很多的家长都说，哎呀，这个孩子放假，这个家长不放假怎么办呢？为了切实解决假期看护难的问题，今年暑假呢，全国各地啊整合优质资源，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公益课堂和托管服务，将原本困扰家长的带娃焦虑转变为是孩子们的成长动力。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国多地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怎样在这托管服务当中来享受暑假的呢？一起来了解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主持人和记者采访报道的相关内容。
1: 一大早在西安市人民体育场游泳馆里，水花飞溅，笑声不断。前来参加暑期成长托管训练营的孩子们，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水上体能训练。
2: 不能下水，两手扶着岸边，让这个身体飘起来，抬头，吸气，低头，吐气。
1: 早上学游泳，中午吃饭午休，下午训练营就进入到分层球类特色训练环节。场馆内设有独立的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专属训练场地，小家伙们在这里各显身手，挥洒汗水。
3: 创办暑期训练成长营，也希望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场地盘活利用起来，然后也给这个孩子们还有家长们创造一个这样好的环境和条件。
1: 这两天在咸阳市秦都区的20个社区，团团护航乐托秦都爱心公益托管班正式开班。彩虹二区社区托管班主打心理健康教育的特色，志愿者通过情绪猜猜猜、橡皮泥创作、击鼓传花等趣味互动游戏，引导孩子们认识、接纳、管理自身情绪。陈阳寨街道河南街社区托管班则聚焦传统文化普及，开设了非遗剪纸、毛笔书法、古风团扇绘制等国风课程。
4: 我觉得托管班的生活特别丰富，在这里我能认真地完成作业，还能学习安全知识，结交新的朋友。
1: 近日，2026年武汉市青少年暑假爱心托管班开班，武汉轻工大学的志愿者为托管班的孩子带来了一堂生动鲜活的红色教育课。
5: 我还通过王双和屠呦呦奶奶一些事例，然后去激励孩子们，对，让他们从小树立一些就是爱国，然后不放弃，然后坚持的一些品格。
1: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这个托管班将为辖区双职工家庭、外来务工家庭的青少年提供免费托管服务。除了作业辅导之外，还会开设兴趣拓展、安全科普、手工实践等主题的课程。
6: 很激动，还很开心，因为可以学到更多的新知识，在这里还可以跟很多小伙伴一起玩。我这个暑假我会觉得很充实。
1: 暑假是青少年意外伤害的高发时段，今年上海不少街道在暑托班中加入了应急自救、心肺复苏、止血包扎等急救知识和实操内容，让小朋友们记得住、学得会。
7: 电梯故障，我们看一下啊，屈腿贴壁，靠着它，蹲下来，对，蹲着它。
8: 电梯不能随便按，必须得按那个急救的标志。电梯坠落要屈腿，抱头。至少能知道怎么做了，在相对的情况下不会做错。
1: 专家表示，小学阶段的孩子应该具备一定的安全意识，并掌握基础自救与互助方法，一旦生活中遇到突发事件，牢记先护己再救人的准则。
0: 夏天不仅仅孩子们在公益课堂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收获哈、其实还有很多的孩子想，哎呀，我有时间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到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我去看看这个小鸟啊，看看蝉呐、对不对啊，去玩玩水啊，去骑骑车、打打球啊，等等等等，哎呀，是不是特别开心啊？但是作为妈妈来讲，就想着，哎呀，孩子在外面疯玩，这 T 恤一定是要潮潮的、脏脏的。哎呀，穿在身上夏天的衣服呀，真的是要讲求一个好面料，没有好面料穿在身上可不舒服了。因为啊，如果是 T 恤，它要是背后潮透，不容易干，粘在身上就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闷得慌。这个时候要进入到空调环境当中，吹一个空调凉风啊，特别容易着凉。你想想看，孩子是这样，我们大人是不是也这样啊？逛完街一身汗，这衣服呢贴皮肤又闷，哎呀，那味儿都不好闻，是不是？回家脱下来，哎呀，我都不想要了都。 你这洗呀、啊、真的是很难很难洗得清啊。所以呢在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挖到一个宝啊，什么宝呢？就是夏日全家刚需的宝藏宣纸速干亲子剃啊。有人说啊，宣纸还剃，这是宣纸跟剃怎么结合起来呀？宣纸那薄薄的是不是没法穿呢？一穿要是破了咋办呢？啊，还怎么做 T 恤啊？告诉大家，这是速干衣里的超轻战士，啊，黑科技啊，大人孩子都能穿，啊，一套配齐了，全家穿它。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宣纸 T 它长什么样啊？好看吗？能穿吗？我告诉大家啊，这个语言的描述你得结合、画面来看，还得结合文字来看。这个时候您打开手机啊，然后找到微信。微信里面有个小程序，小程序啊，乐购908，对，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就是阿拉伯数字，对，就是我们，哎，对，找到乐购908这个商城，在微信小程序里面点击进去，你就能看到这一款超级有趣的啊，然后也超级好穿的宣纸速干 T 啊，亲子 T 恤。啊，这个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的福利，三件 T 恤只需要69.9，三件哦，只需要69.9，您分别选好三件的款式和尺码，加入购物车，在购物车里统一下单，到手直接就是69.9。您算一算，69.9除以3，23.3块。这个数字大家会算吧，是不是？好了，我们回到刚才大家特别感兴趣的那个面料啊，大家都说了，这些宣纸怎么得做衣服呀？那怎么能穿呢？这是黑科技面料啊，它呢是模仿宣纸疏松多孔的肌理，摸上去啊轻飘飘的，软乎乎的，柔软度呢比普通的棉T高出1倍还要多，上身呢就是那种裸感的无负担的体验，最厉害的是1秒吸湿速干的这种技术，哎，特别容易吸啊，吸汗，出了汗之后汗液会快速的扩散蒸发，不会闷在皮肤上黏糊糊的。好了，很多的家长都担心，哎呦，这个新的 T 恤啊，我们得给它多洗几水。我告诉大家啊，整件衣服达到了母婴 A 类的标准。A 类的标准，直接贴着皮肤可以穿，采用小薄荷4.0抗菌材质，自带10A 长效抗菌防螨的效果，做到零甲醛、零荧光剂、零防致癌的芳香胺。小宝宝贴身穿，敏感肌的人也可以日常穿，非常非常的安全。你看这样一说大家都放心了吧。好，赶快打开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来找一找这个黑科技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的哦。版型的设计呢也很好看，特别贴心啊，分成正肩款和落肩款两种，宽松微弹剪裁，不束缚啊，你抬手啊跑跳的这个动作一点都不束缚。然后后领呢做了加固的包边，反复机洗不容易变形，塞到洗衣机里直接洗，23.3块，是不是？你还可以放到洗衣机里尽管洗。下摆呢走线是很平整的，后背呢还有简约的字母印花，耐洗不掉色，色彩的选择也很丰富，晴空白、香芋紫、雾霾蓝、卡其绿等等等等，随便搭，搭短裤啊，搭运动裤啊，搭一个裙装，简单的那种裙装都很好看，从110到成人的 3XL 全覆盖，是不是很方便啊？重点我们给大家说福利啊，再强调一下福利，在手机微信里面找到乐购908商城这样一个小程序，69.9三件折算下来1件23.3块啊，大家可以

0: 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赶快抢到手哦。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星期一下午的4:31，交通90.8，要和大家一起来刷新天气了。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合肥呢目前是阴天，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眼科医生陶勇。今天啊，我要告诉那些晚上睡觉前喜欢关灯玩会手机再去睡觉的朋友，关灯玩手机的危害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轻则视疲劳，重则青光眼。关灯后啊，手机屏幕的光亮会更加刺眼，会导致泪液分泌减少和泪液成分改变，导致干眼症的发生。当你目不转睛盯着手机时候，眼睛呢容易感到

劳，患近视的风险也增加了。如果是侧躺着玩手机，两只眼睛的度数啊，还有可能会不一样。黑暗的环境里呢，玩手机，瞳孔啊会长时间的放大，眼内的液体循环青光眼就有可能找上门来了。而青光眼是可以致盲的，所以关灯玩手机的危害呢是很大的。如果睡前呢确实想玩会手机，建议您啊开灯玩，眼睛啊是很脆弱的，我们平时呢要格外注重对眼睛的保护。但是另外一方面，现在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离不开手机、 pad、 电脑等等电子屏幕，看电子屏幕的时间长了，眼睛啊会出现眼干、视物模糊、酸涩、刺痛等等症状，这时候就要注意了。除了定时休息眼睛以外，适当使用人工泪液、冷敷或者热敷双眼都可以改善视疲劳。但是如果自己处理无效，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的眼科就诊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屏幕对眼睛的伤害呢？的确有。首先啊，要尽可能选择大屏幕的电子产品，能用电视不用电脑，能用电脑不用 pad， 能用 pad 不用手机。其次，注意电子屏幕跟眼睛之间的距离，人眼应该距离电子屏幕对角线距离的4倍以上，距离电脑50厘米以上，距离手机30厘米以上。再就是呢，要尽量在采光充足、光线柔和的环境里看电子屏幕，而不要在昏暗或者漆黑的环境里看电子屏幕。当眼睛感到疲劳的时候，不妨呢做做眼保健操，轻轻地按摩几下，帮助眼睛放松。还可以眺望远方，这里有一个20-20-20法则要送给大家。每次近距离用眼20分钟以后，要远眺20英尺，也就是6米以外的远处，远眺至少20秒钟，这样眼睛就能得到放松。好了，这就是陶医生告诉你的使用电子屏幕时如何护眼的小妙招。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在之前节目当中说了，我说很多家长呢目前只关注到了孩子的输入。什么叫输入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学了。学了多少啊？学了什么呀？对吧？这是很多的家长们所关注的啊。比如说简单来说，就是吃饭的时候我们关注孩子吃了怎么样，但是呢往往忽略了他吸收的怎么样，消化的怎么样，对吧？那然后呢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到孩子的输出。对于学习来说，怎么去解读输入和输出呢？输入它是被动接收的嘛，对不对啊？那么看书啊，听故事啊，看动画片啊，上兴趣班啊，刷科普的短视频呐、看这个科普纪录片啊，等等等等，都是输入。他们就像吃饭，知识信息吃到自己的大脑里去了。输出呢，就是主动的去创造，把学到的知识和脑子里的想法

去学以致用，变成看得到的、摸得着的、听得到的具体的成果。比如说读一本书之后的这个读书感、读后感，你是写下来还是把它说出来，或者呢你给它做一个手抄包，都是可以的。或者你可以把刚才老师讲的这个制作过程，然后变成制作好的一个小汽车，这就是输出。很多家长比较佛系，就是我给他喂饭，对吧，多给他喂一些，他吃到脑袋里去了，他总有能消化吸收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输出呢就不用强制性的关注，那孩子多累啊，多辛苦呀，对不对？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也没有那么多的功夫，而且我这样不是挺佛系吗？我不给孩子压力，我也不给自己压力，所以呢输入很多的家长做得不错啊，但是输出呢很多的家长就容易忽略啊，对不对？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孩子们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输入和输出之间的这种关系啊。有人说这个有输入不就行了吗，吃那么多的营养啊，肯定到身体里面它是要被消化吸收的嘛，对不对？那孩子学那么多的知识，他在脑袋当中他肯定会留下痕迹的，对吧？那就记住了呀，记住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家长们也要同步关注孩子的输出？给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如果孩子只是上课，那上完课之后回到家里，家长一报听写，哟，好多课上的这些生字词不会写了，这种情况就是输出的不太好，对不对？好了，那为什么要关注这个输出？第一，输出能逼着孩子去进行更加主动的学习和深度的思考。学习金字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听讲，如果只听讲，那么他只能记住5%的知识，而费曼学习法啊，或者是动手做，就是你教别人嘛，你当小老师教别人，或者你自己动手做，就能够让你记住90%以上。可以看得到输出的学习效果，它比单纯的输入要好。所以我们再强调一下，不是输出更重要或输入更重要，而是两者它是要结合的，对吧？另外啊，输出能给孩子带来巨大的成就感。比如说当孩子每一次报信听写的时候，都是全部正确的，他自己会觉得哇，我记忆力好准啊。好，他当小老师能把他刚刚学到怎么去解方程的那个方法在家里讲给你听的时候，哇，他也是有成就感，你看我能教我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能够告诉他的同学，这道题目怎么写呀，我来告诉你哦。然后呢，他也是挺有成就感的，对不对？他有巨大的这种成就感。他能画一幅画出来，写一首小诗啊，或者说动手去做一个什么啊，搭个积木啊，做个什么小汽车啊，都挺好的。就那种我能行的自信，是只有输入所不能替代的，也是啊，这个刷刷短视频啊，打打游戏啊，所不能替代的。刷刷短视频那种及时的那种快乐，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是他相信他可以，他觉得我自己做得不错，然后又听到了别人对他的认可，这种成就感，他是内啡肽，不是多巴胺。内啡肽是可以给他带来的是长久的、持续的快乐和内在的自信。他有这种自我效能感，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啊，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输出，不能只重视输入？第三呢，就是输出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输入嘛。舒舒服服的啊，你只要坐在那儿听着看着就可以了。但是输出不一样哦，你可能在输出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画画的时候颜色不对呀，对不对？线条也不好看啊，写作文的时候这个文章怎么整体布局啊，我要写哪个方面啊，对不对？我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尽可能的把这个语句变得优美一点，我尽可能多一点这个高级词啊，对不对啊？我尽可能抓住某一个中心思想，我来拓展啊，对不对？尽可能我在文章的结构当中多用一些我平时不常用的那种很特别的结构啊，
是不是？哎，他会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还有，搭积木的过程当中，为什么搭着搭着总是往下倒啊？不能再搭高一点吗？我怎么样才能搭得高一点呢？他得想办法去解决，对吧？我们说到这儿，你是不是可以想象到啊？可以理解到为什么有一些孩子明明在课堂上听得很认真啊，也很爱看书，但是他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难题了，你知道，哎，为什么了吧？对，因为可能很多人，包括孩子自己啊、家长啊，都只注重了输入，而没有注重输出，他的能力没有在一次又一次输出的过程当中得到锻炼。就很简单啊，你看，上课只是上了，写作业只是写了，他还没有做一个深度的思考啊。这个写作业，哎，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写作业这个过程，如果你不用心吧，你那个也只是啊蜻蜓点水浮于表面，它这种输出的这种功能是微乎其微的这种功能，但是在写作业的过程当中你有思考啊，哎，这道题目为什么这么难啊，哎，这道题目它到底有几种解法呀，哇，这道题目它是情境题，哎，情境题好麻烦的呀，对不对？要做调查，要填数据，然后最后才能得出来答案，好复杂，我可不可以放在那个角落不写了，反正老师又不会看我的作本，这个暑假作业，对吧？他也许看不到我的这道题目没写呢，或者，哎呀，等到我快交作业的时候，我再集中赶吧，会不会这样啊？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输出肯定是没有做好喽，对不对？所以嘛，做了和做好是两码事啊，对吧？好，那第四，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输出和输入一样重要啊？就是，输出还可以调节情绪。心理学家就发现了，如果你可以把你的烦恼写下来或者是画出来，就可以释放你的压力，进入专注的心流状态，可以让大脑更快乐啊，更有那种效能感，然后更年轻。所以呢，有一些人他的解压方式是，哎，我写一篇日记啊，或者是我画一幅画，你知道吧？这就是输出它的一个很强大，但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建议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定要重视孩子的输出和输入一样重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我不知道家长们有没有发现，有些孩子日常说话是可以的，但是呢一到写作文的时候呢，这个作文就干巴巴的这个作文嘛，没有办法显得很高级啊，老师要给他作文评分的话，往往只能拿一个平平无奇的分数，没有办法拿个更优秀的分数啊。家长就会觉得，我们家孩子他不是看了那么多书吗？我们家孩子上课听得也很认真啊。那我就要建议家长们，咱们也要来考虑一下孩子们的输出问题。在日常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深度的输出？比如说他在跟你聊天的时候，有没有经过深入的思考？他有没有为某一次聊天而刻意做一些准备，只是想到哪儿说哪儿，是不是？他没有为这个聊天或者是这个对话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准备，对不对？哎，甚至这些孩子不爱写作文，除非老师是布置任务了。不爱写日记，好麻烦啊，为什么要写日记啊，对吧？也不爱在人前去做一个深入的分享，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说那么复杂呀，我把意思表达清楚不就可以了吗？然后他在写作文的过程当中比较多的就是口语化，口语化不是问题，但问题是除了口语化之外，除了这种简单直白的表达之外，没有更高阶的这种表达方式方法，甚至也没有什么高级词，那就比较遗憾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们现在我再来帮大家分分类，哪些是孩子的输出。其实我们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练起来啊，练输出啊，比如说音乐类，唱歌、弹琴、编曲，就不用很专业啊，手机录歌也算，对不对？孩子要学声乐，你得让他练唱出来。孩子要是弹琴，你要给他机会上台去参加表演、参加比赛，对不对？他如果可以的话，自己尝试去编一支曲子，自己尝试拿手机去录一录歌，
这就是音乐类的这种输出，手工类的

什么搭积木呀，是不是粘土呀、折纸呀、木工啊，做完之后摆在家里，哇，这就是你的成长印记。写作类，写日记呀，写诗啊，编故事呀，对，你讲故事让他跟着后面做续编或改编，对不对？哪怕每天三句话坚持下来，这个效果很惊人的啊。还有表达类，表达类就是演讲啊、辩论啊、当小老师啊，让孩子回家路上把那个学校里的事儿讲给你听啊，这就是最好的输出。但是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要兼顾一下，一方面你得让孩子自由去说，你老是打断，老师说哎不对，这里应该这么说，哎不对，刚才那句话你少了主语，那孩子就不愿意说了，对不对？好，这点你要兼顾到，就让他尽情去说。另外呢，也要适当的去引导，哎，你刚才表达那么长串，那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你刚才跟我说了那么多，哎，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哎，你觉得这件事情那个同学 A 他做的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哎，你要引导他去做更高级的输出，这个很重要啊，你要去引导。好了，这是表达类，然后再来说绘画设计啊，你写个手账啊，做个板绘呀、啊，做个 PPT 呀、啊，视觉化的这种输出，未来的职场都是加分的。当下很多的孩子哦，现在是非常厉害。我女儿那一天我在家里做什么呢？我忙得不得手，她自己要处理一个文档。原来她随口而出，妈妈你帮我处理一下吧。然后我说忙着呢，你等一会儿。然后过一会儿，我发现他把电脑打开了，他自己在那儿敲敲字儿，敲的字儿不如我们敲的那么快，但是我也很欣喜。我说：“你怎么会用 Word？” 妈妈，我会啊，我在学校学的，老师教的。啊？我说你会做 PPT 吧？妈妈，我会做，但是没有办法像你们做的那么好看。啊，你看，这其实也是一种输出嘛，对不对？你让孩子自己去试。然后呢，运动的，运动创作的，运动创作就。不要让孩子只是跑跑跳跳做那些简单的运动，你要让孩子去打球，做复杂运动，踢一场球啊，去打一场篮球，呵呵，跳，编一套这个热身操，设计一个家庭运动会，就是这个也很好玩。然后编程类的，你让他设计小游戏，让他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动画，对吧？然后我们家其实很好玩，今年的暑假他的暑假计划就是用 AR帮他自己做了一个暑假计划，然后他还特别要求人家 AR 啊，就说你给我做一个两个月的计划和单科计划啊。我什么叫两个月计划，什么是单科计划？我两个月的学习的时间他应该给我做成不同的阶段啊。哦，挺好。那单科计划呢，语文数学英语不同的科目他有不同的这个学习计划呀。哦，还做一个每天计划。我说什么？每天早上几点钟起床，几点钟这个朗读，几点钟写作业打卡，然后在几点钟运动，几点钟看动画片。哎，我说也挺好啊。然后我说 AR 做的怎么样啊？他说妈妈，我感觉一般吧，我得自己改一改。哎，我说这就对了， AR 给你的东西不能照搬照抄，因为那是 AR 的，要想它变成自己的，你还得加上自己的内容，对不对？还可以跟着孩子一起去烹饪啊，跟着孩子一起去制定一周的菜单啊，让他负责其中的某一道菜，从买啊，然后到洗到切到做，最后到收拾，这种成就感是没得比的，对不对？然后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在家里种花养草，照顾小动物啊，打扫一下家里的卫生啊，打扫一下自己房间的卫生啊，特别好。我们家最近一段时间洗衣服这事儿交给两个孩子承包了，两个孩子商量好，一个人负责洗，一个人负责晾。哎呀，我说挺好啊，这样我倒简单了。其实吧，我们说到这里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跟家长说，输出和输入它是同样重要的。当然会有机构跟你说，哎呀，输入特别重要啊，啊，对不对？好，因为可能部分机构它没有办法做到很好的输出，甚至是监督也很难做到，因为本来教育就不能只是机构或者只是学校只是家长的事儿，我们要三方形成合力。如果你发现啊，学校或机构在哪一方面需要家庭配合的时候，请你主动补位，尤其是输出。输出这一类大多数可能在家庭当中实现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啊，所以我们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一定一定一定要留意，就是好的教育它不是往孩子里去塞满标准答案，去喂知识，而是要帮他去找到那个他忍不住想要去表达、想要去创作、想要去分享的那个开

开关就是输出。当你发现，哎，你的孩子好像不太爱深入思考，甚至也不那么有主见，成绩一般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换一种方式，尝试让孩子多去做输出呢？也许一次两次，孩子会觉得复杂麻烦，我不喜欢。但是次数多了呢，找到孩子喜欢的方式了呢，哎，慢慢的，你会发现孩子开始愿意尝试多去思考一点，愿意尝试在说话之前在脑袋当中打个草稿啊，愿意尝试在我普通的对话当中加那么一点点的高级词。哎，你会发现，哦，不错，当你的孩子愿意归纳总结，愿意去进行创意创造的时候，哇，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们家孩子真的他的输入和输出同步做到了非常的重视之后，一定会给你很多的惊喜。好啦，暑假是我们家长重视孩子输入和输出的关键时期，哎，不能只抓输入，同步输出也要记得抓哦。好了，这里是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能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启发啊，帮助家长更懂孩子，更会教育啊。接下来我们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唱。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享许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享许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就是原报级互通这一段到蚌埠互通段，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呢也是进行了封闭，所以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现在也处在封闭的状态当中，预计呢施工是8月20号结束。好，为您带来好消息，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现在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这时间下午的5: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那么这个时间段呢，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通行是比较畅通的状态呢，还是有些路段已经提前进入了忙碌的模式？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一个综合的盘点。你好，苏警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还没有正式的开启，有两条路段，首先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分别是南二环桐城路加油站的东往西第三车道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南二环靠近桐城路加油站东往西第三车道是有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金帐路高架南往北受靠近南一环连续两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尾部是到了望江路的附近，事故都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金帐高架靠近南一环南往北的方向是连续的受两起事故的影响，目前尾部是过了望江路的附近，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呢也是正在逐步的恢复。像长江

0: 合作化目高级南往北，在五里墩上口处有一小节的车辆在排队行驶。南二环呢，靠近集贤路的施工点的位置，东西双向也都是速度比较缓慢的。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您在路上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哎呀，今天又是一个童话中的世界啊！
0: 你是说天空的白云吗？
1: 对啊，我今天来的路上，真的是开车的时候看着前面天空，真的有一种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的感觉
0: 啊，
1: 仿佛那天上的那个蓝的哈，要能滴水下来似的，那个云好像一伸手就够着了，就特别想扯一把塞嘴里，像棉花糖一样。
0: 像棉花糖。对，今天我发现这个云呢，特别的立体，你知道吗？是那种3D 效果的。
1: 对
0: 啊，我就觉得，雨涵是不是开着车就准备想开上天路了？
1: 就我这。那个等红灯的时候啊，我把车停好之后，我真的就是拿手机拍了几张，当时那画面特别特别美。
0: 然后我告诉你啊，这只是临时的表象，你知道吗？我们提醒各位90.8的粉丝，不要看今天的骄阳再现，蓝天仿佛是加了滤镜。
1: 对，
0: 其实呢，马上大家要把伞备好，要把心放平。
1: 为什么？
0: 因为咱们安徽的天气舞台要上演一部话剧。
1: 什么？
0: 雷雨。
1: 哎呀，你看，其实我发现哈，每到下大雨前的天气好像都是这样。
0: 迷惑性。
1: 很安静。天空很蓝，云很白很厚。让人感觉就这个天空就特别特别美，像童话一样。
0: 跟那个台风来的之前也是一样。
1: 对，
0: 对
1: 紧跟着这个雨就要来了哈。刚才一鸣也说了，马上上演雷雨这个连续剧了。未来3天淮河以南将会开启泼水节 Plus 版大雨。大雨不是顶配哦，大雨是基础款，暴雨是进阶款，大暴雨是限量款，雨量管够，风也管吼，出门5分钟湿透2小时，不是洗澡没关窗，是天上直接给您开了花洒。
0: 哎呦天哪，这花洒开的啊！你看20号呢，沿淮淮河以南是大到暴雨打头阵，局部地区呢是大暴雨当主角。21号呢，就是明天了哈，江淮之间啊，江淮南部和江南会接棒这个雨天，中到大雨，局部地区。

0: 呢有暴雨。22号呢是沿淮到沿江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
1: 嗯，反正一个字儿，就是雨啊，雨是这两天的主角。
0: 对
1: 啊，所以呢这波强降水不光有雨，它还自带彩蛋，短时强降水30到50毫米每小时，局地能够飙到70毫米，相当于一秒钟给你泼一盆啊，如果你开车在路上，雨刮器都得喊
0: 臣妾做不到啊真的还会再配一个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瘦子朋友啊，自觉报警电线杆。
1: 啥自觉报警电线杆啊，这天这个120斤以下的你就甭出门了、
0: 对，
1: 尽量在家里待着，在车里待着。
0: 对，但也有好消息要传来哈。26号到27号这个雨水呢终于想起来要调休了，咱们安徽能喘口气，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是中场休息。29号前后新一轮的降水又来打卡。哎呀，这个时间比闹钟还要准时啊。
1: 就是你下吧，我来下啊。
0: 哎，是的。
1: 咱们一轮一轮下。高温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温度怎么样啊。还好，20号到23号算是人间清醒，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体感呢也是勉强及格。但是24号之后晴热高温将会反客为主，26号到28号全省一起进蒸笼，热的是你出门是熟人，进门还是熟人。
0: 29号呢，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35度左右啊，依然是热浪滚滚。
1: 好，
0: 所以说总结一下，未来一周，咱们安徽是先水深后火热啊，
1: 前有暴雨冲浪，后有高温烤肠。
0: 所以呢，特别提醒大家，像城市内涝啊、小河涨水啊，通通不是闹着玩的啊。没事呢，别往低处去钻。多有事呢，多看预警单。
1: 好，我们说开玩笑光开，归开玩笑，但是预警准备哈、或者是一些应急措施，咱得认认真真的做好。尤其是暴雨来临的时候，如果您家的地势比较低洼，尤其是那个地库啊特别低的话，尽量的把车就不要停在地库里了，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放。因为有大风，所以呢阳台上的花花盆盆啊、花花草草啊什么之类的哈，都要加固一下，避免掉落下去损害别人的人身安全以及给别人带来财产损失。
0: 对，那么现在暑假正在进行当中，但是有一点对我们来说，哎呀，怎么讲呢，你除非休年休，但没有节假日、就是7月8月对吧，
1: 没有节假日。 对，
0: 对，
1: 但是马上啊中秋节小长假就要来了呀。
0: 对呀、是呀，最近的中秋国庆拼好假最多13天冲上了话题热搜。很多网友表示说火速安排。确实啊，我翻看了一下2026年的这个日历，眼尖的网友其实也应该发现，只要请3天假就可以拼出一个比春节还要长的超长假期。
1: 发现了啊，那没事干就在家里算，这个假该怎么请哈、你说你能上好班吗？
0: 薅羊毛能薅就薅是吧。
1: 好，我们来看看这让上班族们疯狂心动的拼假模式该怎么拼。首先来看看最新的拼假模式。

0: 赶紧想想看跟谁调班啊，怎么请假，
1: 说说你的请假理由，怎么样能请掉这个三天，这中间的三天长假啊，小长假，
0: 拼假的攻略来发送过来。
1: 你如果请假成功的话，你又平白无故比别人多了一个小长假。
0: 对，真的是啊，
1: 是吧？
0: 好，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请掉。
1: 嗯，
0: 好，当然了，天很热啊，我们的热身题呢，今天依然要进行脑筋急转弯，
1: 看谁转得快啊。
0: 对，
1: 今天我们的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这个啊，说好人和坏人一起坐车，谁先下车呢？
0: 对，好人和坏人一起坐车，谁会先下车呢？理由是什么？来，这个问题抛给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
1: 这题目不难吧？
0: 不难是吧？那因为答案放在这里，你能看得到。我们欢迎不同类型的答案。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热身题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人和坏人一起去坐车，谁会先下车呢？理由是什么啊？欢迎大家把这个，创意的、不一样的、剑走偏锋的答案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1: 我发现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特别特别有才，特别特别有才华，
0: 对对，
1: 特别有意思啊，特别有趣，
0: 对，都是有趣的灵魂，是吧？
1: 大家不光有好看的皮囊，还有这有趣的灵魂，
0: 对，
1: 是吧？
0: 灵魂是相当有趣。
1: 有一位朋友说，那当然是坏人先下车
0: 啊，
1: 因为坏人要被警察先带走
0: 啊。好嘞，
1: 对吧？好像有道理，
0: 有道理哈。我们再听听这个答案。
2: 这个我知道，
1: 嗯，
2: 好人做到底。
0: 好人做到底，那你都说好人先下车是这个意思、啊、
1: 好人做到底，好人后下车，坏人先下车。
0: 哦，对对对，我说对，坏人先下车，好人做到底，得做到底，就中途是不能下车的啊。
1: 嗯，
0: 好嘞，我们再听听这位朋友。
3: 908908，好人先下车，女子优先。
1: 哦，
0: 女子优先，
1: 这个答案是不一样的哈。刚刚都说，刚刚那两个答案都说的是坏人先下车，这个。好人做到底，他说好人先下车，因为女子优先。
0: 嗯，
1: 你是绅士。哎，
0: 对呀，好这个字呢是由女子组成的。
1: 嗯，
0: 好，这个答案也是非常的巧妙哈。
1: 哎，巧妙巧妙。
0: 哎，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
1: 我觉得这个答案比标准答案还巧妙啊。
0: 对，还有意思啊。
1: 嗯，来，还有更有意思的答案吗？有趣的灵魂们，赶快给我们分享一下哈。
0: 好，来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

0: 好嘞，这创意答案又过来了。有朋友说，那肯定是坏人先下车，因为好人还要在车上听 FM90.8 呢啊。
1: 坏人没资格听 FM90.8 是吧？
0: 这个坏人我觉得也要听，要受到教育啊。
1: 有位朋友说，好坏不分一起下车，
0: 好坏不分一起下车，
1: 好人坏人一起下车是吧？哎呀，就是看了今天这题啊，我就觉得特有意思哈。我们说只有小孩才分好人和坏人。
0: 哎呀，后来才觉得，哎呀，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是吧？有位朋友说，我发散了一下思维，我觉得是好人带着坏人一起下车，好人发现了坏人，为了让他不干坏事儿，把坏人带下了车。
1: 好，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坏人先下车，因为好人做到底。好，这个好几个朋友都说对了哈。
0: 对，就是谐音梗的意思啊，做到底啊。好，感谢大家给我们发来的答案。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接下来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天天热搜，和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暖人心的新闻故事。
1: 5块钱的盒饭你吃过吗？这是一份非常非常温暖的盒饭啊，也是治愈了无数远道而来的家庭。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来自于哪里。
0: 对，这是来自于合肥。最近呢，在合肥的庐阳区，一碗只卖5元的盒饭治愈了无数的求医家庭。每个工作日的上午呢，在合肥长江中路和公安路的交口，安徽中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附属医院东侧一条小路上，总会有一群人在这里安静的排队等一份5元的午餐。
1: 有一位端着盒饭的大姐笑着说啊，你看今天这是四喜丸子花菜烧肉，哎呀，老板真的是特别有正能量。然后那个自己手里拿那个饭盒里边热气腾腾的四喜丸子，还泛着油亮的酱色，就看起来特别美味可口哈。其实来这里排队买这个5元盒饭的，大多数都是肝豆病的这个病患的陪护家属。他们是不远千里来到合肥求医。这份5块钱的盒饭哈，也是异地他乡感受到的一份暖意。
0: 对，那么盒饭的摊主呢，是在医院附近开餐饮店多年的李燕。这些年他是亲眼见证了这群特殊家庭的不容易。他说啊，他们有的时候是到店里吃饭，会聊到病情和经历。有的是一家几个人都生了这种叫肝豆病。
1: 对，这个李燕听着家属们的倾诉哈，就心里想着，哎呀，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然后今年的5月20号，他就决定利用自己家的后厨来做爱心餐，推出了5块钱的定制爱心盒饭。然后我们都知道，一份盒饭的食材、人工、水电，它的成本肯定远远不止5块钱。但是每卖出一份呢，李燕自己都要掏腰包来补贴。然后有人就问说：“哎，你干嘛要卖呢？既然做好事，你不如好事做到底，你就免费赠送算了。”但李燕说呢，他说完全不收钱，人家可能不好意思要。不好意思总来打饭，
0: 对，
1: 收5块钱就是为了让他们吃得更安心，也能够感觉到能够踏踏实实的，我天天都能来。
0: 对，是的，就是不同于普通的快餐，你要知道这份爱心盒饭有着极高的专属标准。因为肝豆病的患者的饮食的禁忌是非常严格的，
1: 是
0: 就忌口特别多啊，跟这些患者接触时间长了呢，李燕每天都会严格按照要求来准备盒饭。医院呢会有一个食谱，然后医院呢就会送他一份，他每天买菜就对照上面去买。可以说每一份菜呢都承载着对于生命的敬畏。
1: 对，你看这个食谱上面有的这个肝豆病的患者，那个杨桃是不能吃的哈，
0: 对，
1: 还有荔枝也是不能吃的，
0: 菠萝、桂圆，
1: 对，
0: 芒果、
1: 木瓜都是不能吃的，有一些呢是可以少量吃的哈。然后他后面因为他有一个含铜量，这个含铜量的高低也决定着这个食材，然后肝豆病的患者能不能吃。
0: 对，因为肝豆病在医学上称为是叫做肝豆状核变性，它是一种遗传性的铜代谢这个障碍疾病。
1: 对对对，
0: 就是身体当中呢无法排出多余的铜，然后这个铜呢在肝脏、大脑、眼睛这些器官呢就沉积，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 对，
0: 是终身需要治疗的。
1: 是的，如果不及时的进行干预，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所以这群肝豆病的孩子被称为是铜娃娃。那么所以呢，李燕知道这些孩子们的这个病情之后呢，他做的饭呢，他选择的食材呢都是不含或者不含铜的，或者是含铜量极低的一些食材。那么在坚持爱心盒饭的日子里，李燕也接触了很多很多让人心酸的故事。有一次呢，盒饭已经发完了，但有一位父亲来迟了，就问他说：“老板，你还有汤吗？”然后李燕就说：“没有了，让他明天再来。”但是这位父亲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在这儿陪女儿看病，因为营养跟不上，女儿上洗手间的时候晕倒了，所以想给她盛一点汤拌饭。”哎呀，说起这一幕的时候呢，其实李燕就极度哽咽，因为他知道一份菜汤对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后来呢，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即便是5块钱的盒饭发完了，他也一定会多留一点 菜汤给一些需要的患者家属。
0: 是的，想想看啊，小小的街巷，朴素的热饭，撑起了无数家庭的温暖，也减轻了长期陪护家庭的经济压力。我们说善意无声自有力量，起初呢只是店主李燕一个人的善意，那么现在呢这份温暖的举动收获了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呢加入进来，形成了暖心的接力。他也说哈，他说当天呢有人捐赠盒饭的话呢，那我就不收钱。也有人呢捐这个物品。并且呢他这个地方很多人送的这个牛奶
1: 啊，
0: 他都会发出去，都会进行相关的记录，就每项工作做的都特别的细致。
1: 对，应该说李燕他是一个爱心的发起者哈，一个公益行动的发起者。他可能他朴素的愿望就是想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一些病患和家属，但是他做出的这样的一些善意凡人善举也是吸引了更多的有爱心的朋友们，也在他这里汇聚了爱心。所以我们说微光汇成星河，全国各地的网友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伸出了援手，默默地去守护奔波求医的家庭。现在已经有30多位爱心人士来捐助盒饭了，所以李燕说，我更有信心要坚持下去。我们说平凡烟火里藏着城市的温情，李燕用朴素的善意诠释着人间大爱，无数的普通人继续接力，继续奉献，让温暖在合肥这座城市不断的传递。
0: 是的，一份5元的爱心快餐承载的不只是一餐热饭，更承载着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这种帮扶，彰显着合肥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全省的偏东风二到三级，雷雨是阵风七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的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那么预计明天夜间到22号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局部地区大到暴雨。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4，和大家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通行情况。马上呢，我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在南二环的上方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长江西路高架要关注的是玉兰大道和五里墩上口处，都是西向东进行的方向，以及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全线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号路高架要关注的是南往北五里墩上口处金站路高架的南边，在西右路上方车辆行驶呢也是比较集中，也是进城的方向。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到前方的宣城路主出府，西向东呢是金屯桥入口的位置，向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吉县路的北转东，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的方向速度行驶呢也是相对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来的强光
2: 啊，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了，傍晚的5:3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雨涵一鸣陪您在下班的路途当中。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雨衣组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晚高峰的美好的天气。今天晚上一定会有非常非常绚丽的晚霞，
0: 对，包括云图哈，大家可以发到90.8的官方微信当中，真的让人震撼，真的让人心醉啊！好，这个晚高峰的美景，欢迎大家随时捕捉，
1: 来发过来给我们欣赏一下你回家的路上看到的天上的风景啊，美好的风景，身边的风景都可以，
0: 天上的、地下的都行，
1: 天上的、地下的、路上的都可以啊，
0: 对。
1: 好，来分享给我们温暖的，让你觉得哎有一点点生气的，也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分享。我们说坏的情绪分享出去之后，哎，你的压力就小了很多，然后开心的事情成倍的放大之后呢，我们感受到的快乐也会很多。
0: 对，
1: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大家帮助大家分享幸福分担烦恼的那个好伙伴。
0: 是的，说到这个烦恼啊，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来到咱们中国留学的一些大学生，其实他们有的时候真的很烦恼。
1: 为什么？
0: 因为中文真的不好学呀、
1: 中文
0: 真的很
1: 复杂。以前老觉得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老觉得英文好难呐、
0: 对呀、
1: 后来才发现哟，这个对于外国人来说中文可能更难。
0: 是啊，最近呢，这个一名来自于河南医药大学的留学生分享了自己中文水平考试5级的成绩报告。他是来自于巴基斯坦一位男生，我们看到了哈，他这个得分其实还蛮高的。
1: 对，听力满分100分，阅读书写都是100分。他的听力是80，阅读是56，书写是57，总分是193分。
0: 对，口语满分是100分，他的分数呢不高，只有35分，
1: 总分呢是60分，合格了。
0: 对，
1: 对吧？
0: 总分60分，合格了。其实按照总分来算呢，他考的应该是很优异了。对吧？
1: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这题哈，确实对他来讲有难度。别说对他来讲，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有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能在那考试紧张、高度紧张的情况下能答对啊。
0: 对啊，
1: 我们来给大家说说他这个题哈，因为打开评论以后，画风瞬间就跑偏了，网友们呢就随即抛出了各种各样的中文俗语来考验他。
0: 对啊，
1: 比方有人说，语文说1:50，
0: 对呀、1:50嘛，
1: 但数学却说2:50。
0: 你说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好像也没有毛病啊。然后呢，还有一位这个网友就在下面留言了哈、说一根这个淀粉肠呢是3块钱
1: 啊，
0: 两根淀粉肠呢5块钱，这是贴近生活的计算题。
1: 对，
0: 太有生活了啊、为什么一根是3块，两根就5块呢？
1: 哇，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0: 啊。
1: 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说你记住了啊，他提醒这个巴基斯坦的小伙子、说肩膀的膀是膀胱的膀，坦率的率是效率的率，
0: 对呀、
1: 仔细的仔是靓仔的仔，朋友圈的圈是猪圈的圈。
0: 对，我前段时间在网上不是有那个段子博主嘛，就演绎了一个段子、就是外国人中文的那个听力考试。他说，请选出以下哪一项是情况变坏了。A， 坏了，这下好了。 B， 坏了，这下坏了。 C， 好了，这下好了。 D， 好了，这下坏了。请问
1: 哪个最坏？
0: 哪个情况是最糟的？来，大家琢磨琢磨吧。这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关哈，就是，大家有没有特别烧脑的中文小题目？就是你觉得哪些汉语的这个字词啊、语句的表达，包括区分，就是多音字也好，或者意思比较相近的词也好，您觉得在区分和表达方面，你觉得挺难的？当然，你现在可能觉得不难，但如果说你是上学的时候呢，你是初中生，你是小学生呢，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个学语文哪方面你觉得是最难的？
1: 哎呀，改错，我那时候觉得改错好难啊，
0: 改错
1: 题，改错， 啊，
0: 对，当时是有改错，
1: 对吧？
0: 都特别迷惑，
1: 语序混乱呐、啊，什么语法错误、啊，
0: 什么主谓宾呐、啊，丁状补不对呀、啊。
1: 哎呀，是让人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语什么语有歧义呀、啊，对吧？等等啊。好，来，我们今天来考一考大家啊。我觉得不是说外国人学中文就非常非常难。如果咱们脱离了生活情境的话，其实我们看拿到这些试题，你也未必能做得对。
0: 对呀、啊，是吧？好，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中文当中的哪些你说语义相近的词，或者说是那些多音字，一直让你觉得挺头疼，或者挺有意思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西红柿炒番茄。西红柿炒番茄，
1: 你难为谁呀、啊、你西红柿炒番茄，哎呀，太难为人了啊。好，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哈、我们来说说方便。
0: 方便
1: 到

0: 到底方不方便？
1: 对。
0: 中国朋友说，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哎，外国人听懂了。
1: 嗯，
0: 这个结果呢，吃饭的时候
1: 嗯，
0: 又有人说，哎，希望你能提供，你能帮忙提供一些方便。
1: 这老外就懵了啊！
0: 对啊，
1: 然后临走的时候，另外一位朋友说：“哎呀，我想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吃饭。”然后老外就直接晕倒了。
0: 来解释一下，这三个方便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对，在汉语当中啊，一个词多种意思，或者说是。就是不同的词都是一个意思。
0: 对对对。
1: 对，但是
0: 一词多义。
1: 对。
0: 或者是这个多词一义。
1: 多词一义。你看绕绕，今天节目像绕口令。
0: 哎呀，来，大家可以在微信上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见过的那些中文考题。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一直陪您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发来一段文字啊，他说现在开车呢是经过合肥的富阳路高架南向北北城大道的这个位置，他说要到家啦，很开心啊，家人等着你，美味等着你，而且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哇，这个路段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开车，雨涵你快看，哇、哦、真的是一种享受，你知道吗？哎，这个季节我记得一般来说秋天的时候秋高气爽，那个云层会很低、嗯、
1: 对，
0: 这个季节为什么这个云层从他发的照片来看不光是蓝天白云哈、啊嗯、你看下面的那个黑云，
1: 对，
0: 其实云层也很低，
1: 它今天的这个天空啊非常的
0: 层次分明，
1: 对、啊、非常的就是元素很多，
0: 对，
1: 然后有这种就是有一点黑黑的那种云哈、啊、一块一块的哈，然后呢还有那种远处像鱼鳞一般的云彩、嗯、然后还有更远处哈像雪山一样的云哈，你看到没有，其实你要是再离远一点的话，你从更大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嗯、还真有点像那种水墨画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
1: 你看那远处那些小黑云像不像那个山尖儿？
0: 嗯，
1: 水墨画，
0: 对对对对对，
1: 中国水墨画里的山尖的那个位置哈，
0: 哎呀
1: 就是元素很多很丰富，
0: 挥毫泼墨的那种感觉，点缀其间、嗯、而且那个小黑云真的就是离地面很近，
1: 对，你看更远处的那个、啊大块的白云的那个
0: 上面
1: 点缀的小黑云，
0: 对对对，
1: 像不像一点若隐若现的群山，
0: 是的是的、
1: 这种感觉啊
0: 啊，所以啊这个立体丰富的天空图啊真的是给人带来了非常美好的享受。
1: 嗯，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哎，是同一位朋友吗？我来看一下啊，不是，是另外哦，另外一位朋友啊，
1: 到底是同一位还是另外一位？
0: 我们都在同一片蓝天下，
1: 是不同的朋友。这位朋友发的是合肥市富阳路高。

0: 架桥，由北、由南向北，在北城大道这个路段，他看到的天空啊，这片天空也是，我觉得确实跟刚才他那块天空有点像哈，
1: 对对对，
0: 也是有小片的这种乌云，然后呢，天上还有天气非常，天空非常湛蓝，
1: 对对对。
0: 路上车也挺多的啊，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把天空的美景发过来哈，这个不同路段不同区域的这个美景一定是不一样的，就像在汉语言文字当中，在中文的表达当中，总会有一些一词多义或者说什么一意多词啊等等这种情况的出现，您觉得都有哪些词儿你觉得哎呀真的很有趣或者很有奇妙的感觉哈？你看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觉得哦吼这个词就很万能啊，不同的音调就能代表不同的情绪和境况。来，这位朋友，你发文字就没意思了啊，
0: 你要偶吼一下，
1: 对呀、啊，你要
0: 听一下你的情绪是吧？
1: 对对对，你要跟我们来，我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偶吼一下啊。你觉得在生活当中，这个偶吼它会出现在哪种不同的语境当中，表达的意思完全不一样？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啊。他说中文呢、啊、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比方说一块豆腐两块钱，一块两块啊，两块一块
0: 成功把人绕晕了啊。
1: 对呀、啊、究竟是一块两块还是两块一块呢？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啊，他说下次有时间请你吃饭，过两天请你吃饭。这个过两天是什么意思？这过两天究竟是过几天呢？哎，其实在中文当中啊，意思这个词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它里面可能表达出了涵盖了很多意思。
0: 那你意思意思
1: 意思意思很简单、说有一天呢，这个阿呆给老板送红包，老板就问了你这是什么意思。阿呆说
0: 意思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而已老板说了你这就不够意思了。阿呆说小意思小意思。老板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你看一会儿这么多意思，你能真正体会里面的意思吗？这个一个意思玩出了多少花？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时候考的不是语法，考的是人情世故。
0: 这个对于这个外国人来说哈，想明白这里边的意思确实是非常艰难的。
1: 对，太绕了。
0: 对，这个就有点像叫语境考试啊。
1: 对
0: 啊，这个不容易。然后我们看到微信上又有一位朋友发来了，哦，这个地方的合肥市的北二环，北二环这个位置吗？这是北二环吗？淮北路这个地方啊，出口500米这个位置。哦，它这地方的云还不太一样，这个地方的云你看，这天空好像高远一点啊，然后呢好像也没有那么蓝，但是云很有特色。
1: 对，
0: 有丝丝缕缕的啊，有还有这种像鱼鳞一般的，
1: 哎，还有远处大片大片像雪山的。
0: 对
1: 啊，它是在合肥的富阳路高架，
0: 富阳路高架上，
1: 对，由南往北。这地方的云稍微这个天空稍微是淡蓝淡蓝的，
0: 对，
1: 不是刚刚的深蓝，
0: 没有那么的纯净啊。好，但云也很有特色啊。你看在高架桥上，感觉触手可及哈，特别近。
1: 我们学过这个手可摘星辰呐，现在是手可摘云朵，真的是啊。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中文的博大精深，意思繁复哈。
1: 对，
0: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多和少到底是多还是少呢？这个其实特别难，这个比刚才那个意思还要难
1: 啊。
0: 就是如果要是这个外国人在中国生活时间长了之后，对这个意思的理解可能还好，
1: 还能了解里面的意思、
0: 你通过上下文的语境可能还能区分一下。这个多和少啊真的是很不好理解。比方说这一句话啊，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
1: 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对吧，你看这是完全不一样。冬天是穿多少，但是保暖嘛，夏天那个少就要重音强调，有凉快的意思哎，那还有人说这个很多的剩女产生的一些

0: 些原因哈。
1: 嗯，
0: 什么样的原因呢？有两点，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剩女？
1: 嗯，
0: 第一点呢是谁都看不上，第二点呢谁都看不上，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啊，
1: 这个
0: 懂了吧？
1: 字儿完全一样，
0: 对，
1: 重音不同，
0: 对，
1: 断句不同，
0: 是
1: 完全不一样了啊，
0: 是的。谁都看不上，因为剩女她谁都看不上，
1: 眼光特别高，
0: 对，
1: 对吧？第二个就是谁都看不上，
0: 对，谁都看不上，别人都看不上她，
1: 谁都看不上她，
0: 对。
1: 你看这个主语宾语一换，因果关系就不一样了，一个是她看不上别人，一个是别人看不上她，这个完全不就不一样了，语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哈。
0: 对，
1: 说你别说，还真是让人觉得不好理解呢。
0: 是的，来，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哈，你觉得中文当中有哪些是你上学的时候特别难理解的，包括你觉得现在都是很玄妙、很有意思啊。
1: 好，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的朋友怎么说的哈。这位朋友说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下次有时间请你吃饭，过两天请你吃饭，这个刚刚一鸣讲过了，
0: 对
1: 吧？
0: 这过两天是、真的是过两天吗？
1: 就是过两天吗？
0: 啊，对啊，
1: 改天请你吃饭，这改天到底是哪一天啊？
0: 对啊，
1: 哇，这个地方的云呐、哎呦，密集恐惧症犯了。
0: 哟，这是哪里啊？
1: 哎呀，这个看到我心慌
0: 啊。这个呢，我觉得现在蓝天已经被乌云和白云完全的遮住。
1: 哇，这个安一鸣，你看看有没有像那个大海的海面，然后翻转到天空上的那种感觉。如果你把它转一下，角度转一下，像不像那种海面啊？像不像那个波光粼粼的海面？
0: 对，像波光。
1: 因为它那个云特别特别，就是完全是鱼鳞状的云，
0: 对，
1: 而且完全把阳光遮住了之后，感觉到就是像是风吹过海面的感觉、啊。
0: 嗯。但如果光亮再亮一些的话，可能更像波光粼粼， 对吧？
1: 这个真的是
0: 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要不能看，
1: 好压抑，感觉那个海水倒灌的那个在头顶上像哎，特别像那个什么啊，像就是好像我们去海洋公园去玩，然后那头顶上是水的那种感觉，
0: 水的那个感觉哈，
1: 是吧？
0: 这位朋友说在合肥北城的魏武路，他说感觉云像波浪，
1: 对对对对，真的很像波浪，
0: 嗯。好，这位朋友是在哪里呢？在董铺水库的上方。
1: 哦，这地方的云也，哎呀，也很密呀、啊。
0: 对，很密。但是呢，它这个蓝色是透过云层，让人感觉这个蓝色像那个蓝宝石的那个颜色。
1: 它这个蓝怎么有点像它那个车上贴膜的感觉啊？那怎么会这两块云的分界线会这么的鲜明呢？
0: 对。
1: 还有它这个云，你看到没有？特别像积雪。
0: 嗯，
1: 对吧？
0: 对，就白云这边，
1: 而且不是那种刚刚下的那种没有丝毫痕迹的积雪，好像是那个雪下了好几天以后有点脏兮兮的那个脏脏雪的感觉啊、嗯。
0: 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合肥的阜阳北路从北边往市里开，终于下高架了，就是远远看见黑色的云，现在终于能抬头，能看见它是什么样子了
1: 啊、
0: 还是远看比较好看。
1: 对，好看，这个云很漂亮。
0: 对。这个云发现有的云层特别低啊，层次感特别丰富。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看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 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

0: 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了，时间是18:01，欢迎收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今天天气的确非常好啊，然后我们看很多小伙伴都在微信上来给我们秀自己在路上看到的天空，这真是每个地方的天空完全不一样。虽然我们都在同一片蓝天下哈，但是我们看到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哈，每个人的角度不同，看到的这个天气、天空、云彩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欢迎更多的小伙伴把你眼中的天空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提醒一下朋友们，正在开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京台高速公路的合徐段，目前我们了解到呢，京台高速公路徐州往合肥方向，在这个藤湖机场这个位置，就是原来的暴吉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一段，然后呢861公里到901公里，79.747米这个位置主线进行了封闭，怀远东还有蚌埠西入口也都进行了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渝惠服务区然后呢也是进行了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徐州往合肥方向的渝惠服务区也是进行了封闭，提醒一下朋友们，8月20号工期才能够结束。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签约转支付宝微信代扣都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会等你拿，参与一定会中奖，可以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速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进行办理。更多的情况呢，您可以拨打0551963690 0551963690。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18:04，晚高峰的尖峰时刻哈。虽然说我们说天上的云是瞬息万变的，其实路上的路况也同样是瞬息万变的。接下来哪条路你可以放心行驶，哪条路你要避而远之，我们与您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给我们进行一个全面的梳理。苏警官晚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邀请您关注的是玉溪路高架刚过郎溪路的东往西最外侧呢，是有一辆单方事故发生，是玉溪路高架东往西刚过郎溪路的位置最外侧呢是有一起单方事故的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金站路高架靠近高速的位置南往北是有事故撤出到了最外侧，金站路高架南往北靠近高速的位置是有事故撤出到了最外侧，也是要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及时驾驶，注意安全。像长江西路高架桥西向东的方向，在晚山路到二环上方和五里墩，总体来说也是流量比较大的，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南环高架主要是集中在最高点和宿松路下口处，西往东的方向是汇流的位置，以及呢像北二环高架东往西，在铜陵北路上方。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在南二环的上方也都是节点要提前的规划好。城市的环线呢，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到金屯，其向东呢在金屯桥上桥和下桥的时候速度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 南环与前山路的西向东主线上，西二环靠近黄山路和长江西路下穿以及集贤路三处啊，也都是要特别留意。目前呢，也是车辆行驶速度比较缓慢。仅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日前，芜湖市应急管理局召开全市工贸行业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暨打非治违工作推进视频会，对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反馈问题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打非治违工作、有限空间等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治本攻坚三年行动重点工作进行专门部署。会上还就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和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进行专题培训。会议要求提前部署、主动作为，全面启动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推进重大事故隐患整改整治消耗。要把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开展一次彻底的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尤其是对金属冶炼、粉尘射爆、工贸射微等高危企业要全覆盖、无死角，同类问题隐患一律依法停产整改，推进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高温天气，厂区作业人员易烦躁疲劳，叉车超速、载人、超载操作隐患增多。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厂区企业合理调整高温作业班次，避开正午高强度作业，操作人员持证上岗，不违规载人、超高堆货、超速行驶。高温时段增加设备降温修整频次，杜绝疲劳作业引发厂区碰撞、货损伤人事故。

好，18:08，欢迎您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每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都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说能不能帮我们推荐一家靠谱的不会踩坑的装修公司，工艺一定要扎实啊。匠人之装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他们的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

0: 地，所以说每个样板房他们都会匠心打磨，全屋的水管电线呢全部为大家来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想想看，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啊真的是省心很多。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是051-6556-0303 656-030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2: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更轻松。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6: 好可爱啊！
5: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6: 好舒服。
5: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7: 不要乱讲。
5: 比如散步。
6: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7: 好，刚戴上。
5: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6: 好美啊！
7: 嘘，不要讲话。
5: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6: 没事了吧？
5: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好了，18:17，雨涵一鸣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欣赏晚高峰的美景，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
1: 好，今天的晚高峰啊，每人看到的景色都不一样啊。然后我们现在此刻在天鹅湖的上空看到的天还是非常蓝的哈，湛蓝湛蓝的那种。然后在我们的左手边能看到这个比较密集的云层，但右手边的天空哈，还是有几个像羽毛一样的云，淡淡的，
0: 对，
1: 非常洒脱的浮在天空当中，
0: 对，点缀在蓝蓝的天际啊。
1: 对，
0: 哎，我们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呢，您所在的区域、所在的路段拍摄的这个蓝天是什么样的一种别样的美景呢？也欢迎您发送。有位朋友说，从蓬莱路啊，从合肥的蓬莱路上拍的，我们看看。它这个蓬莱路上的这个美景，它不在城市的中心，
1: 对，
0: 对吧？
1: 旁边看起来，这是什么？是，
0: 总之比较空旷一些，可以看到远处的那个高压电线杆。
1: 对，然后感觉像这个桥面上，
0: 桥面
1: 对吧？
0: 对，它是在桥面拍摄的。
1: 哎，你看它这个地方天空拍摄的云也很丰富啊。
0: 对呀、有的这个云就是挥毫泼墨，寥寥几笔点缀。
1: 对，
0: 有的
1: 上面一层是那种淡淡的。
0: 对，
1: 然后呢，小片小点点状的哈。然后感觉就是很随意的飘在空中。相对靠下一点点的云呢，它的颜色上有比较鲜明的区别，有那种黑云、乌云，然后又有白云的衬托。感觉像是有点成群结队啊。
0: 对，这下面的那个乌云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有一些真的挺像那个一条龙的那种感觉啊。这个地方有点像龙的那个头。

0: 部，
1: 龙头，
0: 龙头啊，张牙舞爪的那种感觉哈。啊，总之每个人看云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模样啊，不同的姿态，大家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
1: 反正今天的天空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随意，也非常的洒脱啊。
0: 对。
1: 然后这些云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形状，看到了不同的色彩。
0: 是的。
1: 来再看看其他朋友们发来的信息。
0: 他说我是在福山福武区啊，这边全部都是乌云啊。我们看到他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我们来看一下。乌云。这个也不是全都是乌云呢。你不是可以看到夕阳吗？只不过夕阳可能被一些云彩给遮住了。
1: 对。然后他所在的这个路段他是从下往上去仰拍的，然后正好又有树木的衬托啊，绿色的衬托，旁边的云确实不白，然后很密，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天空已经被云给
0: 占据了，
1: 遮盖了。
0: 是的。
1: 对，他说有一位朋友说他发的那个朋友圈，发到朋友圈之后看起来很多人还认为说，哎，你这个天空很特别啊。
0: 对，这张他给我们发来的，哇，这个天叫湛蓝湛蓝的啊，然后天空的那个细碎的白云就是寥寥几笔写意点缀，
1: 这就是童话，
0: 对，
1: 童话里的天空啊。
0: 对啊，
1: 宫崎骏的那个动画片里的天空啊。
0: 是的是的，远处确实像雪山堆积啊。好，大家一边可以拍这个晚高峰的天空，一边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的互动。哟，这位朋友您是在哪里拍的？芜湖长江大桥上拍的。哦，这个现在已经乌云翻滚，哦，对吧？
1: 对，
0: 是的吧？给人感觉
1: 头顶上空已经被乌云全部覆盖了，感觉雨要暴雨要来了的感觉。
0: 是的，是的，黑云压城的感觉有了。
1: 对
0: 啊，
1: 是，
0: 好，另外今天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觉得中文当中有哪些特别奇妙的，比方说一词多义的，一义多词的，啊，或者说是很难去理解的，比方说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这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啊，听一下他怎么说。你好。
2: 小的时候没钱吃泡面，现在没钱吃泡面。
1: 穷的时候没钱吃泡面，没钱吃泡面。
0: 对，
1: 现在是没钱吃泡面，
0: 没钱吃泡面啊，没钱吃泡面，
1: 都是穷啊。
0: 对，都是穷。来，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讲。
2: 小的时候没钱吃泡面。
0: 这位，
3: 有一首歌不是唱了吗？你说过两年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何肥不也希望说话过两年请吃饭，等了一年还没有兑现。过两天请你吃饭的内容。
1: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你说过两天来请我吃饭，结果一年多了我还没吃上。
0: 对呀，这就语言的绝妙和玄妙。哎，就是那种模棱两可之间，好像让对方感受到了自己的热情。哎，我有空请你吃饭，过两天我就请你吃饭。
1: 还有的就说明天请你吃饭，
0: 哎，
1: 明天就是不知道哪一天。
0: 对呀，是的，是未来的某一天。
1: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明天请你吃饭，过两天请你吃饭，改天请你吃饭，你就一笑而过，千万别当真啊。
0: 对，是的，只有真正坐到饭桌上了，这才算数啊。
1: 对。
0: 好，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以前看那个神雕侠侣啊，小龙女呢非常动情的说，我也想过过而过过的生活。我也想过过而过过的生活。对，我也想过过过而过过的生活啊。还有校长说了啊，衣服上除了校徽，别的，不要去别的东西，叫别的啊。
1: 你听不懂，我还以为校长口吃呢。啊，
0: 对呀。
1: 好，来，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通常会出现在男女朋友之间。就是说女孩子给男朋友打电话说约好了在哪个地方见面，对吧？说如果你到了我还没到你就等着吧，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你就等着吧。
0: 完全不一样，这个语气不一样啊。如果你到了我还没到，那
1: 你就
0: 等
1: 着
0: 我，你就等着我，
1: 你就等着我，
0: 哎，你就等着吧。
1: 对，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
0: 你就等着吧，
1: 你就等着吧，
0: 你就等着吧啊，你的霉运要来了，就这意思。哎呀，所以这个老外国的朋友学中文 包括我们小学的时候可能学这个语文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哎呦有时候挺绕的啊。嗯，
1: 好，还有一个也是挺经典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听不懂啊。
0: 嗯，
1: 说喜欢一个人到底是几个人，单身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是喜欢一个人，
0: 现在是喜欢一个人，现在是喜欢一个人，对吧？我现在就喜欢一个人，一个人生活。
1: 嗯，原来是喜欢一个人，
0: 一个人原来是喜欢一，
1: 所以单身。
0: 对，
1: 现在是喜欢一个人，
0: 现在是喜欢一个人，
1: 所以还是单身。
0: 对，哎呀，够绕的、啊。
1: 两个喜欢一个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嗯，
1: 来，大家说说看，你是喜欢一个人，还是喜欢一个人？
0: 好，这位朋友说，人要是行啊，干一行行一行。哎，你这没有标点符号吗？这发在微信当中没有标点符号，还真的我不知道。
1: 人要是
0: 干一行，
1: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行行行，是吧？
0: 也不
1: 对，一行行，行行行。
0: 好，但我们好好去研究一下。这样吧，我们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就夏天啊，很多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哎呦，真的气短。然后又说
1: 心虚，
0: 心虚，精神不佳，
1: 气血不足，
0: 哎，像全身被掏空了，精力被掏空了，怎么办？得补啊，咱们要补身补心。怎么去进行状态管理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有小分子燕窝蛋白，特别容易吸收，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这个燕窝的原料啊，它的产地非常重要，我们帮大家查过了，甄选印尼的钻石产区，配料表一看就知道纯粹干净，放心。
1: 好，
0: 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
1: 关键是你光吃燕窝会觉得哎，好像有点单调。
0: 嗯，
1: 这个燕窝里边还给大家配了五瓶爆爆珠，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然后孕期的宝妈都可以吃。这款燕窝呢，它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上市公司大品牌，是通过高温炖煮，灭菌比较彻底，也不需要冷藏，只要常温就可以存放，口感也很好，非常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胃口，随时开瓶就能吃，很好的补充营养，也是送给孩子的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所以希望朋友们哈，关注一下299299发送过来。
4: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5: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仅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6: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帮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9: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8: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9: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8: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买回家。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至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2: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1: 出游怎样更划算？
12: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点线营业厅。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出现。全省的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的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间到22号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暴雨。

刚刚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你们说那个买那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礼盒发哪个数字？发299，因为原价呢是576，现在只需要299啊！现在这个价格真的是，福利拉满，非常非常的划算。你平时的人情往来呀，朋友过生日啊，特殊节日啊，你想想看，299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可以送出大牌的燕窝，就特别有面子，可以真正的体现大家的心意。而且现在呢是多囤更加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你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数字299。好，另外现在是装修的旺季，很多听众朋友也是打来电话在咨询，说能不能找一家比较工艺扎实的、靠谱的、不会踩坑的装修公司。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呢，现在正在延续当中，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就你们家的新房啊，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全部为大家免费的整装换新，给省不少钱啊。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他们都是砸掉免费的为您重装的。所以呢，找他们装修一定是特别放心，又特别省时间，还有省钱最重要。有人说了，挣钱不容易啊，怎么省钱呢？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呢是 051-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高峰路况权威指引，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参考。你好，苏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玉溪路的高架桥，在大中路的附近东往西最内侧超车道有事故发生，以及呢是玉溪路靠近有周谷堆小菜市场门口的地面上呢也是有事故发生。交警呢都是在赶往现场的路上，都是东往西的方向。玉溪路高架桥大中路附近，最内侧超车道和玉溪路靠近是周谷堆小菜市场门口东往西地面上有事故发生，交警呢都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呢，从监控上看，交警呢应该是已经到了现场了，相信事故很快就会撤除。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尾部呢是在丰宁路附近，前方的二环上方是几点需要关注一些。合作黄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上五里墩车辆呢也是比较多。金帐高架南侧呢已经恢复畅通，但是呢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速度比较缓慢。南环高架的西某洞，在苏松路和金帐路的汇流点也都是有不少车辆在桥上行驶。满上高架桥有两处节点，分别是靠近五谷路上方和南环上方，都是南往北进城。当西路高架靠近上海路的东西双向也都是有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屯桥，西往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向西一环的北往南是辟河路的附近速度会比较缓慢。城市外围西二环与红枫路的南北双向，特别是南往北一直延伸到了长江西路的附近，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总体来说主线上速度呢也是比较的集中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0: 好，18:3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现在这天呢，又闷又热啊，空气当中呢潮乎乎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提醒大家，咱们安徽要上演这个雷雨了啊。确实啊，这个天，你说这个温度又高，蒸煮模式。另外呢，加上这个雨天，要是到来到连阴雨天气，出门走两步呢，就浑身都是属于什么呢？就发黏，总觉得呢嘴里是发腻，嗓子呢不清爽，也喝白水觉得特别寡淡，就想找一款特别清爽解腻的好茶。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有特别推荐。
1: 好，推荐的是什么呢？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的春茶，大家千万别错过哈，因为这款2026年刚刚上新的头采春茶，然后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是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呢茶叶的养分非常充足，实打实的特级品质。您可以先看茶叶，这个嫩芽看起来是非常的紧实饱满，还混着完整的干茉莉花，它不是那种碎渣茶啊，然后冲泡以后呢，香气特别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儿，热泡或者是冷泡都是比较合适的。天热的时候，您泡上一杯茉莉花香裹着鲜爽的茶味入口，瞬间能够驱散身上的闷热的湿气，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都非常的适配。这款茶关键不是这个，这个是它好的一面，
0: 品质。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它价格好的一面啊，
0: 超值福利啊！今天乐购908商城带给我们90.8的所有的听众啊，就是它一克呢是这个一罐呢是125克，一共呢是4罐，到手呢是整整一斤，只要多少99，是不是觉得哇，立马就心动了啊？现在下单呢还额外赠送试饮装，你可以到手以后呢，您先打开那个试饮装，先尝一下，你觉得味道不错，口味比较适合您，您再去购买，不满意呢随时退。罐装的包装呢是防潮避光，您放在家里放在办公室啊都特别的方便，就是随拿随泡。但是有一点呢，我们看了一下库存不多，手慢无啊，赶紧拿起你的手机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去下单。
1: 好，再鲜爽的好茶，然后你如果在这个非常热的环境里可能也喝不出好味道来啊，所以呢必须得要在清凉的环境当中，夏天我们说空调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只有空调行吗？也不行，有的时候呢还需要一款循环扇。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最近非常非常热销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夏天吹着空调，有的时候呢直着吹对着吹太冷，然后开的温度太低也不行，又耗电又冷，这个时候呢就要把温度稍微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就把温度调高，调到26度，然后呢空气不循环，需要一款循环扇把这空气循环流动起来，整个人的这个感觉体感就会非常的清爽。这是一款什么呢？就是带着智能 AI 语音声控的一款电扇，您窝在床上也好，躺在沙发上也好，不用起来，只要你会说话，你就能开关机调风速，还能够配合它的这个叫什么触屏面板，
0: 对，
1: 然后还有个手动的调节器，6米远的这样一个遥控器，3重操控，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可以轻松上手，你可以用遥控器，也可以随手喊，随口喊，
0: 小荣小荣，风里8档啊，它支持这个8小时定时，就夜里睡觉也可以放心去开。
1: 对，
0: 8D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就带动这个全屋的空气流通，就人特别舒服啊。
1: 它不像以前的风扇，它只能左右摇头。
0: 对，
1: 它这个风扇可以360度摇头，
0: 是的，
1: 上下左右都可以摇，所以它吹出来那个风啊，它能够把整个房间里的空气都给它流通起来。
0: 是，而且风感特别柔和，它是不冲人的，不会直吹，又直吹的话特别容易感冒嘛，
1: 对
0: 啊，吹的又人就特别不舒服。
1: 是的，讲究的朋友呢还可以放一点香薰进去，放香薰片或者是精油，
0: 对，
1: 它吹风的时候呢还能够吹来非常清新的香味。
0: 是的，没错。那我们这个价格究竟怎么样？荣仕达这个牌子是老牌子，真的我觉得是伴随我们的成长，
1: 对，
0: 就很有情节了，对吧哈。我们这个价格告诉大家哈，这个做几十年家电品质不用担心。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的价格129，你想想看啊，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 八档风力的这个空气循环扇，真的特别划算。而且我们确实刚刚也关注了一下，库存所剩不多，因为买的朋友很多，因为现在毕竟是一个夏天嘛，对吧？
1: 对，
0: 也是家电这个荣仕达它这个循环扇的一个热销的季节。
1: 对，
0: 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特别是你看老人啊，小朋友，这个带语音的就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方便。
1: 是，所以想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商城里边去下单。怎么进入呢？提醒大家，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乐购908，快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就是阿拉伯数字，或者您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也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好，提醒大家啊，不要只吹空调，空调和风扇双同步在线，这时候家里才会就是温度控制得很好，然后呢又不会太凉。
0: 是的，好，赶紧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

好，18:44，今天晚高峰呢，很多朋友都把拍摄到的所在路段、所在区域的天空云图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当中了，真的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奇妙啊！哎，这位朋友发的，这是在哪里？我们看一下啊。他没有说在哪里，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路段他拍的这个云图很玄幻，就有点像那个仙侠剧当中，你知道吗？就施了魔法，对吧？

0: 对，这其实说实话，一个人开车在这样天空底下，觉得还有点压抑呢。
1: 你觉得怕被吸进去，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漏斗，是吧？
0: 是。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了，18:47，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的天天热搜的这个单元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一个热搜新闻，备受大家的关注。最近的一则开塞露搭配东方树叶饮用可以快速减重8斤的这个减肥偏方，在社交平台当中呢非常的火啊，在流传当中，不少的博主呢就跟风拍摄去对服相关的这个视频，这个评论区啊更是不乏很多的留言说，哎，真有效吗？求反馈，我也想试试啊，很多好奇的这个探问。但是这条所谓的捷径通向的真的是瘦吗？
1: 这个真的你都敢信吗？
0: 对呀、啊，究竟是瘦还是别的？告诉您啊，通向的可不是瘦，是急诊。
1: 对，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千万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啊。有人就按照那个网传的方法就把它兑进去了，喝那个叫什么东方树叶的时候就加了一点开塞露，结果喝的时候觉得哎好像是有点甜，喝完半个小时就出现了严重的不适，随即就补喝了热水，本来以为是不是能缓解，结果好吗，夜里开始上吐下泻，一小时就跑一趟厕所，一直折腾到凌晨4点，一宿都没能合眼。所以呢，这个医生也是明确说了，说开塞露只能外用，严禁内服，将它和无糖的茶饮同时服用，没有任何的科学性，只会造成对肠胃的双重暴击。
0: 好，那么专家也特别说呢，说这个开塞露呢是标准的直肠给药外用的这个药物啊，它主要成分呢是甘油和山梨醇，它的作用的原理是什么呢？刺激我们的这个直肠，包括结肠的末端肠壁，来促进排便。但是您要是稀释之后去口服，就缺乏任何的科学依据，并且呢危害特别明确啊，就是强行引发腹泻，可以导致电解质紊乱，肠道的黏膜损伤，严重威胁消化系统健康。
1: 还有一个啊，就提醒大家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开塞露的用法只有一种用法啊，只有一种用法，大家都知道的啊，所以不要去听那些什么偏方啊，什么去口服哈、啊，这个不行、啊，
0: 危险啊！
1: 对，进入肠道之后呢，因为甘油或者山梨醇的高渗作用，会把组织间的水分吸入到肠道，导致腹泻。这就是他们说的，哎呀，瘦多少斤的原理，就是连续拉肚子，你体重肯定又下降了。但是你要知道啊，你连续拉肚子，体重是下降了，但这减的不是脂肪，减的是水和电解质。如果你拉的次数比较多，拉的比较多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还会导致头晕呐、乏力呀、严重的时候还会损伤肾功能。长期使用可能会影响到肠道的正常菌群和吸收功能，真的是得不偿失啊。
0: 对，但是有朋友就说了，哎，我用了以后觉得有效果呀。我们告诉大家啊，真正起效的腹泻本身是腹泻本身，它不是那个开塞露。体重短期下降让一些人就误以为，哎，我减肥成功了，但是恢复喝水进食之后就会发现体重呢是迅速反弹。这种减肥方式啊，本质上是在拿肠道功能换取一个短暂的不真实的体重数字，
1: 对自己欺骗自己而已。
0: 对
1: 哈，真正有效的减肥方法是什么呢？首先就是调整饮食结构，要增加蔬菜和蛋白质的摄入，减少精致碳水和糖添加，这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规律的运动，每周至少要有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还有一点，这也是我今天刚刚看到的，说要保证充足的睡眠，睡眠不足会影响瘦素和饥饿素的分泌，会导致食欲调节紊乱。说如果你每天多睡一小时，提前睡一小时或半小时，提前睡一小时可以抵得上你半小时的运动量。
0: 哦，
1: 对，
0: 这个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所以说减肥的核心逻辑呢，永远都是热量消耗大于热量的摄入。所以说呢，在保证营养的前提之下，通过合理的饮食、规律的运动，可以实现可持续的减重、科学减重啊！不要轻信或者是尝试所谓的捷径。哎，所以说什么开塞露，然后加上这个东方树叶的这个饮用，大家千万不要再去喝了啊！要喝咱们就喝什么白开水，
1: 喝茶，
0: 要喝茶。哎，说到这个茶啊，今天我们真的是有不错的推荐。
1: 啊，这款茶呢是我们在之前以前其实也给大家推荐过的，也是我们今年2026年的春茶，它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然后呢，这款茶呢，我们跟大家说哈，它是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的茶园，因为山上的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所以呢，茶叶的养分会比较的充足，可以说是实打实的特级品质。你看茶叶的话，能看出来它嫩芽非常紧实，也很饱满，还混着完整的干茉莉花，不是那种碎渣茶。冲泡开之后呢，那个香气又非常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儿。不管您是热泡还是冷泡，都非常的合适。天热的时候来一杯茉莉花。茉莉花香裹着鲜爽的茶味入口，瞬间能够驱散身上的闷热的湿气，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都是非常适配的。
0: 对，重点来了，今天乐果908商城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福利。它那个是一罐是125克啊，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多少？99。现在下单还额外赠送您这个试饮装，回去以后呢，先喝这个小袋的这个试饮装。您觉得味道哎不错啊，你再去购买就是说你不退，你就不用退了
1: 啊，
0: 对吧？如果说你就把这个买下的给留下来，如果说不满意，你就可以随时退。罐装的包装呢，可以防潮避光，您放到家里、放到办公室都特别的方便，随拿随泡。但是有一点，库存已经不多了，手慢无啊，赶紧拿起你的手机，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
1: 好，非常方便哈，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里面去下单我们这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的春茶哈、手慢无。好，喝着茶，然后咱们这个在家里追追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身边有一款吹风非常柔和的循环空气扇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夏天吹空调温度开太高了的话比较热，开太低又会比较冷。这个时候呢，先把温度降下来，然后再把温度调。

0: 膏，拿一款循环扇在旁边呢，把空气循环起来，你的体感就会非常的舒适。这款空气这个循环扇呢，它是自带语音调控功能，你躺在床上也好，窝在沙发里也好，直接张口就能够开关机调风速，然后再搭配上触屏的面板，6米远距离遥控三重操控，老人和小孩都可以轻松的上手。关键是它有8档风力可以自由的调节，还支持8小时定时，哪怕你定好时之后夜里睡觉也会比较的放心。8D 的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全屋都能够带动空气的流动，风感非常柔和，不会吹的人不舒服。如果你比较讲究的话呢，你可以放一片香薰片或者精油，吹气的时候，吹风的时候呢，还会有哎呀清新的这种感觉，香气，对
1: 对，循环在您整个屋子啊。其实荣智达这个牌子呢，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做家电几十年了，这个品质呢真的不用担心。而且今天我们乐过908商城的价格只需要129，你想想看，这个价格你能买到带语音控制的、带香薰的、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是不是觉得特别划算呢？所以说人气超旺，库存不多，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啊，是夏季的刚需好物嘛。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然后那个菜单底部菜单栏当中找到乐购908商城，就可以直接进入了。在我记忆中从来没有。好了，这个时段最后呢，我们送出这首非常熟悉的歌，陶喆《宫保鸡丁》，因为晚上是大家吃晚饭的这个时间啊，特别送出一首关于美味的歌。
0: 好，都会觉得会比较饿哈，也是希望这首歌呢能够缓解一下你的饥饿感，回到家以后和家人共进晚餐，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快乐的晚高峰，美好的夜晚。
1: 是的，当然了，精彩继续，稍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红姐为您带来今天的后峰时段，明天的晚高峰我们再会，
0: 明天再见。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9: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今天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桐城六尺巷景区发布《六尺巷景区静音管理规则》，明确自7月25号起，景区全域全面推行静音讲解制度，以文明先锋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0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9: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戴华为您梳理。您好。
8: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管制信息。接交警指令，逆宁高速郎西北入口往宁国方向临时封闭，溧阳往广德方向的车辆在郎西北出口分流，世界互通广德往宁国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宣城往宁国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逆宁高速郎西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

0: 安徽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好，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或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51-9636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省会合肥的路面方面的消息，马上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进入尾声阶段了。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西向东呢要关注的是二环上方；合作环路高架南往北是五里墩上桥有一小段的缓行路段；南环高架的西向东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金寨路的汇流点，以及呢合作环路高架，刚才提醒南往北是五里墩上桥的位置。 金寨路高架北侧呢是在转南一环处，一直到黄山路的附近，速度会比较缓慢。像郎溪路高架桥南往北，在南汇河的附近也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呢，一环东往西，在马鞍山路一直到金屯；其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速度会比较的繁忙。城市外围南环与惠州大道的东西双向。
3: 嘉环从黄山路一直到长江西路的南往北主线上，北转东呢是由于急行路施工的影响，速度也没有那么快，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4: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 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 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哇，
1: 好美啊！
2: 嘘，不要讲话。
0: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好，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前锋时段快结束的时候，很多朋友是晒了看到今天的天色，今天的云特别的好看啊。那此刻今天合肥的晚霞也非常的美哈。大家如果说在路面之上呢是有哪些特别美的画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上和我们一同分享。当然了，提醒各位哈，在路面上安全驾驶放在第一位，如果说您在副驾驶可以来拍拍照片啊。好，路面上更多的信息也邀请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4: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要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哈。这美加墨世界杯在今天的比赛之后是正式的画上了尾声。在今天的凌晨3点，2026年世界杯决赛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这场比赛就配到是周一啊，是大伙是熬夜看球的呢，还是睡醒之后看比赛的赛果的呢？如果说熬夜看球啊，或多或少可能会对于比赛的精彩程度有那么一点点失望啊。这场比赛是世界杯的卫冕冠军、美洲杯冠军阿根廷迎战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这是两支传统的强队。最终呢，双方是0-0结束了常规比赛时间。在加时赛下半场伊始，费兰托雷斯禁区内跟进射门，帮助西班牙队1-0拿下比赛，最终夺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同时呢，西班牙队也拿下了队史第2个世界杯冠军。根据数据统计显示，这是第6次有卫冕冠军球队杀入世界杯的决赛。前2次做到的球队呢，均成功夺冠，分别是1938年的意大利队和1962年的巴西队。但是最近3次做到的全部落败，90年的阿根廷、98年的巴西和22年的法国。这场决赛呢，和前一天的3-4比赛是迥然不同啊。3-4比赛，那这个进球如麻，看到4-6的比分，大家都以为是踢点球大战了，结果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啊。那么这场决赛呢，大家开始的才能进几个球呢？结果是有一场罕见的攻防大战。面对西班牙的极致传控，卫冕冠军阿根廷常规时间里非常罕见的90分钟，居然没有一脚射门，只能以低位防守是苦苦支撑。随着恩佐第92分钟放到库巴西，两黄变一红下场。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只有一个信念，将比赛拖入到点球大战。 但这一次啊，幸运之神没有站在他们身边，替补登场的费兰托雷斯复制了前辈伊涅斯塔在16年前南非世界杯上上演的神迹，在第106分钟他打入了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帮助西班牙队是1-0击败了阿根廷，捧起大力神杯。赛后呢，德国名宿克罗斯的评价就四个字啊，足球赢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班牙队在这届比赛当中的他们的这个防守实在是太强悍了啊，除了首秀0-0被佛得角逼平，此后是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取得了7-1120分钟内啊这样的一个惊人战绩，总共打进了14个球。你说进球不多吧，但是只丢了一个球，而且其中有7场比赛是零封对手。所以说今天红杰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啊，说这个西班牙和阿根廷这个比赛啊，叫最强，叫时间空间魔法对阵时间魔法，极端的均匀分配对极端的个体信赖。那么最终呢，是阿根廷这个西班牙空间困住了时间。那么西班牙队也是实现了各项赛事连续38场的不败，创造了男子国家队的最长不败纪录。当然了，决赛之前外界也普遍更看好西班牙队哈，在预测当中西班牙队的夺冠概率为 59.5%。 比如说巴西的传奇罗纳尔多就表示西班牙会轻松赢下比赛，而德国名宿克罗斯也是说，如果西班牙先打进

分钟只有一次触球，也就是开球的那一次，此后完全被西班牙队的传控所隔绝。整个上半场呢，梅西触球12次，场上球员中仅多于阿尔瓦雷斯的8次。而阿根廷在对方的禁区零触球零射门，成为了世界杯决赛史上第二支半场零射门的球队，上一支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法国队。那么与此同时呢，阿根廷是做出了9次犯规，但是也没有能够改变局势啊，而且是只会让自己陷入了僵局。90分钟比赛，阿根廷队的控球率仅为 34%， 创造了自1966年以来的最低纪录。而门将大马丁不仅做出了11次扑救，还是本队触球最多的球员。这个如果说不是有大马丁哈，这阿根廷估计这场比赛的结果可能会是起码西班牙队能多进2到3个球。那么与此同时呢，90分钟内阿根廷零射门成为了有统计以来世界杯上第二支如此尴尬的球队，上一支是哥斯达黎加，他们在90年和22年世界杯分别对阵巴西和西班牙队全场零射门。而西班牙这边呢，则有20次射门，12次射正。加时赛当中呢，场上出现了一次极具争议性的判罚，第90分钟梅里诺射门被大马丁扑出，尼科威廉姆斯打空门得手，当时主裁判温契奇认为梅里诺射门前呢对奥塔门迪有犯规动作，进球无效。但是

欧洲杯加世界杯连冠的成就，复刻了08到10年黄金一代的传奇，同时拥有世界杯、欧洲杯、欧国联三大冠军头衔，完成了他们可以实现的全满贯。西班牙队仅丢一球的成绩呢，也创造了单届世界杯最少失球记录，还有38场不败，刷新了意大利37场不败的世界纪录。那么与此同时呢，65岁的主帅德拉夫恩特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冠军教头。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说哎呦，这阿根廷确实多亏大马丁啊，本来这场比赛呢该输个0-4之类的。还有一位听友就说，红姐，这我是熬夜看这球的，现在是又困又后悔，您没在开车吧，这一定要做好休息啊。好了，这世界杯这个可能很多朋友的生物钟啊倒来倒去的哈，现在总算可以休息一下了哈，4年1届的世界杯是画上了尾声。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就说这阿根廷队还是有一些遗憾啊，因为阿根廷队首发年平均阵容是30岁101天，是世界杯决赛历史上第二年长的首发阵容，仅次于1962年决赛时巴西队的30岁216天。那么这个阵容与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也只做出了3个调整。很显然阿根廷的阵容没有太多变数，面对欧洲冠军呢，也是一支更年轻更追求整体的球队，他们确实也有心无力。那么在赛后呢，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也是坦诚球队已经付出了一切，而且他特别伤心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会记住这个亚军，因为能走到决赛的场地非常不容易。确实啊，在之前特别是在半决赛之前，阿根廷的表现是相当的一般的哈。所以说斯卡洛尼就说，当你像今天这样付出全部之后，无论踢得好还是不好都很难再去责怪什么。4年前差不多的一支球队，4年之后呢走到了决赛的舞台，那么在4年之后这支队伍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说这也是斯卡洛尼在赛后有一些伤感的原因吧。不过呢，比起这场球啊，可能在前一天的赛事啊，是让很多很多的朋友是觉得，怎么说呢，看球看的是挺过瘾的，但是细想起来还有点无语啊。这是在昨天凌晨进行的一场比赛啊，这个是世界杯的季军赛。世界杯季军赛，英格兰队是6-4击败法国，取得了自1966年夺冠之后的世界杯最佳战绩。但是这场比赛啊，这开始大家会想，可能或多或少对吧，会有一点放水，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最后怎么感觉是诚信互刷，有这个感觉啊。这记录之夜啊，世界杯决赛之夜之前的完美电场，反正拿不到冠军了哈，就随便刷刷吧。其实以往的季军赛呢，也有就是比分比较大的哈，被打上引号的刷分战，比如说94年的瑞典4-0保加利亚，02年土耳其3-2打败韩国，还有06和10年德国队两次第三的比赛，分别是3-1和3-2。但是呢，6-4这样的一个比分在足球的这比赛当中哈，让人觉得这个比分有点不现实，我看的是足球比赛吗？两边加起来10个进球啊，是1982年世界杯以来仅见历史第五高的比分。这有朋友就说，这是装都不装了啊。也是有朋友就说，是各取所需吗？10个进球，这个此役两队的首发替换了7人之多，比赛的过程呢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相比于赢球，法国队上下或许更想帮助姆巴佩争取世界杯金靴。上半场的进攻过程当中呢，他们转移球的这个意图过于明显，而防守端是极其懈怠。反观英格兰呢，更像在踢一场正常的季军争夺战。那么这种心态的差异啊，让比赛一度呈现了一边倒的状态。从第3分钟赖斯取得开门红，单单一个上半时，英格兰队是4度洞穿了法国队的球门。眼看比赛一方有摆烂之前，下半场法国队在第48分钟到第66分钟是连下3城，这个时候比赛就好看了哈，吊起了大家的胃口，比赛重新有了悬念。不然的话，你就是很多年前我们看篮球的时候就说，这 NBA 的这个全明星赛，如果说全部硬打硬的好像也不那么好看，但如果说就是全部放水不防守，那也是完全没法看的啊。所幸英格兰队凭借第87分钟萨卡的点球是再度扩大领先优势，比赛就此失去悬念。进入伤停补时呢，双方又各进一球，最终比分定格在离奇的6-4。
单场打入六球，英格兰队追平了队史单场世界杯的进球纪录。你说上一场比赛你要能多打进一球，那该多好看呢啊！此前他们曾在18年世界杯6-1。

战胜巴拿马，2022年世界杯6-2战胜伊朗。那么此役呢，贝林厄姆替补登场，在补时阶段打入一球。至此呢，他本届世界杯的出场8次打入7球，这也使得他超越了凯恩和莱因克尔，创造了英格兰球员单届世界杯的进球纪录。那么自此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当地时间的19号在今天凌晨哈是落下帷幕，西班牙队在决赛当中1-0击败阿根廷获得了冠军，而在季军赛当中呢，这英格兰队是6-4击败德国队获得季军，阿根廷队是亚军。那么本届世界杯最终的这排位是揭晓了啊。那么金球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罗德里，罗德里是实在是太棒了啊，特别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之后就会格外的觉得罗德里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他对于节奏的这个控制。那么金靴奖的获得者呢是法国队的球员姆巴佩，打进10球。这纵然这10球当中有最后的解地进球呢有那么一点点水分哈，但是10球也确实是值得一个金靴啊。金手套奖的获得者是西班牙队的守门员乌奈西蒙，其实这届世界杯呢这个门将表现出色的是不少哈，但最终乌奈西蒙是帮助西班牙队获得了冠军。而最佳年轻球员的获得者呢是西班牙队的球员库巴西。你看这一支球队在这届比赛当中不仅是拿到了冠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还非常的年轻啊，就不知道未来会交出怎样的答卷。在4年之后的世界杯，你看这一晃说一个月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这一晃就过去了。那么这一个月当中带给我们了很多惊喜对吧，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比赛剧情，当然了也有一些失望发生，但是不管怎么说世界杯4年1届比赛已经落下帷幕。那么在4年之后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国际足坛的前4强会是谁，他们又有没有可能再一次创历史的4强在最终的这个半决赛当中碰面呢？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快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3到35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2号白天，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局部大雨到暴雨。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2，空气质量优。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媒体实景直播栏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段迪。那今晚的直播呢，我们将开启的是大小屏同步直播的模式，大家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908新媒体、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等平台在线观看，也可以锁定我们安徽经视频道、安徽公共频道观看我们的精彩现场。由我省倾力打造的全民乒乓我是球王2026徽乒赛刷新了全省群众乒乓球赛事参与的人数记录。那全省的104个县市区、105个海选赛点同步开赛，报名的总人次啊突破了25.6万，相继诞生了5000余名州球王、400余名县球王，16支城市战队脱颖而出，征战省级联赛。那眼下呢，主客场的分区赛啊火热开打，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头走进的是合肥主场，沉浸式感受全民乒乓的火热氛围。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此次这个徽乒赛的官方解说朱根奇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读赛事亮点，分享乒乓故事。首先我们来欢迎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1: 哎，段老师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体育解说员朱根奇。
0: 嗯，非常欢迎朱老师走进我们今天的演播间哈。那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首先通过官方的主题宣传片重温全省各地海选赛场的热血瞬间，一起来感受专属于安徽人的乒乓热潮。
2: 江淮大地万众投屏，2026徽乒赛省级联赛分区赛7月燃情开战，超25万人次报名，105个赛区全面覆盖安徽全民健身史上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乒乓盛会。皖北、淮北、亳州、宿州、阜阳，铁拍生风，硬汉搏杀。皖南，宣城、黄山、池州、铜陵，灵动如风，脚打智取。皖西。

0: 赛，谁能问鼎省球王？我们赛场见。
1: 相信大家通过刚才的短片啊，瞬间就被咱们这个赛场热烈的竞技氛围给点燃了。那朱老师啊，不少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观众可能还不太熟悉咱们本届省级联赛的赛制与晋级的规则，能不能借此机会给大家大致的梳理一番？
2: 没问题啊，我这个跟分三个部分给大伙讲一讲啊。第一个部分是赛区划分，全省由16个城市分为皖北、皖南、皖东、皖西四大赛区，每个赛区呢正好4个球队嘛，对吧？哎，我想考你一下，你知道合肥属于哪个赛区的吗？
1: 合肥，
2: 因为皖中对吧？但是没有皖中这个赛区啊，合肥属于是皖西赛区，跟强大的合肥队同组的对手是六安、安庆、淮南3个队伍，然后我们这个赛制呢是采用的是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就是每个球队都会打3个主场3个客场，一共6轮常规赛，从7月18号开始打到8月29号，每个队伍呢这个在8月29号意思之后就是全部打完，然后看积分，只有积分最高的能够参加到这个全省的最终比赛里边，因为这个我们说的是这个团体赛，就是有一个战队，包括男单啊、女单啊、家庭组啊、这个公开组啊，他们组成了这个城市战队。所以说徽宾赛这一次啊，也是让很多的这个喜欢打乒乓球的朋友们，不光能很快找到自己城市的球搭子，他们还能迅速的点燃他们内心的城市荣誉感。然后所有的参赛选手呢，我们这次也是很严格啊，就是必须得完成这个实名验证，坚决杜绝冒名参赛，全方位的守护这项赛事的公平和公正。
1: 哎，刚才您说到一点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说还有这个家庭赛。
2: 哎，家庭组
1: 怎么参赛呢？
2: 就是这个，首先这家里边得这个，比方说夫妻俩加个孩子，就家庭组得有一个18岁以下的。我这么说吧，我跟我爸报名不了，就是
1: 要有未成年人。
2: 但是有办法，我带个我侄子就可以了。所以我现在培养我家侄子。因为这个一个家庭，哪怕是什么外甥女儿啊、舅舅跟外甥啊，包括侄子跟叔叔都可以。对，所以我们这次这个家庭组也是我们这个徽宾赛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因为确实你会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热爱打乒乓球的家庭。
1: 其实这个也侧面反映出我们这次徽宾赛它的这个年龄段拉得特别长，你看有这个未成年人小孩儿啊，家庭组肯定有可能有的家庭还有老人，是不是这个年龄跨度这次也特别的大？
2: 段老师说的太专业了，因为恰恰它就是完美诠释了我们徽宾赛的一个宗旨，叫全民参与，全年龄覆盖。哎，我考你一下，你猜一下啊，咱们这次最小的参赛者是多大？
1: 我觉得这个乒乓球在咱们国家还是非常有这个广大的群众基础的。
2: 国球啊。
1: 对呀，很多小朋友可能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开始打球，我觉得5、6岁。
2: 哎呦，您这个确实敏锐度非常高啊，还好没才1岁啊。
1: 一岁还握不住球拍呢。
2: 1岁只比球拍大一点。然后最小的是5岁。最年长的呢是95岁。
1: 95岁。
2: 你这么讲就差了90岁。这跨越
1: 那太厉害了。那如果要是这个同场竞技的话，也非常有看点。
2: 这个第一届好像没遇到这么大，他们俩没碰上。但是第二届搞不好是个6岁打96。
1: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场。那其实刚才我们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这个从队员的选拔到我们赛程的安排，再到我们的晋级通道，可以说整套的流程是非常的规范细致，而且是条理清晰的。那今晚呢，我们聚焦的是合肥主场。那刚才朱老师也说了，合肥今年是放在这个皖西赛区的哈，作为这个皖西赛区的实力强队，这合肥的战队有哪些优势啊？包括这个第一轮首轮的战况如何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第一轮比赛打完了，就是双循环第一场打完了。然后我们先给大家捋一捋啊，先说皖西赛区。我们也知道合肥六安对吧？安庆淮南这四个队里边，毋庸置疑，合肥是最强大的。我相信有不少关注徽青赛跟徽 BA 的朋友，这两个合肥队在安徽的体育的整个
1: 实力
2: 上，那不用讲啊。然后合肥队4-1击败了六安队，然后安庆是1-4输给了淮南队，然后我们另一个赛区皖东赛区蚌埠3-2击败了非常强大的滁州。我给你讲一个冷知识，全省这么多县，你知道哪个县报名人数最多吗？
1: 哪个县报名人数？
2: 你真猜不到。
1: 是不是人口基数比较大的县？
2: 真不是，你都以为是要么合肥，要么是阜阳，对吧？嗯，是天长。
1: 天长。
2: 对，但是这次蚌埠3-2击败了滁州，然后芜湖4-1击败了非常强大的马鞍山，也是爆了个冷门。因为你知道马鞍山为什么强吗？马鞍山很多选手都是从南京过来的。
1: 哎，他不是挥乒赛吗？为什么外省的这个市民也可以参加呢？
2: 我们的挥乒赛跟挥 BA 不一样，挥 BA 是要求我们的当地的，就是我们参赛选手必须得有当地的社保。不一定说你的籍贯在这儿，但是你得有这儿社保。如果我们挥 BA 有这种情况，就是当时是一个阜阳的球员，但他的社保在外省，他也算外援。但是我们挥乒赛不一样，我们挥乒赛主打的是一个全民参与。我们希望外省的朋友来，我们甚至希望外国的朋友来。之前有不少外国的选手来参加。
1: 只要是你喜欢乒乓球，热爱乒乓球，就可以报名。
2: 没错，我们口号就是嘛，到安徽打球去。然后我们接着说这个皖北赛区啊，皖北乒乓球氛围很好的，淮北4-1战胜了宿州，亳州3-2战胜了阜阳啊，阜阳队其实也很强，然后宣城队2-3输给了黄山，很多人都讲黄山好像篮球一般，但是足球更是比较靠后的一个，但是黄山的乒乓球氛围非常非常好，因为宣城可太强了，黄山3-2险胜了宣城，最后还有一场比赛就是滁州0-5输给了铜陵。说实话，看我们挥 BA 的朋友一定知道，滁州队一直就是被很多当地球迷伤了一部分当地球迷的心。滁州的现在一场没赢，打了这么多轮一场没赢，滁州乒乓球好像也没比篮球好多少，0-5输给了实力不弱的铜陵队啊，所以说，
1: 这次我们把他这个在明年的时候给他有点期待吧。
2: 希望滁州这个明年所有项目都好，
1: 都好，都好。
2: 然后还有这次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们这次一会儿我们通过这个视频就能看出来，你会发现除了说这个比赛现场有非常就是那个虽然是业余选手但是英姿飒爽的运动员，我们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举着一面特别的旗帜一般来说我们
1: 对旗吗？
2: 对徽。一般来说我们看足球比赛都有队徽，
1: 对啊，
2: 篮球比赛有队徽，但是乒乓球比赛全国有队徽的并不多，
1: 很少见。
2: 但是我们这次挥乒赛每个城市都有专属的队徽，而且是根据当地的这个特色来的。那我再考一下您，张老师，你猜一下安庆的队徽是什么动物？
1: 什么动物？
2: 不好猜吧？
1: 不好猜，因为安庆我们能说到它的特点哈，黄梅戏。对，你说的动物还真是
2: 有点。江豚也是这、对吧？是这个城市的代表之一。然后包括这个，比如九华山呀、这个叫什么？这个醉翁亭啊，都是我们安徽特色。马鞍山呢，我当时还以为是大肉面呢，结果一看三匹小马啊、所以我说这个队徽设计特别好，到时候我们去现场看的时候啊。好好感受一下。
1: 确实啊、那刚才听了这个朱老师的专业的解读啊，相信屏幕前的大家已经很迫不及待的想走进我们的现场了、我们评论区呢也是有很多的网友在不断的提问哈、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有这个网友说，哎，在哪些渠道可以完整的观看我们的赛事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这个不复杂啊，我们要搜索皖美运动会的官方公众号，官方公众号里面可以登录专属的小程序，每一场比赛都能看得到。而且跟你们说啊，我们的皖美运动会的官方啊给大伙儿准备了很多福利，就是你就是很多文创产品想发给大伙儿，但是呢你不能硬领，对吧？你不能什么都没干就给你领，我们有两种方式能领。第一种呢就是参与竞猜，你竞猜对了给你发奖品。第二一个就是你只要到现场了有个打卡，哎，你们在那个小程序里都能看见啊，点了打卡就能有机会领到我们官方的这个周边。
1: 哎，这个周边也是经过我们这个精心的设计的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2: 而且刚刚说了那个预测那个事儿，我想额外再说一点，不好意思啊，就是这次啊第一轮的预测特别有意思，就是最高支持率的三个球队，合肥、宿州、黄山，这个并不是说预测准了都赢了，哎，就是这次爆了一个很大的冷门，因为淮北队只有14%的支持率，

0: 就是你看，就80%多的人都觉得他赢不了，结果他4-1掀翻了速成、
1: 逆袭了。
0: 所以说、这个
1: 确实有很多的惊喜和期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前方的记者，我们来一同探访一下合肥与陆安的赛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视频记者韩月，我现在来到的是合肥百大新悦城，现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徽乒赛省级联赛分赛区合肥市赛区的现场，也是咱们省级联赛的第一场。那今天对战的两个战队呢，分别是我们的主场合肥市战队和客场陆安市战队。现在比赛现场的战况非常的激烈，来跟着我的镜头一起来看看比赛现场的情况吧。

0: 有请到了我们本届赛事的主办方之一神体育局的我们的孙楚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本届省级联赛的赛制情况。
1: 好，我们贵宾赛呢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了县级、市级的这种选拔赛，进入了各级的修王了，进入了省级的联赛。我们这次省级联赛呢，在形式上呢有所创新，在进商场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把全省16个市分成东西南北4个赛区，四个赛区呢采取主客场总共呢进行6轮，决出呢各个赛区的前2名进入下一轮的总决赛。到打到省级联赛呢，都是我们各个市的球王，我们的比赛的观赏性呢比以前呢大大的增强。你从现场也看，就是我们每组的男单、女单、家庭包括我们射手组的球王，都展现出了很高的那个技战术水平每个球员呢都代表每个项目里面的最高水平，所以说在我们这么长的周期里面，也满足了我们群众观赏高水平赛事的这种需求我们以往呢是重在呢是群众参与，我们现在呢在观赏性上、在传播性上有大大的增强。
0: 大家可以看到现场除了气氛特别的热烈除了我们现场的一些偶遇过来逛街的市民朋友，还有我们在认真观赛的青年训练员选手们，我们来看看他们看了比赛到现在为止有什么样的感受。Hello Hello， 你们是您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整个的俱乐部或者是？
2: 我们那个安徽文家拼绣。
0: 你们是青年训练员，青年训练选手。
2: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有什么感受？
2: 打挺好的。
0: 打挺好的，能不能稍微点评一下？
2: 挺激烈
0: 的。和自己相比呢？
2: 我不打长焦，我不知道怎么那个帅哥打挺好的，那个叫汪林志吧，汪俊宇对，打挺好。
0: 自己如果上去打会紧张吗？
2: 我从小就打球。
0: 好的，来采访一下。
2: 采访一下主力队。
0: 这是主力。好，来，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这比赛看看有什么感受吗？都可以说，没关系。
3: 你现在感受就是说，太强了吧？
0: 太强了吧？自己上去会不会害怕呀？
3: 还可以吧。
0: 还可以啊？有没有看下来比较欣赏的选手、欣赏的队员？
3: 都挺强的，都挺欣赏的。
0: 都挺强的，什么时候来参加比赛？
3: 有时间就过来吧。
0: 好，谢谢。小朋友，看完比赛什么感觉啊？什么感受？大家挺好，大家挺好。
4: 中央陆安队他有6安市的，还有一些霍山的。对。
0: 那你们是一直从3月份开始比赛，到现在一直？
4: 对，一直基本上每个月都要进行一次比赛，基本上平均。
0: 他们这个省级的赛事赛制和我们之前的比赛赛制有什么区别？
4: 完全不一样，因为。

0: 之前的话，它是分为就是淘汰赛，对单淘汰和小组循环。因为这次达到这个省级比赛之后呢，可能它的整体赛制就整个所有的，就是所有的这个项目集中在一起，作为一个团体去打的一个比赛。
1: 我之前看到你开始主持人开始宣布的时候，有家庭，还有社区赛，还有一些青年，这个是分这种组别这么多吗？
0: 对，因为可能因为这是全民的比赛嘛，可能社区比赛那个组别多的话，可能参与的人会更多一点。
1: 您是应该是单打选手？
0: 哦，我单打的，对，是的。
1: 啊，比过了吗？
0: 比过了，对。
1: 怎么样？
0: 输了。对，我的对手还是以前是我一个小师弟，他的水平还是。体能上各个方面可能比我要多一点，对，好一点。
1: 棒啊，天啊！这个从一路做五关斩将闯到决赛。
0: 反正通过这些比赛吧，反正也学习到很多，然后还自己在以后的话，还是要多进行一些系统的训练，还多参加一些各式各样的比赛，可能对自己的状态会更好一点。
1: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会拼赛，对于全民乒乓球运动赛事，全民的运动，没有什么一个？
0: 那肯定能提高所有各个就所有的这个积极性。那对所有的人可能也可以，中老年啊小朋友都得到一个锻炼，最主要的还是就是广大的所有的群体从小到老都可以打的，都可以很适合的一个项目。可能后面要到别的站，到下一站应该在六安了。
1: 那就还会再比一下，是吧？你们是循环嘛，这样。
0: 对。
1: 是要以什么样，要打到多少积分是才能进吗？
0: 是根据最后谁的积分多吧，可能各个城市的积分，对。
1: 以城市为主。
0: 对。
1: 好的，好的，谢谢。来看哪一队的？
2: 来看河北队的。
1: 河北队的，你是是不是从小也经常会练乒乓球？
2: 差不多吧。
1: 练了多久？
2: 3年。
1: 3年？你在看了比赛感觉怎么样？
2: 就是感觉如果我哪天也能像他们那么强，感觉也挺好的。
1: 那刚才我们那个问题，是不是个子越高，打球越厉害，还是个子矮打球厉害？
2: 也不一定吧。
1: 你有什么高见？
2: 比如说你个子高，手短，那短球也是比较致命的一点。
1: 别找到自己的弱项，是吧？
2: 但是如果你是又高手又长的那种，基本上就是短球，就是越短，就是就算太短，你也不是特别怕。
1: 不会怕。看了这两下来，有没有受到一些启发？学到他们身上的一些优点。
2: 就是好好练球。
1: 好好练球，你争取下次看到你在台上，好吗？
2: 我这次我老师说，如果我来的话，肯定会被这些人打爆。
1: 那不一定，下次嘛，我学到他们，把他们的优点学过来，然后下次上去打爆他们，好不好？训练多久？
3: 我训练5年。
1: 5年？你呢？
4: 我差不多从大班开始，还1年级，差不多。
1: 那你参加过类似这样的比赛吗？可能是青少年更多一点。
3: 有这样的正式的比赛暂时还没有，但是和我们一起训练的参加过不少。对，
4: 正式的我也暂时没有参加过。
1: 这场比赛看下来，你们刚才看老师的比赛感觉怎么样？
4: 就是觉得吧，有些拉球失误了。
1: 可以更好了吗？
3: 有点可惜，假如那个给那些失误再调整一下，或是那些那个下旋可以再那个搓几杆，会感觉会更好一些。
1: 刚才上场打得特别帅气的小伙子现在已经下来了，也赢得了这场比赛。我们现在来采访他，问一下他。哈喽，你好，怎么称呼？
5: 我姓汪，来自霍州县，叫汪俊志。
1: 咱们今天代表是我们六安市战队。
5: 对对对。
1: 刚才看你单打的时候特别帅气，但中间会偶尔会有那么一丢丢的
5: 紧张和失误。
1: 你是怎么调整的？
5: 根据对方的技术特点吧，再结合自己的心理状态，还有教练的指导，比如说教练让我。比如说上旋球要接稳，下旋球也要接稳，要自己主动上手，再加上自己一些的心理调节，然后达到就是逆转，或者是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更好，以起到这个作用。
1: 您是训练了多长时间？
5: 我打球到现在应该有5年了。
1: 你今年多大？
5: 今年15周岁。
1: 15周岁，练了5年了。那现在这5年期间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这个球技的提升不一样的进步？
5: 那肯定是日积月累。
1: 那参加这次比赛，挥乒赛应该是这几个月 一直都有在训练。
5: 对对对。
1: 训练的这个频率大概是怎样？
5: 一周可能要到3到5次吧。
1: 3到5次。
5: 对，很多。
1: 每次大概是多长时间？
5: 2到3个小时。
1: 会训练哪些内容呢？
5: 比如说跟队友之间的双打配合，和自己的接发球，然后一些基本功训练，肯定还是要把手练熟。
1: 练熟。你们这个上场的顺序是抽签还是有这个战术的？
5: 有战术安排的。
1: 再加上
5: 对，有战术安排。比如说打得最好的肯定要放在一号选手上。对对对。
1: 那您是刚才是第几轮上的？
5: 我是1号选手。
1: 1号选手，哇，那是打得最好的选手哦。那刚才我看您打了单打之后休息了一会儿，是我们刚才那个贾老师叮嘱了你几句。
5: 对对对。
1: 他是跟你怎么说的？
5: 他是就是大多数是一些是给予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吧，让自己主要还是要依靠自己调整，然后呢再根据他的乒乓球的经验对我进行指导，在对方一些接发球的变化上，叮嘱我怎么接。
1: 他主要针对是对方的发球的。
5: 是的，是的。
1: 进攻的战术。
5: 是的，是的。
1: 然后来跟你一些小小的建议会指导。那后来您是和您的这个家人？
5: 对，我的爷爷。
1: 你的爷爷进行了这个双打。
5: 双打，对。
1: 那你平时怎么样习惯又能进行单打又双打？我觉得这个身份的这个转变，训练的这个模式应该不一样。
5: 不一样，不一样。双打和单打它的本质就是不一样的。双打其实还更要看队友之间的配合，其实个体实力不是那么重要，所以在其实个人练习结束之后，会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在双打练习中。
1: 好了，刚才打的实在太帅了，你们教练那贾老师也说你这个优势就是年轻，打得特别狠。
5: 谢谢。
1: 贾老师说如果再稳一点，又稳又狠，我觉得你应该是可以一直走到最后，说不定拿下我们的球王的称号。好嘞，谢谢您。参加的第几次这样的这个大型的赛事？
6: 球王赛啊，球王赛包括这个球王，然后又合肥市球王，然后现在是代表合肥市球王，然后就是跟这个
1: 全省
6: 对全省的，我们是皖西赛区，对对，今天是第一场球跟六安，对对，六安站
1: 站对比，你感觉怎么样？这一场球打下来，
6: 虽然赢了，但是也不代表我球打的就好，对方打的就不好。可能是他对我们的场地也不太熟悉吧，有个适应过程。
1: 那后面的比赛你们还准备进行怎样的训练？有没有一个方案啊？
6: 这个训练方案目前我还不太清楚，就是自己没事的时候自己练，因为要所有队员要聚在一块很不容易的。
1: 对，是的。
6: 有的人在上班上学不一定，都是自己练。
1: 就是很多是爱好者。
6: 哎，对对对，都是乒乓球的爱好者。
1: 你们大概一周要练几次啊？
6: 这个没有定数的，我退休了可能要练的比较多一点嘛。对对，那对方六安的那个选手他说这次输了以后回去要进行调整，再继续苦练，下次再跟我俩撕开。
1: 已经开始约战了是不是？
6: 对。
1: 你这平时训练大概是多长时间？
7: 我们一般每周能打个1-2次球吧。对对。
1: 你的职业是？你是你这个是你的爱好，业余爱好？
7: 对对对，我们正常都上班的，这个就是空闲时间，下班以后然后来打一下练。
1: 那你这尽量每周能保持多长时间的训练时长？
7: 一周能打个3-4个小时吧。
1: 3-4个小时。
7: 对。
1: 刚才您比赛之后，对自己的这个打分怎么样？
7: 还是
1: 自己表现
7: 的？还可以吧，因为这是第一场嘛。这个比赛的整个一共有几场？有6场，对吧？第一场先适应适应，以后没准状态可能会越来越好。
1: 后面怎么会针对这个战术，对方的战术调整自己的比赛的状态呢？
7: 主要还是把自己加强也好，因为你对手我们都不太了解，都是来自各个地市的。有的也不认识，就是尽量训练的时候把自己练得全面一点吧。
1: 好嘞，好嘞，谢谢您。好的，我们2026汇乒赛的省级联赛第一场比赛仍然在火热进行中，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观看我们安徽视讯的直播，或者来到我们线下的商场来现场来参与观看我们的汇乒赛，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8: 非常感谢韩月啊，不仅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赛事的魅力，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烟火气。
9: 没错。
8: 哎，朱老师特别想问您，作为这个赛事的官方解说员啊，从您的角度，您怎么看这个汇乒赛给咱们安徽省这样的一个乒乓球这样的一个运动类目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和意义啊？
9: 谢谢董老师，我觉得它不光是给安徽乒乓球圈带来的意义，它是给整个安徽体育带来的意义。首先你看啊，乒乓球是什么？
8: 国球，
9: 对不对？就是乒乓球几乎是我觉得应该是普及率最高的项目之一，对吧？就是如果没有这次汇乒赛，你能知道我们安徽省有这么多人喜欢打乒乓球吗？
8: 是
9: 真的。我在之前，因为说实话，我自己之前偶尔也打乒乓，打得不多。然后这次汇乒赛，我一看，我的天哪！我小区里都那么多人去参加，因为我们附近的赛区就离我们家小区很近，那么多熟人在那儿，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安徽有这么好的体育基础，我们安徽人有这么多人需要一个能够全民参与的乒乓球比赛，
8: 这是一个舞台。
9: 那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次汇乒赛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点，第一就是你比方说这个这周末的比赛打输了，下周还可以接着参加去，周冠军嘛，对吧？周球王。所以我看过一个大爷连续六次参加比赛，最后还没拿到周球王，
8: 但是这个精神可嘉，
9: 而且他自己很快乐。我问他，我说你怎么都六回了？他说我明年我还来。我觉得这个是真正做到了全民参与，
8: 体育的魅力。
9: 第二个就是有专业背景的人咱不让他报名，就是如果你以前是拿过工打过职业的，我不让你来。因为你这样会就这个，因为我们要做的是全民参与的活动，是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打上的比赛，我们不让那些这个专业背景的选手去参与，这是第二个。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安徽体育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来讲不算是一个体育强省，但是这次的这完美运动会也包括汇乒汇青赛啊，包括汇羽赛，我们会发现我们安徽有这样多非常热爱体育并且热爱自己城市的球迷朋友们，
8: 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欣慰和感动的，
9: 这是我们安徽体育一定能做好的一个重要标志。
8: 好的，非常感谢朱老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线上尤其是在线下来打卡我们的汇乒赛。今晚的直播安徽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乐购908，
4: 乐购908，
3: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4: 推荐 ，Listen，
5: 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诺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特购九零八，
3: 特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会万。

0: 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9008，严选好物，会外
2: 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一电信，回金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日准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母系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8: 嗯，我懂了，妈妈。
7: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8: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7: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8: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7: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

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乐购908，
4: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4: 好物推荐，耶、
6: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元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金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惠万家。
3: 乐购908
5: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7: 嗯，我懂了，妈妈。
5: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7: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5: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7: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5: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身妆化了。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1: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在上集节目中，驻守在杨村的独立团深夜受到了日军特种部队的致命的攻击，而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呢？
1: 谁？口令！
2: 屁！我看他是发展团。
0: 因战场抗命被发配到被褥厂当厂长的李云龙，再次被委任为独立团的团长。那么他能够乖乖就范吗？
1: 他娘的，居然让我到被褥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救花吗？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三集《黑色毒蛇》。在八路军大后方的一间砖瓦房里，十几位辛勤的女兵正在用缝纫机为前方的战士们赶制着过冬的棉衣。可就在他们中间，有一个身影高出旁人一头多，费力地驼着背，忽快忽慢地踩着缝纫机的踏板。这位满头大汗的汉子正是李云龙。这时候一个战士走进屋来，四下里扫视一番，径直向李云龙走来，便伏在他的耳边轻轻耳语了两句。
3: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啊？
4: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3: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
0: 这一声喊就跟炸雷似的，直接从院子里砸到李云龙的脸上。李云龙赶紧一抹嘴儿，刚才的牢骚瞬间无影无踪了。
3: 哎呦，旅长，旅长，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
5: 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3: 旅长啊，不是
5: 什么不是、啊、
0: 李云龙面前的这个人个子不

0: 高，脸长得胖乎乎的，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身披黑色夹克，脚蹬黑马靴。李云龙支支吾吾的时候，眼神却随着对方手上摆动的马鞭一上一下。眼前这个狠角儿，正是八路军386旅的旅长。
1: 旅长啊，不是那意思。
2: 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1: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2: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3: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3: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2: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3: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1: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2: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3: 是，
4: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3: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5: 没有张部长的批准，我做不了主。
3: 我让你做主了吗？啊、哎？老子现在还是厂长呢，给我装200件，一件不能少。
1: 我说的，这厂长我不能白干。
3: 快装，快装。
0: 在独立团的营地里，被撤职的团长孔杰正带着新上任的老战友李云龙四处巡查，
6: 重担工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3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个人。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1: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6: 李云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
1: 团长，
6: 老子不是团长，早撸了。
1: 哎，老孔，老孔，
0: 此刻老战友的心情李云龙很理解。李云龙打掉了坂田连队，为独立团政委报了仇，团长孔杰心里对李云龙毫无怨言，可是他心里实在是太委屈，太憋得慌了。
7: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男儿有泪不轻弹，此刻最了解孔杰心情的莫过于李云龙了。为了孔杰和独立团，李云龙必须要做点什么。
3: 给我接旅长，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8: 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
9: 让他李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8: 李云龙， 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啊，别在火上找骂。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
9: 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
8: 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还生气吗？心情可好？
10: 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云龙啊，脑袋转得快，汽车都撵不上。
8: 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
0: 带着这个好消息，李云龙悄悄溜进了孔杰的屋子。孔杰正在收拾铺盖。
5: 老冯，
11: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有什么了不起？
5: 刚才我忘了告诉你，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
11: 不是让去喂马吗？
5: 你这只是战斗检员。
0: 李云龙自己回了屋子，正在询问部队的详细情况。
5: 出去。
0: 可回头一看，吓了一跳。只见老团长孔杰背着一把大砍刀，愣冲冲地站在门口。
11: 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5: 哎，别！哎呀，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
11: 不知道，
12: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11: 我一直说，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
5: 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呢。
11: 哎，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5: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11: 警员
13: 哟，
11: 去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13: 是。
0: 精致的围棋盘上，一枚黑子轻轻地落下，四周环绕着温暖的琴声。如果不是棋盘的两端正襟危坐着两个身着日本军装的男人，谁也不会将这里和日本军驻山西指挥部联系起来。这两个一胖一瘦的日本军官，执黑者为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宫野少将，执白者是日本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中将，而站在一旁观战的正是那位特种战专家山本一木。
14: 大佐刚刚远征归来，斩获如何？我听说你的特工队可是小冢将军的挚爱啊。
15: 惭愧，没什么好说的。宫野参谋长一向重视野战陆军，对我的特种作战部队从不感兴趣。
14: 支那幅员辽阔，山本大佐特种部队区区不足百人，又何堪全局呢？
15: 那得看将军的眼光了。当战略的天平处于平稳状态，一只蚂蚁的重量都可以导致天平的倾斜。 宫野参谋长忘了，当初在萨拉热窝，一支.38口径的手枪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小人物同样可以创造历史，特种部队的精髓和人数的多少毫无关系。
13: 宫野将军，恕老夫多言，您作为整个华北派遣军的参谋长，对天皇陛下是负有特别重大责任的。检讨我军目前在华北实行的囚笼战术，我以为山本大佐从德国学成带回的特种作战不失为一种革新战法，尤其是对付擅长游击作战的八路军。你知道山本大佐刚刚经历的阳村战斗是怎样的吗？
14: 怎么样？
13: 不服不行。在东京棒球场上20-0常常出现，可在晋西北这样一边倒大比分的胜利可不是天天都有的，何况双方的比分是200-0。
15: 200-0，对方是谁？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你用了多少人？将军，请往这里看。
10: 都走。
0: 山本转身向窗口走去，他强忍住得意的笑容，双手将窗帘向两边推开。紧随其后的宫野被震惊了，只见在院落里，一支只有30-40人的队伍杀气腾腾。
15: 难道都是德式装备？
14: 不，将军，这些都是最新的美式装备。
15: 如果我大日本皇军每支部队都有这样的面貌，华北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局面。
13: 所以华北陆军必须革新战法。
15: 山本军辛苦了。
16: 将军的肯定是我们的荣誉。
0: 在八路军独立团的团指挥部里，旅长一鞭子把日本特种部队遗留下来的头盔从桌子上抽了下来。李云龙和孔杰两人站在一旁，陌生。

0: 可满肚子的话到了嘴边，却一个字儿也吐不出来。
1: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2: 余团长，
1: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3: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1: 林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4: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1: 哼，好你个林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0: 他娘的，怎么回事酒呢？旅长，谁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看我的！
1: 旅长将手一扬，整碗的白酒一口喝了下去。
0: 旅长皱着眉头，将手中的空碗猛地砸到地上。院子里的战士也痛快地把酒喝光，一个个把碗砸得粉粉碎。
2: 我孔杰感谢旅长，也感谢大家。现在，请新团长李云龙同志给大家做指示。
3: 我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发面团？有这个话吗？
4: 打一次败仗就成发面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面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 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1: 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这是碰上鬼子的时候。报告，
5: 进来。
1: 首长，抗大别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分任务。
5: 您来的正好。
1: 旅长面前这个年轻人，一身新军装，工作问题颇有些书生气。
5: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
1: 他的名字叫赵刚，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
5: 不用考虑。
6: 这个人马上就要成为旅长给李云龙这个孙猴子准备的紧箍咒。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5: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6: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 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

0: 我担心你降不住，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改变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1: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1: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2: 保证完善任务。在独立团遭受的失败背后，李云龙又发现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3: 照你这么说啊，我的独立团是被老总挡了子弹。
4: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
2: 在日本特种部队的内部，又是谁三拳两脚将特种部队长打倒在地上？
5: 小鬼子，腿马还可以。
6: 跟你师娘学的吧。新政委赵刚的加入，到底对李云龙领导的独立团是好还是坏呢？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7: 500千米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3: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4: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在上集节目中，军事怪才李云龙终于摆脱了战场抗命的阴影，正式入主独立团。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2: 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
0: 凭借着魔鬼训练和精锐装备的日军特种部队，令独立团吞下了难言的苦果。
3: 你得给整个386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枪死在粪坑里。
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
0: 独来独往惯了的李云龙，能否和刚从抗大毕业的政委赵刚相安无事？神秘的日军特种部队的下一个目标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4集《水火不容》。

0: 首长，抗大变成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1: 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0: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1: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0: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1: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儿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0: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1: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
0: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1: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1: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0: 保证完成任务。
2: 在独立团指挥部里，李云龙正和叼着旱烟袋的孔杰仔细地研究着日军偷袭独立团的军事总结报告。
3: 老孔啊，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4: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3: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4: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3: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4: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
3: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下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4: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3: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下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4: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3: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4: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3: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4: 行，亮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降一级吗？
2: 在日军特种部队的训练营里，特种部队的士兵正在进行着魔鬼训练，他们互相扑向对方，仿佛要将对方撕成碎片，凶残的目光如同注入了血液一般，血腥而无情。不论是徒手格斗还是枪械射击，这些日军特种兵都达到了

0: 一般士兵所无法企及的高度，而他们的训练方法更是令人发指。从四周布满机枪的广场一侧，慢慢走入了一群衣衫褴褛的男人。停在树枝上的乌鸦似乎已经嗅到了死亡的味道，兴奋地叫个不停。这些人都是刚刚被俘获的中国国民党军的军人，这就是日本特种部队最为得意的活人死亡训练。
1: 避难の捕虜。
2: 是那政府们。
1: 今、皇军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2: 皇军给每一个活命的机会。君
1: たちは三人組で、
2: 可以三人
1: 担当を持って、
2: 手持刀剣、
1: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2: 同時攻撃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1: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2: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1: 避難の軍人が、
2: 可以马上释放。
1: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るか。
2: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1: 誰か首を出すか。
2: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3: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4: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5: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运气好就没事，运气不好就倒霉了。
3: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5: 走。
0: 仅仅四招，三个战俘中最强壮的一个也没能顶过第二次进攻。虽然对手只是一个日军特种部队的普通队员，但是这招招毙命的凶狠绝对是用无数战俘和平民的血肉之躯练成的。
1: 君たちは軍人だろうか。
2: 是军人吗？
1: そうではないらしい。
2: 我看不是。
1: 君たちは羊に似ている。
2: 是一群绵羊。
1: 殺される前の羊だ。
2: 一群带杀的绵羊。
1: 黙って死んでも。
2: 宁可默默的死去。
1: 命を捨てて、奮発もしない。
2: 不敢舍命一搏。
1: 度胸がなくて、
2: 没有血性。
1: 軍人にもふさわしくはない。
2: 不配做军人。
6: 哎，俺来试试。
0: 这时候，よし。从战俘中挤出一个剃着光头的精干小伙子。浓黑的剑眉下，铜铃般的双眼向日本鬼子吐出熊熊怒火。
6: 用不着，俺喜欢一对一。
1: 一対一？
2: 一对一？
1: 日本の軍人を軽蔑するか？
2: 我们日本军人的功夫。
6: 三脚猫的功夫的确不怎么样。
1: 山田君。
5: はい。
1: 始めてくれ。
6: 慢。你让他上一边去。你来。
1: 俺？
2: 我？
1: 俺と？
2: 和我交手？
6: 什么？不敢。
1: よし、
2: 好、
1: 挑戦を引き受ける。
2: 接受你的挑战。
1: 短刀使っていい。
2: 你可以使用短刀。
6: 小鬼子，你那把刀还留着宰羊吧。你先出手。
1: よっしゃ。
0: 广场上的风刮得越来越大，可双方谁都没有挪动一步，他们都紧盯着对方的瞳孔，寻找着对方可能出现任何漏洞。就在这时，一阵突如其来的旋风刮起沙尘，一下子迷了光头小伙子的眼睛。
6: 小鬼子，腿马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0: 整个日军特种部队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的队长在占尽了先机的情况下，竟然被对手一脚踹倒在地，而且半天都没有喘上气来。他们也许不知道，这在中国武术中叫做卖你个破的。光头小子的一记不可思议的杀招彻底让日本鬼子乱了阵脚。说时迟那时快，战俘们瞬时间炸开了锅，整个广场战成一团。无巧不成书， 在警卫员护送下正骑马赶赴独立团出任政委的赵刚，隐隐约约地看见对面的树林里人影晃动。赵刚警惕性很强，立刻翻身下马。
7: 下马！
0: 一个赤脚的光头汉子从远处跌跌撞撞地向他这个方向跑来，赵刚将枪口对准了这个不速之客的胸膛，可是还没等他看得十分清楚，这个人影就一头栽到了地上。赵刚收起了枪，谨慎地向那个人走去。只见在雪地上昏倒的男子身上穿着国民党军的军装，赵刚也来不及多想，赶忙将魏大勇抱上马，抄小路向独立团指挥部飞奔而去。
8: 这位，
9: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10: 报告。
11: 进来。
10: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8: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11: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8: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11: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8: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11: 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8: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11: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8: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的事儿，我肯定会管。
11: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8: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11: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8: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11: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12: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8: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11: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13: 你呀，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11: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13: 是啊，我认倒霉呀。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11: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13: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11: 啥重礼？
8: 李团长。
13: 哎呦，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8: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 大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
13: 哎，欢迎政委到来啊！
8: 谢谢。
14: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8: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韦和尚，
15: 哎，
8: 来，哎，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15: 长官好。
14: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15: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8: 啊，韦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战俘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13: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8: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韦大勇，嗯，
15: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连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13: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15: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8: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14: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15: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了，他没打中俺。
14: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15: 啊，
8: 韦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15: 哦，
8: 李团长，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13: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14: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8: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14: 哦，是这样。
8: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14: 没问题，可以可以。
16: 李云龙可是个爱财如命的人呐、啊，当然了，这个财是人才的财。他刚才心里一直在琢磨，这个徒手干掉四个鬼子的小和尚魏大勇，他心里在盘算着怎么才能把这个人才留在他的手里。
17: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14: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话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15: 长官，您说俺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14: 好啊。
16: 这一掌挨的那叫结实，李云龙的心里一直在想，这小子怎么跟张大彪一个毛病？
8: 你干什么啊？
17: 没事没事没事，我俩玩呢。
14: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15: 长官就是李云龙，
14: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15: 中。俺跟你干了，
14: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18: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

0: 你敢和本田硬的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本田，俺跟你干了！<笑>一个本田何足挂齿？<笑>
1: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笑>
0: 去吧，换套军装。
2: 哎，
3: 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笑>
2: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0: 终于正式当上独立团的团长了，那么李云龙又是如何令独立团焕然一新的呢？
4: 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
2: 老战友丁伟的神秘礼物，给李云龙和他的独立团带来的是福，还是祸呢？
5: 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6: 赵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鄂豫皖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7: 新上任的政委能否接受李云龙独来独往的作风？日本军队又对八路军有着什么样新的阴谋呢？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 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爱的，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个。可是佐科五郎中啊，米奇米奇利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哟，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出手，你是我的一切。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的影响，宁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的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7: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8: 哎呀，哪来的强光
7: 啊，飞天说话了。
8: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7: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9: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

0: 寻找光明的双眼。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是
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1: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2: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今早我省不少城市都是多云天气，那根据安徽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未来4天我省有较明显的降水过程。21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22号呢，沿淮至沿江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上述强降水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23号到24号，我省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小到中等。29号前后，我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
11: 那再来关注的是天气预报，从今天起到23号，全省呢是没有特别明显的高温天气啊。尤其呢是这两天晚上，大家可能也觉得这晚上睡觉啊，空调也不一定需要开了，开个风扇就可以了。但是呢，24号以后，安徽省自南向北将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24号至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号至28号全省，以及29号淮河以北，最高气温将会来到35度左右。
12: 我们再来看到21号周二，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11: 那22号明天呢，也就是周三，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至沿江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
12: 那周四23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中雨。
11: 那今天早的时候呢，908的各位听友可能也非常关心啊，今天早间的路况信息。因为昨天早晨呢下着小雨，对于整体城市的出行啊，其实影响还是特别明显的。尤其呢是昨天早晨8点钟之后呢，堪称是进入暑期以后啊最堵的一个工作日的早高峰。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省政合肥也只是南二环由东向西方向，在徽州大道下川桥内呢是有一个堵点。那队尾现在是接近南北一号高架下川桥，方向是由东向西方向的南二环。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那么这一段的堵点啊是纯粹的大流量，还是说呢现在呢是有事故发生呢，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

0: 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省内方面，今年上半年我省进出口规模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多项核心指标领跑全国。
0: 我省持续深化交通运输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
1: 国际方面，国际媒体积极评价中国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0: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政权修宪扩军等危险动向。
1: 908瑞评论，广州花五路公交每天的首班车会特意绕行几百米，直达农贸市场门口，免去老年菜农挑担换乘的辛苦。这件小事儿呢，一经报道收获全网点赞。这一路线的调整源于一则市民的网络留言。了解情况之后，当地多个部门通过调研和多方协商，拿出绕行方案。针对这一事件，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来关注详细内容。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四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展，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和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经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对比优选电梯，有效地降低改造成本。
1: 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暴雨。所以呢，提醒公众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和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的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
0: 国务院实案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实案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的食品安全工作，对象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地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
1: 昨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前车之前的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醺酒低杂醇，轻松。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方面。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进出口规模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外贸良好发展势头持续巩固，多项核心指标领跑全国，外贸连续4个月超1000亿元。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戴红莲采制的报道。
4: 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介绍，上半年安徽省外贸规模和增幅进一步扩大，实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6169.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3%。
5: 今年以来，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稳居全国第8位，持续保持中西部第一位。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位居全国第3、第4、第9位。分别高出全国17.4、24.2、5.4%。六月单月进出口达到1169.2亿元，增长39.6%，刷新了月度规模最高纪录。安徽省外贸连续4个月超1000亿元。
4: 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产业升级成为外贸增长的核心驱动力。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撑起外贸大盘。上半年，安徽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9.7%，较全国同期高出1.3个百分点。江开元副关长说：“
5: 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793.7亿元，出口值位居全国第5位，增长1.1倍。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价值1043.6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值均位居全国第一。与此同时，内部需求稳步扩大，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24.1%，其中中央处理部件进口增长53%， 金属矿砂、煤等大宗商品进口也保持两位数增。
4: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达到1440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323家。在市场拓展方面，安徽省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进出口规模超100亿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个。江开元副馆长告诉记者，
5: 欧盟、东盟稳居安徽省前两大贸易伙伴，分别进出口880.4亿、798.2亿元，分别增长43.7%、29.2%。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182.8亿元，增长27.7%；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476.4亿元，增长24.8%；对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多元化的市场格局让安徽省外贸根基扎实稳固。
1: 在新闻发布会上，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还介绍，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出口量就已经突破100万辆，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继续来听报道。
4: 合肥海关副关长江开元介绍，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价值1043.6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值均位居全国第一，
5: 比去年提前了5个月。从全年破百万到半年破百万，变化的不只是一个时间节点，更是安徽汽车产业从走出去到走得稳、走得远的生动写照。
4: 除了量的增长，品牌出海也在加速推进。上半年安徽省出口自主品牌汽车89.2万辆，增加1.1倍，价值938.7亿元，增长1.1倍。出口量值增速较去年同期分别提高99.7%和95.9%。新兴市场正在快速拓展。江开元副馆长说，
5: 上半年安徽省对拉美市场出口汽车19.2万辆，增加82.5%，其中对巴西出口8.2万辆，增加1.4倍。此外，俄罗斯、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市场需求旺盛，分别增加1.9倍、2.4倍、2.3倍。
4: 亮眼的出口成绩离不开精准高效的海关监管服务保障。聚焦完产汽车出海的多元化需求，合肥海关立足职能优势，主动作为，靠前服务，支持我省汽车加速出海。江开元副馆长介绍，
5: 对散装出口新能源汽车实施分箱发运联动监管，在这一模式下，从整车中拆分的锂电池在装配地就地顺势实施包装使用鉴定后，可直接发运出口，单批新能源汽车出口周期缩短约7天。同时实施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模式，运用 AI 智能识图自动验核申报信息、包装合规性及生产过程图像资料，新能源汽车车用锂电池出口可实现无接触查验，半小时放行。
4: 在畅通出口通道方面，针对汽车出口企业多元化物流需求，合肥海关全力做强水运主通道，全面推广水水中转多式联运、联动接卸、直装直提等业务新模式。江开元副馆长告诉记者，
5: 将芜湖港、合肥太和港等内河港口视同上海等沿海港口延伸港区，省去转关申报和二次运抵等通关手续，压缩在港停留时间90%。我们积极做优铁路西向通道，为汽车的出口定制中欧中亚班列69列，同时嵌入铁路快通监管模式，将货物查验由离境口岸前移至属地实施，进一步提高口岸放行效率。
0: 好，继续关注新闻。集成办、跨域办、随心办。记者近日从省数据资源局了解到，安徽省持续深化交通运输领域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动交通政务服务从传统的标准供给向精准的需求导向全面跃升，为企业群众带来更高效、更灵活、更智能的办事新体验。来听908融媒体咨询中心记者黄英的报道。
6: 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需求，我省在交通领域推出开办运输企业、大件运输、当网约车驾驶员等八个一件事，累计办理超过50000件。省数据资源局副局长甘伟文介绍说，开办运输企业一件事上线以来，办理时间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以内，申报材料

0: 在此基础上，梳理推出经营性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认定、客运车辆年审等27项交通领域跨域通办高频事项，进一步降低企业和群众办事成本。该委文介绍为满足企业群众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办事需求，我省还探索推出完美随心办服务。目前已上线包括交通领域在内的400多个事项。围绕企业群众对同一个政府事项需要办理多次的情形， 推出一式快办服务模式，如运输企业名下多辆挂车同时办理年审业务、申请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姓名等14个共性字段，只需填写一次。围绕企业群众一次办理多个事项的情形，推出多式联办服务模式，如企业可以跨部门、跨层级选择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报停及恢复、河道踩刹许可等事项。
1: 关注905瑞评论，广州花五路公交每天的首班车会特意绕行几百米直达农贸市场门口，免去老年菜农挑担换乘的辛苦。对此呢，我们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整件事的起点呢，是市民一条客观的留言：早班公交上带货的老年菜农挤占过道， 既造成了车厢拥挤，也耽误了上班族的通勤。面对菜农谋生需求与市民通勤权益的两难矛盾，其实啊，有很多简单省事的一刀切办法。但是呢，当地治理部门啊没有选择走捷径图省事，而是主动多往前走近一步。工作人员倾城跟车，全程实地调研，亲身感受老人挑数十斤菜筐换秤的劳累。 随后呢，联动交通部门、公交公司反复是协调测算，最终啊敲定了一套兼顾所有人的折中方案，仅调整每日首班车小幅绕行，全程啊只多耗11-2分钟，菜农下车呢就能直达市场，其余乘客正常通勤，不受任何影响，两头的诉求呢都能得到妥善的兼顾。几百米看似微不足道的绕行，背后啊是基层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 从过去习惯管住人、优先简化管理程序，转向主动服务人、优先便利群众的真实生活。以往呢，不少民生矛盾难以化解，根源啊在于习惯于站在管理便利的角度去制定规则，缺少下沉一线解决问题的耐心。而这次公交改线呢，给出了一个范本：只要愿意主动走进群众， 直面两难的诉求，多花一点精力调研协商，很多看似无解的对立难题都能找到兼顾各方的温柔解法。线路调整之后啊，车厢里自发形成的双向体谅，更让这份治理温度落地生根。菜农呢，自觉把菜筐紧凑摆放，尽量少占用过道。上班族、学生主动向后退让，包容沾着泥土的农具与蔬果。 官方柔性变通的治理举措唤醒了市民之间彼此包容的善意，管理者多走一步为民解忧，群众啊互相体谅，温暖同行，二者相融，勾勒出一座城市最鲜活、最动人的市井烟火气。治理多走进群众一步，民生就能多温暖一分。一趟公交的短暂绕行提醒我们，好的基层治理从来不是死守固化标准， 追求管理轻松，而是俯身看见普通人的难处，用细致周全的变通，让公共服务真正贴合百姓日常。
3: 好，这个小朋友懂我们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在大埠头这个位置呢，是有一处堵点。那目前队伍呢，已经是排到了半岛路由东往西方向。
4: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6-0303、6556-0303。
5: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iF8，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乐购908商城零息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息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

0: 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运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6: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4到36度，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呢，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8: 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啊，要给大家送的是夏至的超值福利。那下面呢，我们将会有请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大家好好的去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9: 主持人早上好，咱们日常通勤上班，脸上是沾满灰尘和汗液，如果再叠加防晒淡妆，一整天下来肌肤是闷厚油腻。很多人护肤踩坑都在洗脸这一步，温和洁面吧洗不干净，彩妆防晒残留堵塞毛孔，清洁力强的洁面呢又会洗完之后这个脸啊紧绷干涩泛红起皮，损伤肤质。护肤第一步一旦错了，后续再昂贵的水乳精华都无法吸收，全都白费。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带来护肤刚需王牌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一站式解决所有洗脸难题。这款香奈儿洁面是治愈感十足的柔润乳霜质地，蘸水呢轻柔就能打出云朵般蓬松绵密的细腻泡沫，自带淡雅高级的山茶花清香。日常隔离通勤防晒，轻薄的底妆无需单独卸妆，用它就能彻底洗干净，省时省力。配方添加高纯度的山茶花精髓，在温和净澈毛孔垃圾的同时，修护肌肤屏障，真正做到以洗养肤。洗完之后呢，这个肌肤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干燥。150毫升大容量，用量可以说超级省，每次只需黄豆大小就能搓出全脸的足量泡沫，清洁力拉满，一支正常的可以用大半年时间，日均成本极低。福利价格重磅来袭，专柜单支原价大几百块钱，乐购908商城专属单支价仅需199块钱，囤两支更划算，组合低价至299块钱，单支到手不到150块，可以和闺蜜啊、同事啊、家里人一块儿凑单，性价比直接拉满。这款洁面呢，既适合日常自用，提升护肤幸福感，大牌精致质感，也很适合送礼哦，体面又高级。超值夏日福利不常有，想要干净水润、温和养肤的洁面体验，抓紧时间囤货入手。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另外，我们给大家都购买了运 定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7: 好，警方路况，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首先呢，要请您特别关注的是方兴大道，在靠近天都路和莲花路的西向东呢，是连续的发生了两起事故。方兴大道靠近天都路和莲花路的西向东呢，是连续的发生了两起事故。天都路的事故已经撤除，莲花路的事故目前是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交警们正在赶往现场，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啊，同时呢，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现在呢是东往西要关注一些，东往西的前山路到二环上方是大流量。马鞍山路高架桥的北往南，在南二环的正上方速度呢也没有那么快，以及呢像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现在呢是在南汾河到新安江路的位置也是大流量状态。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是在朝葫芦岛前方的宣城路，西环的北往南在长岗路的福金竹竹线上北往南的方向，也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吉贤路的东往西，和西二环靠近黄山路的北往南的方向，长江西路呢是靠近枫林路的东往西主线上，也是有车辆在排队行驶当中，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1: 今年以来，宣城市应急管理局聚焦以眼促防，提升应急处突能力，联合广德市绩溪县应急管理部门举行二期全市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累计160余名市县乡安全监管人员及企业从业人员现场观摩，通过沉浸式实操化的现场教学，切实夯实安全监管人员、企业从业人员的有限空间风险辨识与应急处置基本功，有效破解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不懂风险、不会防护、不会应急、盲目施救的突出问题，聚焦金属冶炼、粉尘射爆等重点领域，采取专家查隐患加部门促整改加企业抓落实模式，持续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推动钢铁、铝加工、粉尘射爆等重点企业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通过对冷却水温度、流量等关键感知数据和视频监控进行实时监测，依托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智能研判、及时处置的科技手段，实现风险状况可量化、可评估，推动企业安全风险管控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切实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
12: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好，欢迎七点半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7: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来看到呢，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13: 908908，钢筋八道，尤其往东，快到莲花路的地方，连车在中间车道追尾。
7: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合肥市方兴大道快速路由西向东方向快到莲花路的位置发生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追尾呢，我们看到已经堵过了这个河长路了哈，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8: 是的，我们看到呢今天早晨啊，这个堵点呢其实由西往东是堵在快到莲花路的位置啊，那方兴大道由东向西方向，那今天早晨这个堵点呢也在这个位置，那由东向西对位我们看到已经是排到了宿松路，所以呢今天早晨啊，合肥市的方兴大道现在东西双向的通行啊，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除此以外，我们看到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呢正在逐渐的汇聚当中，从黄山路的位置啊，对位我们看到是排到了清溪路啊，这是由北往南方向。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南北一号高架桥现在是由北向南，从葛大店的位置对位呢是排过了太湖路。总体来说呢，今天早晨啊，整体的流量相比昨天来说呢不算是特别大，但是现在呢还在逐渐的酝酿当中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看到有这种特别明显的堵点或者是有事故发生，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400余款，超过全球半数。
7: 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8: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7: 昨天，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的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
8: 武汉市民毛先生因为工作调动去了外地，于是呢把自己的车啊停放在小区外的路边，没想到过了几个月回武汉办事时，他发现自己的车呢竟然不见了。原因是因为一名邻居男子仅仅是听街坊说路边有一辆长期没有开动的车，可能是车主不想要了，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把这辆车给偷走卖掉，结果呢是把自己给送了进去。
7: 据媒体昨天报道，2024年7月1号，强效止咳药氢溴酸右美沙芬片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实施管控之后，南京某药店负责人樊某仍然在多日内骑着电动车多次出入吸毒人员边某的小区给他送药。经查实，樊某累计向边某贩卖了16次，不少于58盒，共计获利1450元。最终，法院以贩卖毒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8: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连日来，国际社会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7: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当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声明表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4点，美军依照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10个晚上的袭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军事能力。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0号发布视频显示，为回应美军当天的袭击，革命卫队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
8: 随着和伊朗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国正计划增加在中东地区的军机部署。 报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调出 F-16、F-35 战斗机以及更多的空中加油机派往中东地区。
7: 当地时间7月20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发表声明称，联军已经开始采取

0: 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并将依据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任何针对航运安全的威胁坚决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
1: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存储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了3艘俄罗斯油轮。
0: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发言人20号确认，19号夜间至20号凌晨，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州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伤。目前2名伤者已经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伤势稳定，无生命危险。另一人已自行出院，并于当天回国治疗。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呢，此时此刻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这是由东往西出城方向，在靠近新加坡花边城这个路段呢是有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伍已经排过了红岩广场，这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另外呢，刚才我们所提及合肥市的西二环右边往南方向，现在呢是从黄山路的位置，目前队伍呢已经是排到了董铺水库这一路段，这很快啊就会队伍呢直接排到北二环。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北二环转上西二环的，现在整体前方的这个流量呢还是非常大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暑假期间啊，孩子们在家上网的时间增加了，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在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这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呢一下就中了大奖。而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的时候，却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吓得不知所措。
8: 哎，你好，我这里水果派出所的呢，是你报警啊？
9: 就是好像被人诈骗恐吓了吧。
8: 你有转账吗？
9: 我给他转了0.01、0.03好像。
8: 你现在啊，不要理他啊，然后嘛，一分钱也不要给他转。我们是警察啊，你要相信我们啊。我现在马上就过来，你现在手机也不要看，什么也不要干，只接我的电话。然后过来之后，你把手机给我，我当面帮你核实一下，好不好？
10: 挂断电话后，民警立刻赶往报案人所在位置。抵达时，小李正攥着手机坐立难安，屏幕上诈骗客服还在不停地给他发送消息施压。民警第一时间安抚小李情绪，让他放下手机，慢慢完整复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9: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然后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就是要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8: 他刚刚是聊天记录在哪里？
10: 原来小李放假在家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朋友转发的抽奖领现金链接，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与抽奖。让他感到幸运的是，页面随即显示他中了大奖的提示。
9: 然后他就提示我抽到了，然后就转到了一个客服页面，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
10: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正在小李满心期待着准备领取298元奖金时，意外来了。
9: 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然后我就说怎么解除，然后他就说要我拿我家长的手机解冻，他说要我跟他打那个视频通话解冻。然后我到这里就有点意识到了这个不对劲，然后就没有信他。但是他后面告知我知道我的一个家庭的大概住址，他说他要委托当地派出所去找我处理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有点动摇了。
10: 察觉到小李心生怀疑后，诈骗分子立刻加大威逼力度，层层心理施压，不断发来催促消息，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
11: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虚假中奖为由诱导小李，后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8: 我明确地告诉你，这个是诈骗，幸好你没有转钱，然后都是好的，接下来你要做就是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管，把它删掉，聊天记录删掉，对于你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
1: 是的，这个暑期期间啊，各位家长呢还要对孩子们的这个手机使用呢一定要多多关心和留意。好，继续来看的新闻，拍视频宣传马边县的文旅资源，奖品最高是5头牛。近日，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向网友征集文旅宣传视频，而消息发布以后呢，不少人在评论区啊召集好友，约定共同前往马边县。
12: 点300万直接奖励5头牛，就在四川马边。7月17日，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面向全网征集文旅宣传视频，奖品不走寻常路，全部安排牛羊猪。点赞1000奖一只猪，点赞10000奖一只羊，点赞100000得一头牛，点赞破100万直接拿下5头牛。一头牛市价约2万元，5头牛折算下来相当于10万现金，总奖励资金池50万，先申报先兑付，额度用完活动就截止。对此，当地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奖励牛羊猪既源于民族文化传统，领奖者可灵活选择领取活体，也可以在统一渠道售卖。网友纷纷留言，西藏我没跟上，这次一定要试试。
0: 马边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局长阿库金山介绍，这一激励措施呢，直接关联马边地方产业，送牛羊猪既是硬核奖励，也是对当地优质农副产品的一次生动展示。他希望借由这次文旅宣传活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来探秘马边浓厚的民族风情。
1: 其实啊，这类的创新文旅激励方式呢，并非是第一次受到关注了。前不久呢，我们在节目里面曾经提到过啊，在7月初的时候，一名重庆博主发布了旅游视频，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000多公里抵达拉萨，获得了西藏文旅呢50万元的奖励。这一事件啊，迅速出圈，为西藏文旅掀起了传播的热度，也大幅提升了西藏旅游的关注度。目前呢，已经是有多个景区和地方文旅啊发起了活动，征集爆款宣传视频。
0: 比如说，位于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官方账号就喊话创作者说呢，宣传推介葛仙村的度假区单条视频点赞量达到100万以上的奖励10万元，点赞量达到500万以上的奖励50万，点赞量达到1000万以上的奖励100万元。
1: 而在江西婺源的婺女洲度假区的推出了激励计划，视频创作者在抖音平台发布60秒及以上的原创视频，最高可获得奖励101万元。
0: 贵州遵义文旅推出了创作传播活动，2026年的7月到12月，发布视频推介遵义红色旅游、自然山水、茶酒特色的，每月按照综合数据评选前10名，创作补贴 补助是1000元至100元，按阶梯发放。全年数据汇总评选前十名，创作补贴呢是5000元至500元，也是按照阶梯发放。
1: 对此，专家表示呢，各地花式创新文旅的激励方式，这是文旅推广的一次创新探索。而在网络之上的热烈反响，恰恰呢是了解游客喜好的最佳窗口。这种正向的激励机制，更容易激发内容创作者的创作热情。
0: 是的，然而短期的流量能否长效的转化为稳定的流量，仍然是地方文旅发展的关键命题。单次的爆款呢，虽然能够快速引流，短期拉动游客到访量，但是想要真正的留住游客，实现长效发展，离不开长期的深耕细作，提升服务，努力让远道而来的客人呢有家的感觉。精准设计，在制度安排上更接地气，精益求精，倾力打造更优质的制度环境。唯有多维度持续优化整体文旅发展环境，才能够让更多的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1: 是的，对于广大的游客来说，您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呢前往这些景区游玩的时候呢，不妨也可以拿起您的手机来记录下景区的这些美景，还有包括那些非常让我们感觉和谐的人文环境，那可以呢创作短视频作品，那说不定呢也能够收获奖励。好，我们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眼下呢一年当中最为炙热的三伏天到了，那酷暑难耐更是中医理论当中的冬病夏治的最佳窗口期。而为了抓好这短短数十天，养好阳气，那么究竟能够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益处呢？
13: 现在是一个养阳的季节，现在养阳的话，那我们还要去把我们的阳气又再去养一养，就是现在不是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吗？
14: 春夏养阳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阳气在这个阶段你说了是最旺盛了，它其实我们是借着最旺盛的这种天气再添一把火。对于您咱们可能感觉不到，你看你年轻啊，那像我们这岁数就不一样了，那我们的阳气开始逐渐衰老，那我们的岁数大了，我们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阳气的衰减。那我们都知道衰减以后就会生成很多疾病，那尤其是在冬天就容易引起我们冬季的一些呼吸道疾病增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一些骨痛啊、腿疼啊、风湿类的疾病也会增加。那还有很多疾病其实都是在冬季，包括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在冬季发作的频率会更高。所以对于一些冬天容易发作疾病的人群，我们在三伏天借着阳气最旺的时节再给它添把火，再助助它的阳气，就能让起到延长寿命的作用。就是因为在冬季的时候它能抵御严寒，那在这个季节里特别需要我们关注自己的阳气的生长，能把我们的阳气再充满一点，那这样就能更好的抵御冬季的严寒，减少我们冬季发病。我们说冬病夏治，冬天容易发作的疾病在夏天去治疗、去预防、去抵御严寒，就是这个含义。
0: 同时呢，医生也提醒补充和生发人体阳气，也就是所谓的养阳，这是一个综合的调理过程，需要从饮食、起居、运动、理疗还有情绪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调理。可以适当的食用羊肉牛肉、生姜、韭菜、核桃、桂圆、红枣等等，以温补阳气、散寒暖中。
1: 前不久咱们这个安徽的萧县举行的这个扶阳节，可能也是这个道理啊。另外呢，还有像是规律的作息，睡好子午觉，就是每天晚上的时候咱们在11点钟以前入睡。那早上的时候呢，基本上是5到7点起床，避免熬夜，以免呢是耗伤阳气。另外呢，还是要注意呢温和运动这运动的强度不要过大，选择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等温和的运动，促进气血流通，生发阳气。
0: 是的，也可以多晒太阳比如说大家可以利用早晨7到9点，或者是下午3到5点的温和的阳光，重点晒背部，督脉为阳脉之海，那每次晒20到30分钟，有助于暖蓄全身的阳气同时呢也可以驱散体内的寒气。
1: 是之前呢在咱们合肥翡翠湖公园的时候就看到呢有一些这个市民大中午的12点多就是太阳最烈的时候呢是晒太阳晒背但是那个时候呢我感觉是有中暑的可能性。刚才我们也说了多利用早晨7到9点，或者是下午呢3到5点温和的阳光。那最后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同样呢还是要记得用温水泡脚，那可以用40度上下的温水，可以加艾叶、生姜、花椒泡脚呢是15到20分钟，温经通络，那驱散夏至的寒气，也能够助人类咱们的这个阳气升腾。好，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节目。
1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

0: 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0: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重庆高速淮南西出口车道是磅秤改造施工，现在施工期间呢，超宽车道禁止通行，预计工期持续到7月25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1: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6: 非法储存、运输、经营成品油，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条件，极易引发成品油燃烧爆炸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广大人民群众应当自觉抵制非法经营、非法储存、非法运输成品油违法犯罪行为，远离上述非法行为带来的风险隐患。正规的加油站点具备严格的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安全措施，广大市民在加油时请选择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加油站点，保障自身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
7: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这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了。全省是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直接变身为参赛样板。
5: 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的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之后呢是没有后顾之忧。
7: 那现在到内签约的，全屋的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为1线大牌，芝华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是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呢，额外赠送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5: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苏警官来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整体的通行情况。